0: 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12: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 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1: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13: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4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3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1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啊，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1: 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14: 对，
11: 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14: 对，
11: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14: 对对，可以。对，
1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14: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11: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

0: 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0: 对，
1: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0: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1: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于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0: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1: 对，
0: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1: 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0: 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 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
1: 就是，
0: 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

0: 分析呢？
1: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0: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1: 是的。
0: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1: 还在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小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小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小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0: 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1: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小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干了一年，然后一场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小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0: 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小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小峰？
1: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小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0: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1: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0: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1: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两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晓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1: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龙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0: 嗯，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晓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晓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1: 对， 对，
0: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
1: 嗯嗯，
0: 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1: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0: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2: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次人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0: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2: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0: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 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

0: 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1: 嗯，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1: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算力、数据、人力、政策优势叠加，从安顺的精密零件到贵安的数据工厂，贵州多点开花，抢滩具身智能万亿级赛道。
13: 高考志愿怎么填？专家走进贵州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面对面辅导，手把手支招，护航学子圆梦。
12: 电影《四渡》剧组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推荐影片，分享创作感悟，以光影致敬长征精神。
13: 2.5万人跑贵阳马拉松，英雄18坡挑战十足，赛事带火住宿餐饮，拉动夏日避暑经济。
12: 近200条船艇闹锦江，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龙舟巡游活动火热上演。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4: 我是亚楠，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7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具身智能被视为 AI 的下一波浪潮，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

0: 形态，是公认的蓝海产业。贵州如何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记者走访发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从数据标注到算力支撑，贵州正在多点开花。来听报道。
1: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罗尔西科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同时创新使用钛合金材料，让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2/5。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位于贵安新区的一个园区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威迈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威迈尔科技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贵州端木优才通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4: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5: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后续的话已经注册的是有帕西尼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清源华茂数据有限公司是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清源华茂项目经理李炯煌，
6: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2: 清源华茂总经理高元清，
7: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2: 贵州何以抢占具身智能新赛道？核心在于优势叠加，算力、数据、人力、政策缺一不可，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全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 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8: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

0: 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新高考模式下，志愿组合可达数百种，怎么填？偏远地区的考生信息渠道少，怎么办？近期由教育部选派部署高校，由省招生考试院统筹组织省内高校及各级招生考试机构高中学校志愿填报服务队成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公益咨询，面对面答疑解惑。来听报道。
3: 早上九点，距离贵州省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线下咨询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会场内已人潮涌动。院校顺序志愿和专业平行志愿有什么区别？怎么降低滑档退档风险？专家团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政策解读到技巧分享，从院校分析到专业选择，一一解答。毕节市纳雍县考生家长陈江书。
4: 今天孩子是没有来去参加口语考试了，录了那个视频，录了两个小时，回去和孩子一起填报志愿。
3: 毕节市贺章县第一中学学生朱志博，
5: 之前很迷茫，本科毕就有96个志愿可以报，会害怕手忙脚乱，了解到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具体流程，把它分成冲文宝的话，仔细想它就是合理的了。
3: 志愿填报不仅是分数与院校的数字匹配，更是兴趣、职业与人生规划的综合考量。对于基层考生而言，信息渠道相对有限，专业认知相对薄弱，往往难以精准把握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就业前景。活动专门设置了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座，帮助考生在人生关键一步做出科学选择。毕节市威宁民族中学学生罗明珠，
6: 之前了解都是从网上自己搜，信息很散，线下活动的话就是很集中，我们可以面对面了解职业选择、专业规划。这次讲座呢，让我更坚定我的目标，喜欢新闻学，学到专业，回馈我的家乡。
3: 毕节市威宁良才学校学生马博一，
7: 我想填报的是心理学专业，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座大山，并用自己专业的能力帮助同学们走出当年我自己所面对的困境。
3: 今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推出了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整合了过去两年投档数据，考生可一键查询。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还提供智能志愿推荐和职业心理测评，为考生提供全链条指导。毕节市纳雍县第一中学学生王浩玲，
8: 我自己有买的书，一页一页的去翻，还要仔细看它的各种要求。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可以筛选我们想去的城市，能接受这个学费的范围，感兴趣的一些专业会给我们很多选择，可以更好的去填。
3: 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研究员、贵州招生组成员汪子军，
9: 就业方向一定要跟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相贴近的。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同学们就会在15的收官之年面临到就业，把这些政策呢带给同学们，他们看到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3: 除了线下讲解，活动还通过一对一解答、线上线下多媒融合的互动模式，让考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最权威、最准确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处处长王丽萍，
10: 教育部提出来要把高考志愿填报活动呢放在基层，放在一线。这一次呢，我们分为五个团队，分赴到全省，除了贵阳市的八个地州市、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前呢，都是在到各个地州所在的市去进行一些咨询。这一次呢，算是触角最深到最底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让从大山走出去的孩子越来越多，考上他们自己心仪的学校。
3: 6月13号晚，电影《四渡》剧组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和开幕式，主创们悉数登场，导演徐展雄、主演刘烨等人现场推荐影片，分享创作感悟，以光影致敬长征精神。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创下历史新高。四度作为重点华语新片，受邀在金爵盛典华语巨制新力量推荐环节亮相。这是该片继北京国际电影节、贵阳全国首映礼之后亮相的又一顶级影视盛会。据悉，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 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该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将于6月26号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2: 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6月12号至14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薪火前行大中小学生红飘带红色研学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举行。本次活动采取主题观演加实践拓展相结合的模式，覆盖全省高校中小学共2320名学生。贵州大学学生陆倩
11: 让人看得热泪盈眶，在这个长征过程中都是像我这样甚至比我年龄还小的青年人，他们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
2: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张道先
12: 真真实实地感受了长征路上的一些困难以及红军战士他们的坚守，我会带着这份信仰的力量，把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融入到我们学习和生活。

0: 的一份力量。
1: 观演结束后，不少同学拿起纸笔，写下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对长征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逐梦前行的青春志向。贵州民族大学学生郭嘉欣留
0: 的文字呢，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通过这次的研选，红色精神对于我而言是一种看得见、触得到的力量和信念。
2: 红飘带服务中心讲解员周莹，
3: 现在有6万5千条，这里面有同学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有对祖国的一个祝福，觉得这份工作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0: 此次红色研学活动是贵州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依托红飘带这一创新载体，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思政教育实起来。
3: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教师吴瑶，
4: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更加的脚踏实地，去磨练自己的专业技能，去锤炼自己的道德品质，服务贵州的发展，服务国家的发展。
0: 贵州医科大学教师戴天鹅，
3: 回学校以后，将今天同学们的一些所思所感带到学校里面进行二次传播，通过更多样的一个形式去传播这种力量，在我们校园里面扎根，持续的生长开花。
5: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其中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袖有着刺绣活化石的美誉。立足丰富非遗资源，当地正积极探索非遗活化传承新路径，让传统文化活在课堂里，传在指尖上，织进当地妇女的好日子里。来听报道。
6: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一堂水族文化课正在进行。200多名广东师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在当地水书先生和绣娘的带领下，学习水语读法，尝试水书写作，并体验马尾袖的制作过程。广州研学学生王含军，
7: 这个呢是一马当先，家和财旺，人寿年丰。
0: 广州研学学生吴玉晨。
8: 我绣的是一只小马，我在绣的过程中有观察到那些绣娘手上都是有很厚的茧子，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绣，一直坚持着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0: 成立于2012年的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展陈着上千件关于水族民俗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的精美展品，同时这里全年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邀请长期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担任讲师。
8: 仅2025年，这里就接待了近1万名游客。三都自治县马尾袖省级传承人杨妹，
9: 研学其实也给我们传承人一个机会的思考，怎么把那么复杂的老手艺拆解成让初学者1-2个小时就有成就感的课程？这对技艺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提升。
0: 三都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9: 根据团体的要求，水族通过我水族双歌的体验展都零距离的安排活态展示，
0: 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拓展非遗文化的国际朋友圈。6月中下旬，马尾袖非遗传承人将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互动交流和展示活动。潘瑶。 去年2月份已经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主题展示，法国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小物件，我们准备了马尾袖的耳环、挂件，还有手镯等等。非遗要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马尾袖省级传承人韦英丽正带领绣娘们把传统手艺绣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些植入了马尾袖元素的箱包、服饰、挂件等商品，广受市场欢迎。
9: 每月都有固定订单1万2千多件。韦英丽，在家门口有就业和赚钱的渠道，外面的顾客都来给我们定制马尾袖产品。
0: 自2010年以来，韦英丽牵头组建了协会，创立了企业，办了培训班，带动水族绣娘抱团发展。三都自治县马尾袖绣娘王家彩。
9: 培训过后，慢慢的才会修。平均一个月有3000多。
0: 韦英丽，
9: 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保护好，也想把我们的工艺品向世界弘扬发展。
0: 目前，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传承人576名，其中80后、90后成为中坚力量，带动3.7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三都自治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韦丽娜。
1: 紧扣贵州春马旅游品牌，把非遗资源全面地融入到赛马赛事，景区游玩，严选旅行。

0: 行夜游体验全过程，真正实现非遗活起来，文旅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昨天贵阳马拉松鸣枪开跑，2.5万名海内外选手相聚贵阳，在23度的清凉夏日中，穿越城市地标与生态绿肺，畅享奔跑乐趣。来听报道。
3: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核心项目，其中马拉松10000人、半程马拉松1.5万人，双双刷新历史纪录。赛道延续极具特色的英雄18坡经典设计，兼具挑战性与城市辨识度，同步还新增了坡王争霸赛、线上爬坡挑战赛，进一步丰富赛事体验。广西参赛选手陈家飞：
4: 我第一次来贵马，爽爽贵马，名不虚传，贵阳人民蛮热情的。
3: 贵州参赛选手蒙光富：
5: 今天贵阳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给力，半马有10个坡，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挑战性，特别有成就感。
3: 山东参赛选手荀拿云：
6: 这两天在贵阳玩得非常开心，顺带跑一个马拉松，温度还特别舒服，各种美食太吸引我了。
3: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卜杜勒·杰利尔摘得全马男子组桂冠，阿德马苏摘得全马女子组桂冠，并打破赛会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贵州选手洪月和潘素芳分别获得全马国内男女冠军，两人既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也是携手同行的恋人。贵州参赛选手洪月：
7: 非常巧吧，能拿到同样的名次，比较同频，为了这个坡准备了2个月，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3: 贵州参赛选手潘素芳：
8: 特别是回程的时候，体能消耗会很大，意志力也需要更坚定一些。我是到大学才开始接触的马拉松，一起去跑马拉松，从成绩不太好慢慢的提高上来的。
3: 作为贵阳城市标杆体育 IP，本届马拉松报名人数达18.2万，刷新历史纪录。对多数外地跑者来说，来贵阳不只为突破自我，更是一场清凉避暑之旅。赛事直接拉动了周边住宿和餐饮消费。广西参赛选手王先生：
9: 这波玩了一天了，正在想黄果树，看向亚洲第一瀑布。
3: 广东参赛选手陈先生：
10: 报了几年，今年才中签，气候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凉爽的，可能在周边呢走一走，了解一下贵阳的美食。
3: 贵阳世纪金源大饭店市场营销部经理田婷婷：
11: 酒店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满房了，大多数的选手他过来参加赛事，第一是想体验我们贵州的英雄18坡，也是旅游避暑的这个需求，不止住一天，会有3-4天的样子。
3: 贵厨酸汤牛肉店长曾阳：
12: 每天的话基本上是在200多桌左右，外地的这个游客会占50%。哎，贵马啊，可以在一马贵州上面领取咱们的一些优惠券，凭着他的报名信息，我们都会说去赠送一些菜品和饮料。
3: 贵阳还面向参赛选手推出5京专属优惠，涵盖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彩文创、精美餐饮、精致旅居5大品类，并联动青岩古镇、天河潭等重点景区推出门票折扣，全程酒店民宿同步上线旅居优惠政策。在贵阳马拉松落幕之后，拳击世界杯等重磅赛事将接续上演，系列文体赛事轮番登场，持续擦亮贵阳文体旅融合名片。
2: 6月13号晚，贵州村超冠军赛在贵阳遵义和黔东南3地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遵义市秀文县的绿茵场上，贵阳旅发猕猴桃队主场迎来六盘水农民化队。此前六盘水队2战全胜积6分，贵阳队排名第2，唯有主场取胜才能保住直接出线希望。最终六盘水队客场3-1获胜，锁定出线名额。在遵义市汇川体育公园，遵义酱香队主场迎战毕节清凉乌蒙队。经过90分钟的拼搏，遵义酱香队以4-2获胜。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主场迎战黔西南万峰林队，两队球员全力拼搏，激情对决，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热血满满的草根足球赛事。经过激烈鏖战，最终双方以1-1战平。赛场之外，球迷热情高涨，各地观众齐聚现场助威呐喊，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将足球赛事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
3: 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龙舟巡游活动在铜仁碧江区举行，近200条船艇在锦江上依次排开，与两岸市民游客一同展开民俗狂欢。来听报道。
2: 这次巡游航线贯穿锦江核心景观带，串联瓦窑河、西门桥、中南门等城市地标，途中还上演扭龙等精彩表演。两条龙舟的队员站定船头，两两对阵，全力比拼技巧与胆识，观赏性与趣味性十足，引得观众阵阵欢呼。行至江宗门码头，船队与岸边消防车联动上演过水门仪式。同仁市民刘东旭：
13: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2: 同仁市民张鑫：
14: 今天我专门带儿子来看龙游锦江，近距离感受龙舟赛的文化魅力。
2: 本届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龙舟基地举行。
3: 在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椒完成了由北往南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就来听听这颗螺丝椒的故事。
15: 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2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16: 这个螺丝椒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椒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并且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
15: 螺丝椒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他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椒量身定制豪宅，竖式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再加上80%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鱼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17: 我们寿光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15: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2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鱼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6桶1分的寿光模式。
18: 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豫蔬菜公司，6桶是基地建设、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1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元，800多人。现在开州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
15: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椒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16: 螺丝椒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产地销售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15: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椒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9到30度，凯里晴，19到31度，铜仁晴，20到33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2度，兴义多云，19到25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19: 渑池县的主将张奎真是邪术多端呢、他竟然和土行孙差不多也会地形术，一跺脚啊，本一声钻到地下了，刷刷刷刷就来在了周营啊。抬头一看，哦，这是金顶黄罗帐，是武王姬发睡觉的地方。再看这儿是中军宝帐，哦，这是姜子牙睡觉的地方。嘿嘿，行嘞，我呀把你们俩脑袋给带回去，我就算是大功告成啊。想到这儿，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到在了中军宝帐的门口，一伸脑袋可就想钻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巡营放哨的，谁呢？正是大将杨任。这杨任可了不得，前文书咱们说过一段，叫做杨任下山破温司，把温黄镇里头妖道吕月呀给整趴下了。想当初这杨任呢、是商朝的上大夫，因为得罪了纣王被剜去了两只眼睛，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把他呀救上了高山，用两粒丹丸塞到他两个眼窟窿里头，一念咒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里头长着两只眼睛，就这两只眼睛啊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神光射耀眼，可以周天365度那么旋转，而且视力特别的强，还带透视的。刚好啊，这杨任奉了姜子牙的将令巡营放哨，跨骑着云霞兽啊，带着几名亲兵，哎呀，这边瞧瞧啊，注意不要有什么人进来偷东西，这边看看，有没有刺客。正看着呢，杨任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地皮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轻许的颤动，其中定有原因呢。杨任心细如发，他就把这两只小手就转过来了，这神光射耀眼就往地上这么一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瞧，哎呀呵，果然是有毛病，这地下怎么有一个人呢？啊，刷刷刷往前还直跑呢，看这方向是赶奔中军宝帐的，哦，背着鬼头刀呢，这模样仿佛也见过，哎呀，这不是张奎吗？甭问了，肯定是想要行刺啊。这杨任可不干了，忙吩咐手下人，快给我敲锣啊，示警啊，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有刺客喽，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啊，满营众将可就都听着了，尤其这几个能打的啊，刷刷刷啊，全都出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全都涌到了院里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任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呢、在这地下来了一人，就好像土行孙土将军那样子，会地形术，他来行刺来了。大伙一听，是吗？我们怎么瞧不着啊？嗨嗨，你们要都瞧得着，我这神光射耀眼还有什么用呢？哪吒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哪吒将军呢、你们大家伙都听我的，我看这小子从哪儿一冒头，你们就过去砍他脑袋。好嘞。再看这些位将官摩拳擦掌，把兵刃就都准备好了，东西南北全都有人了。地下的想要行刺的这张奎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以为自己特别的隐蔽，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一看，哦，这是中军大帐啊，我呀就从这儿出来，杀这姜子牙去哟。他停住了脚步，往上这么一钻啊，唰，这脑袋呀就从地下就钻出来了。可万没想到， 人家杨任早就发现了，哎，让哪吒在旁边等着呢。张奎一露脑袋，哪吒把乾坤圈呢就举起来了，照着他脑袋啊，呜，可就砸起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这张奎就感觉恶风不善，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往下一缩脑袋，啊，嘡啷啷，乾坤圈砸到地面上了，砸得火星子直冒啊，可把张奎吓出一身冷汗，哎呀呵，怎么回事，怎么被人家发现了呢？幸亏我躲得比较快，要不然脑袋就砸楼了就。得了，我换个地方吧，奔金顶黄罗帐又去了，那意思想钻出来刺杀武王姬发。可是把脑袋刚往出一露，旁边雷震子来了，黄金大棍往下抡呢，你在这儿吧，啪。那位说把脑袋砸碎了，没有。这张奎呀，贼鬼刘华，唰，脑袋又缩回去了，只是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这回张奎可有点发懵了，心说这周莹怎么有这样的高人呢？啊，难道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还能看得见我？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呀！赶紧换一个地方吧。他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到了营盘西北一棵大树底下。那意思把脑袋钻出来，然后靠着大树呢休息休息。可是脑袋刚往外头这么一露，旁边尾户就来了，降魔宝杵往下拍呀，招家伙吧，啪，哎呦我的妈呀，张奎滋溜又钻回去了，把地面啊又砸一坑。这张奎一琢磨，不好啊，肯定是人家发现我了，从哪儿出去都不行，干脆我呀拐个弯，我奔后营吧，哎，那地方可能疏于防范。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哎，到在了周氏的后营。一看啊，这地方是一座寝帐，哎，干脆我到这个帐篷里头我钻出来，哎，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呀刷刷刷到这儿了，把脑袋往外一探，由打地底下可就出来了。那么这座寝营是谁的地盘呢？嘿嘿，巧了，正是土星孙和邓婵玉的宿舍。这两口子今天怎么没去巡营呢？他们俩呀，哎，不当班，因为呀，刚刚的巡营下来，哎，正处于休息状态，哎，钻在被窝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得还挺香，挺香的。这是土星孙呢，打着呼噜。可是他媳妇儿邓婵玉呀睡不着，哎呦，心说我这个小男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啊太大，耳膜啊都快震裂了，哎呀，这可怎

0: 这邓婵玉就感觉着不对劲儿，赶紧扭头这么一看，昏暗的灯光啊，照射的也比较清楚。就在他们这个寝帐的地板这地方，噌，钻出一人来。上半截身子呀，露出来了，下边两条腿呢，还在土里头长着呢。再一看这个人，叶星一小打扮，身背后背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哎呦，邓婵玉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刺客呀。可心说不对，刺客的话应该去刺杀姜子牙，哎，刺杀武王，没有说来刺杀土行孙，刺杀邓婵玉的。哦，甭问，这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邓婵玉呀，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那是大将，所以毫不惊慌，用手轻轻的一推他的小丈夫。我说土将军呢，土将军呢，
1: 哎呀，睡得香香的，你叫我干嘛呀？
0: 呀，土将军可不能再睡了，咱们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吧，竟然来人呢参观来了，你瞧瞧。
1: 还有看这玩意儿的，太不礼貌了。土行孙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呵，
0: 就在自己夫妻二人的床榻之前站着这么一位，还是上半截身子在外边，下半截身子在地里头。
1: 哎呀，这谁呀，这是啊。
0: 土行孙可不干了，你个缺德王八羔子啊，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你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要你的命不。这土行孙呢，肉由的床上可就窜起来了。由于呀是两口子睡觉，他也没穿衣服，尤其这土行孙特别不要脸，经常啊是裸睡，结果光着大腚肉就蹦下来了。一伸手啊，由打旁边把自己的大棍就抄起来了，抡起来奔着这张奎就拍了一棍呢。哎，你招家伙吧。呜，这张奎有点懵登转向，心说哎呀呵，这怎么回事啊，我还跑人家两口子睡觉这屋来了，你这玩意儿多臊得慌啊。一看大棍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刷，大棍呢走空了。张奎感觉有点理亏，所以呢一跺脚啊，玩又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棍走空一看，呀，这人怎么没了。旁边啊有邓婵玉提醒他，夫君呢，这小子好像会地形术，是不是哎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听啊，嘿嘿，这真是上行家面前来卖弄来了啊。要说旁的我不会，这地形术我可占着一绝呀，我追他去。一提大棍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了地下。幸亏呀，幸亏这土行孙用的是地形术，要是不会这玩意儿愣往外头跑，那丢人现眼就现大了。哎，没穿裤子光着大腚呢，在后边猛追呀。这张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在周营当中也有这样的高人呢。啊，跟我这能耐一样啊，哎，快跑吧。贼人胆虚，顺着地脉往前跑，土行孙扛着大棍在后边追，追。那位说土行孙怎么不喊一嗓子呀，啊，说贼人休走，你拿命来。哎，喊不出来，因为呀这是在地下，这玩意儿张不开嘴呀，所以全都是哑剧。俩人就赛开跑了。跑了一阵子，张奎一琢磨，嘿，我跑什么劲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人吗，哦，还是个小矬子，我呀跟他啊斗斗吧。一转身形停住了，把背后这口鬼头刀就摘下来了，哎，抡刀就砍呢。这土行孙晃动大棍，两个人在地下啊劈的扑腾就打起来了。这您要是在地上这么一看呢，可就好看了，这地呀咕啊，咕咕咕咕，他直鼓包。这一打斗呢，张奎有点吃亏，

因为他用的呀是轻家伙，哎，这鬼头刀没多大分量，可人家是大棍呢，啊，听听汤汤，稍微碰着点儿，这刀就受不了啊，当，把刀啊给砸一边去了。哟呵，张奎一看不好，我净手了，哎，不行了，哎，36计走为上招吧，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回扭头玩命的就跑开。

抬头一看啊，已经倒在周营了。这院子里头全是人呢，杨任在中间呢，旁边什么哪吒呀、杨戬呢、金吒、木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韦护啊、雷震子啊，包括姜子牙都出来了。嘿，土行孙心说，这回该我露脸，嘿，我就钻出来给大伙汇报汇报，我土行孙是怎么在地下大战这刺客的。想到这儿啊，他把大棍往手中一提，一念咒啊，噌，由打地下可就钻出来了。哎，稳稳当当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哈哈嘿嘿嘿，江丞相，各位将军，我土行孙这厢有礼了。给大伙儿啊做了一个罗圈揖，他这个礼貌还挺周全。可没想到大家伙哇一声啊哄堂大笑，有人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有人乐的眼泪全流下来了。哎呀，土行孙呢，你这什么形象啊？啊啊啊啊啊！土行孙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光着腚呢！哎呦，各位，对不起，我正跟我媳妇儿睡觉呢，刺客来了，所以我追刺客忘了穿裤子了。嗨，这么一解释更丢人了，土行孙这脸呢，腾就红了，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这这这这这这。回自己寝帐啊，找裤子穿去了。那么压下周营，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张奎呀，哎呀，跑的呀，就像丧家之犬落网之鱼，又回到了渑池县。等由打地下钻上来，来到了帅厅，一看他媳妇儿啊，高兰英在这儿还等着呢。哟，将军呐，你回来了，怎么如此的狼狈呀？你的鬼头刀到哪里去了呢？哎呀，夫人呐，不孝问了，我是丢人现眼呐。这张奎才把行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高兰英一听，哎呦呦，倒吸一口冷气。夫君呐，这么说周营不好对付啊。哎呀，娘子啊，何止是不好对付啊，他们人才济济呀。有一个怪人，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只小手，手心上头有眼睛，能够上看天堂，下看地府。我在地下跑，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因此上我下不了手啊。还有一个小矬子，用一条大棍，那能耐好像比我都大呀，也会地形术，钻到地下来追我呀。要不是我跑得快，性命几乎都丢了。哎呀，难哪，难哪！哎呀，那可是不好了。高兰英啊，颜色更变，夫妻两个有点发愁啊，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吧，紧闭城门，先不要打了。外边吱扭咣当，把渑城县的城门呢，就给关死了。哎，夫妻两个派人到城头上去巡逻去，严加防范，暂时啊就不开兵见仗了。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周营呢，到了白天了，姜子牙擂鼓巨匠得跟大伙商量商量，这张奎太厉害了，怎么除他。这土行孙呢，早把裤子给穿上了。哎，他这人脸皮也厚，乐乐呵呵出班报万拱手。丞相啊，末将倒有一计。哦，土将军有话请讲。江丞相啊，就是那个叫张奎的那小子啊，昨天晚上行刺的会土行术，像破他这种土行术啊，我师父有那么一个高招，叫做指地成钢。顾名思义呢，就是拿手指这么一指划，这地板呢就变得比钢铁还硬了。哎，他想钻也钻不进去，即便说他钻进去了，想往前走他也走不了，就把他的法术给破了。要是想除这张奎，除非去求我师父去啊，或者是老人家亲自来一趟，或者说他不来，给拿一道灵符，咱们也用这指地成钢的办法，不就成功了吗？

0: 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屠将军呢、啊？那么你的授业老恩师巨留孙住在加龙山飞云洞，你能不能辛苦一趟呢？”土行孙乐了：“嘿嘿，那找我师傅去，可不就得我去吗？得嘞，我就走一遭吧。”各位呀、啊，这土行孙要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他的授业老恩师，本以为可以大获成功，没想到啊，就要命丧敌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
6: 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糕，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糕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糕，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糕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糕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糕。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糕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不下， 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探究员，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 就住在九

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膏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
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生都生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
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
姓何名守，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名字叫何能嗣，他的亲孙子就叫何守。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守，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哲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2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
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

0: 娘到我这儿来看病，她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她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高让我有信心了。所以
0: 啊，
2: 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哦，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哎，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见凉风啊。
0: 冒凉气一样的。
2: 哎，就是你就糊上被子，糊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得见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哎，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的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哎呦，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现在小手指头肿得和小萝卜似的。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得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也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0: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就是
0: 好得很快，是不是？
2: 哎，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
0: 啊、
2: 哎，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0: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
2: 嗯，
0: 是不是？哎，
2: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两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
0: 啊，
2: 哎呀，就是特别怕冷，哎，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
0: 嗯、
2: 哎，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0: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对，哎，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哎，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
0: 嗯、
2: 哎，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哎，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
0: 嗯、
2: 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0: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0: 现在激素
2: 也不肿了，
0: 早就停了吧。
2: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0: 嗯，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
2: 嗯、
0: 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
2: 嗯、
0: 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2: 嗯，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
0: 嗯、
2: 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0: 嗯，
2: 然后我就
0: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
2: 对对对，
0: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
2: 嗯、
0: 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2: 哎，
0: 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啊，老朋友，
2: 哎，是、
0: 啊、
2: 是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啊就是活着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0: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的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2: 就是就是、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高
0: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0: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了、
2: 嗯、
0: 啊，坚持吧、
2: 嗯、
0: 老朋友啊，
2: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哎，好，谢谢，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600。 076-3667-400-076-3667-400

0: 6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1: 好，
2: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1: 哦。
2: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1: 啊。
2: 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嘛，年纪大了是吧？
2: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嗯。
2: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呀，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1: 啊。
2: 嗯。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2: 还有糖尿病
1: 啊，
2: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2: 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2: 哎呀，这病多了
1: 啊，
2: 完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
2: 挺好啊，我现在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1: 嗯，你看这多快呀，效果是吧？
2: 我这回吃这呼吸老高啊，我这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呼吸老高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昨晚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5个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2: 就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2: 现在是130。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2: 挺好啊。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呼吸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2: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2: 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1: 您看看多好，这是您的福分。
2: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是有病都真治病啊。
1: 没错，
2: 所
1: 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家老高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您把您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2: 没说这全身这个病，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 既然呢咱们

0: 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1: 对
0: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1: 这个药费是继续得吃啊。
0: 对，哎，
1: 嗯，咱你那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0: 就是啊，
1: 嗯，
0: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胡教授。
0: 好，
1: 再见。
0: 啊，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0: 啊。
3: 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0: 好的，咱们聊聊吧，今天啊。
3: 啊，你们的胡家老高真的是不愧是祖传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0: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2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0: 啊，
3: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哎。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0: 啊，
3: 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

0: 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哎，它再也没磕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哎，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5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都不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体感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嗯，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嗯
0: 啊。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
1: 嗯，
0: 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哎，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
1: 他的
0: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
1: 哎，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0: 是的，
1: 哎，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8: 评书联播。
9: 土行孙遇上一个劲敌，就是渑池县的大帅，这位张奎。人家的地形术在自己之上啊。土行孙一琢磨，要想制服这小子，那就只有一条道了，哎，就是去求我的老师，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老师有一种法术，叫做指地成钢法啊，那是破地形术的绝招啊。这土行孙把这想法跟姜子牙一汇报，子牙闻听大悦，哎，那就有劳土将军了。哎呀，理当效劳啊！土行孙这才辞别了众将，哎，这就动身呐，赶奔夹龙山飞云洞，一跺脚啊，本儿进到地下了。顺着地脉往前走，抬头一看呢，哎呦，来的真挺快，夹龙山飞云洞已经不远了。最前边是山口，山口这儿啊有一座悬崖，叫做猛兽崖。只要是过了猛兽崖，就正式的进了夹龙山了。哎呀，很快就跟老师见面喽，真是心潮澎湃呀。土行孙一琢磨，我从地下钻了这么长时间了，灰头土脸的，见着老师多没面子呀，哎，干脆我呀好好的打扫一下个人卫生，另外呢找地方睡一会儿，养精蓄锐，精精神神的去见师傅。找地方歇会儿，有的地下呀啊，他钻出来了，一看就在猛兽崖的旁边

有一棵大树，这树长得还挺特殊，有一条树根由打地下呀翘起来了，像一个小拱桥一样在这盘旋着。哎，又漂亮又干松，我呀就坐到这树根上头，哎，靠着大树眯瞪一觉。哎，等醒过来之后呢，去见恩师啊。土行孙想得挺好，把身上的土拍一拍，然后啊就坐到这树根上头了，靠着大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啊。也真是乏了，睡得就跟死狗是一模一样。可是睡着睡着，土行孙感觉不对劲儿，浑身怎么绑得慌呢？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可把他给急坏了，就发现呢有好几道绳子在自己身上勒着呢，把自己紧紧登登的就捆在了这棵大树上头。土行孙呢真想一跺脚踩地面，哎，用土行术逃跑摆脱绳索呀，但是倒了霉了，因为他呀为了干燥，为了干净，是坐在这个树根上头的。哎，土行术得沾土啊，现在两条小短腿紧蹬着够不着地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谁干的呀？这时候啊，有打大树后头转过来一人，面带狰狞啊，嘿嘿，小矬把子，你就闭眼吧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呦，土行孙瞪大眼睛一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大将张奎。您可能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张奎这小子贼鬼刘华，回到家里之后跟他媳妇高兰英就商量这事儿，说我现在谁都不怕，就怕俩人，一个是长着怪眼的杨任，另外一个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那土行孙呢。这小子地形术也出溜出溜的。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忽然之间外边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啊，呜呜呜，哎呦，这个风啊，走时飞沙势更凶，推云拥雾乱行踪，暗藏妖孽来窥户，又送孤帆过楚风，怪异非常。紧跟着咔嚓嚓一声响，就把帅府门前的大道旗是一折两断。高兰英就是一愣啊，哎呀，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夫君呐，你别着急，我排摆香案占卜一卦。您看这老娘们儿，这能耐还不小呢，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文王的八卦六爻课呀学了个七成八落的。他马上排摆香案，用金钱哗楞楞这么一补，颜色更变，呀，大事不好了。张奎还问他呢，我媳妇儿啊，哎，什么事儿啊？哎呀，就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个土行孙去找人帮忙去了，要去求夹龙山飞云洞他的授业老恩师巨流孙呢。那巨流孙是地形术的行家，人家有一手绝活叫做指地成钢法，如果说把巨流孙给请出来，或者说把这种法术给学来，夫君呢只怕你性命危矣呀。啊，张奎真挺着急，带上加巴事一跺脚，层进了地下了啊，这玩命的往前跑。咱没说吗，他的这地形术在土行孙之上，土行孙一天走一千里，这个就能走1500里，所以他呢提前就到在了加龙山的前边，到在猛兽崖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往那儿一眯，瞪着眼睛啊就瞧着。这时候啊，地形的声音出来了，十有八九是土行孙来了。仔细一看呢，本儿钻出来一小矬子，正是土行孙呢。哎呀，
这张奎就想冲过去拼命，可又一想别紧，心急吃不上热豆包，哎，我仔细的瞧瞧吧，得找好机会呀。要说这事儿啊，也是该找土行孙倒血霉，他就想休息休息，结果坐在树根上头靠着大树，哎，他睡着了。这张奎乐得屁颠屁颠的，赶紧过去拿绳子刷刷刷刷刷把土行孙就给捆上了。等土行孙睁开眼睛一瞧，已经动转不灵了，他是破口大骂，哎呀，张奎呀，你个混蛋王八羔子，你敢暗算于我，嘿嘿，小子，对待你这种杂种啊，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就叫以小人之术还治小人之身呢。您说这张奎多臭不要脸呢，本身他就是小人，哎，他还有理说人家是小人。土行孙呢，小腿烂蹬，俩胳膊直晃，但有一节，人家张奎把他给捆的呀太紧太紧了，而且张奎会法术啊，早就拿一道符把这绳子给贴上了，没有极大的能耐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土行孙挣了半天还是无济于事。张奎啊，苍啷啷把背后钢刀可就抽出来了，姓土的，你要是死了啊，你就别怪我，哎，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啊，啊，闭眼吧。这小子多恶呀，啊，咔嚓一刀就把土行孙这脑袋呀就给砍下来了。土行孙太惨了，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命丧在猛兽牙前。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位说了，土行孙这么大能耐，哎，也得死啊，嗨，这就得说土行孙呢修行的还不到位，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好色，有这一个缺点那可就不成了，所以就得死这么一回。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个土行孙就被加封为土府星。这土府星是干嘛的？哎，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哎，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哎，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哎，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行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哎，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外去了，哎，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啊啊 啊, 啊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8.5一斤呢，哎，这都是在讲的。
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都没去讨将令去，哎，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踏他的渑池县。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啊呀哈，哦，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嘿，那不是送命的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哎，瞧瞧去。啊，这两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头。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哎，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嘿，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呢，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呦，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啊，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是唰，49根太阳神针呢，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0.00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哎，他是六合星。这六合星管什么呢？哎，管家庭矛盾的，家和万事兴嘛。谁家要是吵架了，拌嘴了，这邓婵玉就组织一帮人，哎，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啊，哎，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兰英，哎，真是够残忍的，上前咔嚓一刀，又把邓婵玉这脑袋给剁下来了，哎，挑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行孙的脑袋挑一块去了，哎，一起向这个周营示威。姜子牙听着禀报了，心说，啊，这还了得吗？啊，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哎，三军是四面攻打城池，架起了云梯火炮，三军呐喊，攻打的甚是急切。这张奎和高兰英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哎，上城咱们，哎，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

0: 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儿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给送出去了。这位呀，10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就到了，把告急表往上一递。谁处理这事儿啊？哎，上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嗨，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4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三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哎，她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3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9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3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3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的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哎，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呐，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它。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哎，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哎，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哎，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3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糕，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糕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糕，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
5: 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她家姑娘从来不

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郎，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
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膏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

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
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
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名字叫何能嗣，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
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

0: 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膏，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一样的。
2: 就是你就呼上被子呼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得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

0: 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的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1: 哎呦，有激素。
0: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1: 哦。
0: 哦，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
1: 好得很快。是不是？
0: 就是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1: 好极了，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2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1: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1: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激素
0: 也不肿了，
1: 早就停了吧。
0: 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1: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0: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然后我就
1: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0: 哎，
1: 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老朋友，
0: 哎，是、
1: 啊、
0: 是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啊就是活的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1: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的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0: 就是就是、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膏
1: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嗯、
1: 啊，坚持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谢谢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1: 好，
3: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1: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1: 啊啊啊啊！
3: 嗯，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嘛，年纪大了、是吧？
3: 啊。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嗯。
3: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搁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1: 啊，
3: 嗯，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3: 还有糖尿病，
1: 啊，
3: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3: 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啊。
3: 哎呀，这病多了，
1: 啊，
3: 完了，治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了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啊啊，
3: 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1: 啊，
3: 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3: 我这回吃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能下楼了。
1: 嗯嗯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
1: 啊，
3: 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
1: 啊啊啊，
3: 从完我吃这个老膏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5个月了、
1: 嗯，
3: 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
1: 嗯嗯嗯嗯，
3: 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
1: 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3: 现在呢，现在是130，
1: 嗯，
3: 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3: 嗯，挺好啊。
1: 啊啊，
3: 嗯，我没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的，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
1: 嗯嗯嗯，
3: 嗯，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的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嗯嗯。这个腰间盘也好了，嗯，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啊、

0: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
1: 哦、
0: 啊，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
1: 嗯、
0: 高血压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1: 腰间盘
0: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哦、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0: 就是啊，
1: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
0: 啊，
1: 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0: 嗯，
1: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0: 嗯，您看看多好，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
1: 嗯，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
0: 哎、
1: 是有病就真治病啊。
0: 没错，哎，
1: 嗯，
0: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家老膏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
1: 对呀，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哎、
0: 啊！
1: 嗯，没错，这一这身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0: 就是吧，啊，
1: 嗯，
0: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1: 对
0: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
1: 嗯，
0: 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1: 嗯、这个药必须继续得吃啊。
0: 对，哎，
1: 嗯，咱您那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0: 就是啊。
1: 嗯，
0: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胡教授。
0: 好，
1: 再见。
0: 啊，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0: 啊
3: 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0: 好的，咱们聊聊吧，啊、今天啊。
3: 啊，你们的胡家老膏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0: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2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

0: 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1: 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肌酐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0: 啊，
1: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锁，每天吃上3锁，又吃了差不多有2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磕了，能弹回来了，
0: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1: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0: 这也说明他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1: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5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0: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1: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0: 没错， 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对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他的
1: 就是
0: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1: 就是就是，
0: 哎，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
0: 好，再会，
1: 哎，好好，再会，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四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焚三妖的第三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型。那么苏妲己跟她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四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啊，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阵里头拔不出来。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玉石琵琶精这玉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 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哎，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引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哎，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哎，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呦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本事强，您应该接榜。哎，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三四天，哎，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都感觉泄气了，哎，往那儿一坐，低头耷拉脚的直冲盹儿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醒醒醒醒醒醒，哎，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儿，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哎，小个儿也不大，细不拉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哎，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不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哎呦呦呦呦，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哎，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要接榜文，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这个小干巴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哎，就给介绍，嘿，要问我三人呢，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弘。旁边这位，哎，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儿呢，啊，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哎，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 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哎，全都打死了。这回

0: 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弘，袁弘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长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长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生6000多个孩子，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平步青云吧。有心呢，七个人一块儿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3个5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就是这个袁弘带着吴龙和长浩，猿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那三位贤士，你们就跟我走吧，咱们就去见纣王天子啊。领着3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介绍给飞廉了。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弘，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遣将啊，撒豆成兵啊，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啊，本儿来了个倒立，两条腿这么一蹬啊，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哎呀，国事神通，国事神通啊！这袁弘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10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儿，嗖， 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浩，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游到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刷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哎哎，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
1: 好好好，我出去瞧瞧。”
0: 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啊？哎，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袁弘，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长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如今呢，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
1: 啊。10万呢，行，给你们拨上5万
0: 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这七怪之首的袁弘说话了，哎，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哎，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哎，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也好，不管是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驿，然后他又抽身儿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
1: 那该当怎么办呢？
0: 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哎，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哎，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岁数都太大了，现在全都卧病在床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挑选挑选，哎，在三员老将里头找出了一位身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长浩，哎，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纣王点点头，这是有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哎，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 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哎，雷开、阴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哎，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十万，带着袁弘、吴龙和长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哎，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哎，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哎，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哎，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猴子精大帅袁弘一听啊，哎呦呵，看起来就得跟这帮诸侯在这儿顶对顶对了，哎，离他们的营盘30里，给我扎下了连营。哗，连营可就扎下了，挡住了去路。姜子牙也好，各镇诸侯也罢，想过此关是势比登天。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9: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儿子加油啊。
21: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20: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22: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23: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21: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24: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2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到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21: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81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25: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21: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1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 高考路。
25: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21: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0: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1: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2: 高考加油！
21: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3: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19: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4: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5: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感触颇深。
4: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5: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26: 随着阿妈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5: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妈同款书单。
27: 给阿妈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19: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 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2: 就是有6种，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6: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7: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

0: 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2: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上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6: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7: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6: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7: 那作为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满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6: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7: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6: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 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

0: 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1: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十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0: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2: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0: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3: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束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0: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2: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0: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4: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 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软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13: 红桥一顺啊，天平王。
14: 梭罗连又称彩莲，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 梭罗莲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莲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莲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莲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15: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莲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14: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梭罗莲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十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梭罗莲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15: 当时的困难很多，梭罗莲的人要哪里来？十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14: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梭罗莲队伍。
15: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采莲队到家里采莲。为了表现诚意，要摆珠子，五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采莲，一莲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
14: 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梭罗莲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海梭罗莲也从最初的一支梭罗莲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6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16: 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14: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梭罗莲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16: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梭罗莲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梭罗莲家，从梭罗莲与美术的关系，梭罗莲与舞蹈的关系，梭罗莲与文学的关系，梭罗莲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些哪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14: 如今梭罗莲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17: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14: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严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十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17: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14: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梭罗莲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 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18: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不不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14: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19: 咱这个五月哦，吼，

0: 月雨水比较多，金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撒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1: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0: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的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1: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1: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哀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2: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1: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5: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6: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链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画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5: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6: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5: 在嘉祥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7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6: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熟的。后来我就先做了桃木剑。
5: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陶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6: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5: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6: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5: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6: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地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6: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5: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6: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是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1-2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5: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6: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1-2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5: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

0: 找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1: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十台设备舍你的舍子，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就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舍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0: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0: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胜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胜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1: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6: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7: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6: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4: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4: 阿姨，您坐这儿吧。
15: 哎呦，谢谢你啊。
1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7: 好嘞。
1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8: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21: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22: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23: 景在眼前，
22: 不在指尖，
23: 不在指尖。
2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5: 当地时间6月15号凌晨，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处于空袭警报之下。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空袭损坏了电力线路，导致14万基辅居民断电。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国际媒体14号报道，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
2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27: 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8: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9: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8: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9: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

0: 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度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度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度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度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4: 6月9号晚，电影四度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 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5: 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4: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6: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4: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7: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4: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8: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4: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9: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4: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10: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4: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11: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4: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12: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4: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13: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4: 红军和睦林孙女何丽。
14: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4: 电影《四渡》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15: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4: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16: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 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主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4: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17: 爬山呐、啊，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与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3: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感受一下。
2: 游客姚瑞。
4: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2: 游客张霞。
5: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2: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6: 文玩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2: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7: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2: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决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3进2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 中央红军面临

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标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
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侯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侯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侯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垛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侯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

0: 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1: 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见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

0: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思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2: 现在栽树何人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苗子。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0: 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是贺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1: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均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万元。毕节是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2: 我们正和沈氏县的三级农林专业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自己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0: 毕节是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3: 干部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走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2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4: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6: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7: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6: 铜仁市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8: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6: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9: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换换门面，把门面给装修一下嘛。
6: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五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10: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6: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11: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6: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明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5: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君典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红斌：
12: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5: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13: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和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5: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14: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多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5: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15: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5: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贵州锦瑞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国：
16: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5: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 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17: 中正关破县68万综治中心跟我们协调下来，很大力的，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18: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19: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七八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18: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20: 我办巴士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18: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21: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18: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22: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治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和码线上办结率94.99%。
18: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23: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18: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24: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18: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25: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5: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十四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天 A 股开盘，上证指数高开0.55%，深证成指高开1.27%，创业板指高开1.72%，海运、贵金属、航空等行业板块集体上涨。13号，正在昆明举行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参与签约，现场共签订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25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梅山七怪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啊最难斗的7个大妖精，现在出来这么3位，就是袁洪、吴龙和长浩，也就是白猿精、蜈蚣精和长蛇精，一个正元帅，2个副元帅，另外呢还有一员老将，就是雷开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军50000，由得朝歌城出发，想要救救前敌之围。等到在孟津这地方，这大兵不敢往前走了，因为他们得着信儿了，现在很多的诸侯齐会孟津呢。他们呢都是接到了姜子牙发的檄文，哎，响应号召到这儿来聚会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兵发朝歌城，吊民伐罪，把纣王天子这没毛大狗熊给整死。这大元帅叫袁洪啊，一琢磨本来就不想到渑池县去，这回就更去不了了，吩咐一声，就在孟津扎下了营盘，阻住众位诸侯。刷刷刷刷刷，营盘可就扎下了，再也不前进了。那么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渑池县呢。渑池县里头现在急得火上房啊，大将张奎和媳妇高兰英天天等，夜夜盼，傻老婆等捏汗呢，等得浑身直冒白毛汗。哎呀，怎么还不来呀？这渑池县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看就支撑不住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后来实在不行，高兰英啊又排摆相案，用八卦六爻课算了这么一回
12: 呀，大事不好啊。
11: 娘子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12: 呀？就是援兵已经出发了，但是不到咱们渑池县来了，驻扎在孟津呢。看起来天子要弃这座渑池了。
11: 哎呀，张奎急得火上房啊。哎，都说纣王是个混蛋，这回一看呢，他不是混蛋，哎，他是混蛋加了600多级呀。现在商朝的国土剩的可不多了，这渑池县多重要啊，竟然弃了就不要了。渑池不要不要紧呢，我们这帮人不全得阵亡啊。不行不行啊，马上想主意。还是媳妇儿高兰英给出的招。夫君呐，你会地形术，要不然你就亲自走一遭吧，到在朝歌城去求救兵。我也正有这个意思，不过咱们渑池县是弹丸之地呀，而且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娘子你守得住吗？
12: 事到如今呢，也讲不了说不起了。
11: 夫君你就放心的走，只要您不回来，我这城池就不让他丢。真是我的贤内助啊。夫妻两个记忆已定，这就做准备吧。这位张奎又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单刀啊，带上一些盘费和吃喝，一跺脚啊，本儿钻进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离开渑池县，直奔黄河和孟津的方向而去。那么压下这张奎搬救兵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啊，再说夹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老仙长这几天正闹心呢，因为前段时间群仙聚会大破万仙阵，红军老祖都出了面了，这老头子给大伙定了个规矩，谁也不行再下山了，咱们都是道家，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可你看你们这些人名字叫神仙，干的不是神仙的事，杀戮生灵，勾心斗角啊，所以定下规矩，谁也不行再下山了，再走出去一步就把双腿砸折。红军老祖定的规矩那谁敢破坏呀？包括三个教主老子、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都紧闭宫门，不敢出门了。那么这些金仙就更不敢了，闲送皇庭3-2卷修真养性。可是这一天突然感觉特别的闹心，这怎么回事啊？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哎呀，这老仙长他哭了，闹了半天是我的宝贝徒弟土星孙一命而亡啊，杀人的凶手就是渑池县的张奎，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按照巨留孙的脾气呀，马上就得冲出去，找这张奎去算账去。可是一琢磨不行啊，我师爷已经定下规矩了，谁都不能往外头跑，这可怎么整？我呀出不去，派我的小徒弟走一遭吧。这才一招手，把他的小童儿叫做坚地童子给叫来了。童儿啊，你的师兄土星孙惨死在仇人之手，现在为师给你一道灵符，叫做指地为罡符，拿这玩意儿可以破地形术，你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敢奔两军阵前走上一遭吧，切记把话传到了马上就回来，要不然就得惹祸呀。小童儿连连点头，这才辞别了老师，下了这座夹龙山飞云洞。神仙赶路那当然是快了， 借土遁，我。

就往前走，眨眼之间呢，就到在了渑池县的外头，到大周的连营求见姜子牙，这可就见着了。姜子牙一问这怎么回事啊，奸弟童儿就把这道符箓捧出来了，说我呀，奉我家师父之命，把这纸地为纲符送给您姜丞相，以后啊，破地形术，捉拿张奎，哎，有用处。说完了，把这道符往这一放，小童儿转身，驾土遁又回去了。哎，就怕是惹祸呀。姜子牙捧着这道符，他心里头有数，知道现在渑池县坚持不了几天了。那个张奎会地形术，真要是憋急了，肯定顺着地脉得跑出来，那时节就得齐心协力收拾他了。马上把手下的战将都集合起来，派了这么几位，头一个是杨任，哎，杨任这眼睛好使啊，那叫神光射耀眼，能观察周天365度，他呀负责侦查。另外呢，就是二郎神杨戬，把这道符，也就是纸地为纲符，交给了杨戬，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又派俩人，一个是雷震子，一个是韦护。就这四个人，哎，脱产了，旁的活不用干，就是盯着这张奎，只要他一出来，马上就收拾啊。就这四位活爹，还捧着这么一道符，那玩意儿战斗力得多强啊！这天晚上发现了，哎，就发现这张奎背着单刀由的地脉这儿钻进来，哎，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往前直跑。杨任观察得清楚啊，哦，这小子穷极无聊了，他想赶奔黄河，赶奔孟津，他去搬兵求救去，嘿，那能让你走吗？杨任用手一指，几位将军呢，这个张奎离开渑池县往前跑了有10里了，哎，就在那个位置。这韦护听准了，哎，举起降魔宝杵，肉他过去。张奎不是在地下跑呢吗，这韦护在地上啊就跟着他，照定了张奎脑袋上边这个位置啊，棒，就是这么一降魔杵。这玩意儿砸的震天动地呀，底下的张奎被震的这耳膜都快破裂了，心说谁这么缺德呀，啊，在我脑袋上还放了个大炮，这也不是过年，你玩这个烟花爆竹有什么意思啊，哎呀，脑袋疼啊，不能在地底下钻着了，这得出去透透气儿去。所以他呢一晃身形啊，滋溜由打地底下就钻出来了，哎呀，累死人爷呀。一看这天色呀可不早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啊，啊，要黑天了，哎，喘口气儿，我就继续土行，哎，去搬兵去。刚喘了这么一口气儿，喝了那么一口水，这张奎就发现由的对面啊晃晃悠悠来一人，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个儿怎么这么矮呀，哎呦我的妈呀，谁呀，正是被他杀死的土行孙。那位说了，这玩意儿怎么还带闹鬼的，土行孙的灵魂不是够奔封神台了吗，这个呀就有套头，原来这位土行孙那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就为了震慑这张奎，做了亏心事儿就怕鬼叫门呢。张奎一瞧，哎呦，这小矬把子来了，这可不好啊，这玩意那杨戬多会演戏呀，哎，学着土行孙的口音还说话呢，张奎，你这个混蛋王八蛋，害人不浅呐，我找你追魂索命来了，喂，张奎呀，
这冷汗都出来了，心说别跟他废话，我呀赶紧用地形术快跑吧。他用脚一跺这地，哎，就想往里头钻，可哪知道人家早有准备呀。杨戬在身上贴着那道符呢，他现在呀就暂时的会这个指地成钢术了。一看张奎想往地底下钻，那杨戬不能让他呀，用手一指，哎嘿，叉叉叉叉叉，这片地变得比钢铁都硬。这张奎一跺脚，啊，嘎巴一声，哎呀，差点把骨头给跺折了。哎呀，这地怎么这么硬啊？赶紧换一个地方，哎，换一条腿再跺吧，啊啊，嘎巴呀，啊，这块这地也变硬了。杨戬连指几下，这张奎呀是没下去。一琢磨不好，我得往回跑啊！一毛腰，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奔着渑池县的方向就跑下来了。刚跑了没有几步，就感觉这半悬空中啊有点动静啊！突，这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来了一个大大的鸟人，啊，这位手里头拎着黄金棍，长着两条大翅膀子。由的半悬空中就扑下来了，大棍一轮呢，啊，呜，奔张奎脑袋就削。张奎吓得呀，一拐弯抱着脑袋就窜呢，跑到这地方一看，哎，好了，这块啊是一块青草地，一踩呀是软绵绵的。张奎心说，我有打这儿钻下地里头，不就得了吗？他一

那跟着杨任，哎，就准备做法。一看这地方比较合适了，这杨戬才用手一指，啊，走啊，唰，指地成钢法。好家伙，就这块土地呀，方圆有那么1000多立方米，全都变成钢铁一样的坚硬了。这张奎在里头正跑呢，就感觉哎呀，压力无比大，哎，往前走也走不动了，往后退也退不了了，左推推右撞撞，哎呀呀，他是寸步难行啊。啊，这徒弟怎么变成这么硬了？好，大钢坨子把他呀给镶嵌到里头了，上边四员将就会齐了，雷震子、韦护、杨戬和杨任四个人一琢磨，怎么整啊？得把这张奎抠出来呀，要不然整不死他呀。韦护过来了，嗨，几位，今天我卖卖力气吧。我这条降魔宝杵啊，锐利无比，哎，就是钢铁也不怕，哎，我把它给弯出来。好嘞，这韦护啊就弯开地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弯了好大一个大坑啊，就把这张奎的脑袋给露出来了。大伙趴到坑边上往下看，哎，张奎，你感觉怎么样啊？哎呀，我感觉不怎么样，我上不来气儿啊。韦护说话了，张奎呀，打人家一拳就得防人家一脚，现在你呀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哎，我们呢要给土行孙邓婵玉以及黄飞虎众将报仇啊，嘿，你就闭眼吧。哎，对了，你这眼睛不用闭了，哎，我给你弯出来。哈，这韦护也是够凶的，把这降魔杵一顺，拿这杵尖儿啊，噗噗，就把这小子给扎瞎了。这张奎惨叫一声，人事不行。韦护把这降魔杵又抡起来了，啊，啪嚓嚓，把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这张奎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四员将呢大获成功，就回去找姜子牙去交将令。这时候姜子牙呀早就调动了千军万马，正在攻打这座渑池县呢。渑池县困了这么长日子了，里边人呢连饭都吃不上，眼睛都蓝了，那守城怎么能守得住啊？结果四面一攻城，城门大开，这周军呢，哇，就杀入了城中。女将高兰英一看呢，哎呀呀，大事不好，怎么办呢？哎，就得逃啊，保着一条命比什么都强。跨骑着桃花马，晃动了绣绒刀，往外头就冲啊。那能冲得出去吗？迎面正遇上冤家对头哪吒。这哪吒呀长得特别帅，平时啊就是正常人的模样，真要是打起仗来，那就现出来3头8臂的法身。哎呀，这个凶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哇，蹬着风火轮冲着高兰英就冲过来了。这高兰英一瞧不好，一伸手啊就把他的红葫芦摘下来了，葫芦嘴啊去掉，拿嘴一吹啊，49根太阳金针飞了出来。哪吒能怕那玩意儿吗？把这打仙砖给记起来了，啊，掌刷，这金砖呢长成了一座大墙。就这些太阳神针啪啪啪啪，全都打到墙上了，哎，无济于事。哪吒呢又一念咒，这堵墙啊就倒下来了，啊，咔嚓窟窿，就这一下把高兰英连人带马压到了墙底下，压了一个肉泥烂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找他男人张奎团聚去了。树倒猢狲散，那主将都完了，
渑池县还保。

0: 得住吗？没等到天亮就结束了战斗，周军呢全面接管渑池县，出榜安民呢。姜子牙是非常的开心呢，哎，咱们马上就得渡黄河，是胜利在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李勉葬金。
13: 唐代李勉少时贫穷，喜爱读书，曾帮忙埋葬素不相识的书生，对于书生生前的馈赠毫不动心，最终还其家人。李勉贫穷不受遗金的事迹千古流传。
12: 李勉和朋友孟涛前去开封，路过一处桃林时，孟涛见四下无人，想摘桃子，被李勉制止。
14: 咱们走了一天的路，口渴得厉害，我去园里摘几个仙桃解渴。
15: 不能这样做。
14: 为什么？
15: 桃子不是咱们的，咱们不能拿。
14: 这里又没有别人，没事的。
15: 无论有没有人看见，我们都不能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廉洁自首。
14: 我们又没当官，谈什么廉洁自首？
15: 廉洁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要从心做起，不管我们是不是官员，都要严以律己。
14: 那我口渴怎么办？
15: 我这里还有些水，你口渴的话先拿去喝吧。
12: 来到开封城，两人四处环顾，一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谋生的工作。
14: 开封城这么大，咱们找工作应该从哪儿找起啊？
15: 天色不早了，咱们先找一家客栈落脚，慢慢商量。
12: 两人来到高升客栈。
16: 哎，两位小客官，您是吃饭呢还是住宿啊？
15: 我们住宿。
16: 哦，住宿请到这边登记。
12: 就在他们登记住宿的时候，孟涛看见一位书生遗失了一块玉佩。孟涛等书生走了，捡起玉佩揣入怀中，想据为己有。这一幕恰巧被李勉看到了。
14: 这是我捡的，又不是偷的。
15: 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据为己有，何况施主就在楼上，我们应该将玉佩还给他。
14: 那人又不知道是我们拿的，这块玉佩很珍贵，能够换很多钱呢。
15: 正因为珍贵，我们更应该还给人家，人家丢了如此珍贵的玉佩一定很着急，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快把玉佩给我。
12: 孟涛不情愿地拿出了玉佩。李勉和孟涛一起来到那位书生的房间。
17: 啊，两位是？
15: 在下李勉，这是我朋友孟涛。我们在楼下拾到半块玉佩，应该是兄台您遗下的吧？
17: 不错，这玉佩正是在下的。这玉佩对在下万分重要，幸亏被两位小兄弟拾得，在下万分感谢。
14: 这块玉佩那么重要，为什么只有半块？
17: 您有所不知，在下这次来开封是为了认亲，而这半块玉佩正是在下与亲人相认的信物。
15: 哦，请问兄台尊姓大名？
17: 在下徐世宜。
12: 第二天早上，李勉和孟涛在门口遇到了徐世宜。
18: 徐大哥早。
17: 两位早。
14: 徐大哥今天去认亲？
17: 正是。两位要去哪里？
15: 我们来开封是为了找工作。
17: 我们一起出去吧，吃些早饭，这顿在下请客以表谢意。
15: 徐大哥太客气了。
12: 刚出门，一位差役骑着快马冲过，徐世宜被撞晕过去。过了很久，徐世宜才醒过来。
15: 徐大哥，您终于醒来了。
17: 你们是谁呀？
15: 徐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勉啊。
17: 李勉，李勉是谁呀？你叫我徐大哥，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
14: 你叫徐世宜，徐世宜，你不记得了？
17: 我不记得了。
15: 徐大哥失忆了。徐大哥，你来开封是为了认亲，这半块玉佩就是你与亲人相认的信物，你不记得了吗？
14: 不要再跟他说了，说了他也记不起来，咱们还是先去找工作吧。
17: 你们不要离开我，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你们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15: 徐大哥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你，我们一定帮你找到亲人。
17: 谢谢小兄弟，你的恩情我一定报答。
14: 我们不是不想帮你，我们来开封是为了找工作糊口的，
15: 身上带的钱本来就不多，如果帮你找亲人，过不了几天我们就流浪街头了。
17: 嗯，钱钱钱，哦，我有钱，我有钱。
15: 金子，徐大哥，你放心，有了这锭金子，找人的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14: 孟涛，把金子还给徐大哥，这钱咱们不能要。
15: 这金子是徐大哥送给咱们的，咱们为什么不能要啊？
14: 咱们帮助徐大哥是出于咱们的真心，尽自己的本分，不是贪图钱财。
15: 帮人也要吃饭的，
14: 咱们身上带着钱还能够维持生活，怎么会吃不上饭呢？
15: 这
14: 咱们生在世间，不是做每件事都讲利益的。咱们小时候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从不计较得失。那时咱们很快乐，因为那时咱们没有得失心，咱们做的都是自己的本分。咱们小时候做事可以不问得失，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
15: 我错了，徐大哥，这金子我们不能要，您还是收起来吧。
12: 说着，孟涛把钱还给了徐世义。
17: 只要能找到家人，我什么都愿意做。
14: 徐大哥，我们现在不需要钱，这钱你好好收着。
15: 徐大哥，您怎么知道自己怀里有那么大一锭金子呢？
17: 我也不知道，刚才一着急我就想起来了。
12: 孟涛顺势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15: 那您再仔细想想，您的亲人住在哪儿？
17: 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凉凉凉！
14: 徐大哥，您想起了什么？慢慢说。
17: 我只记得凉，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15: 莫非您的亲人是梁生？
17: 我不知道。
14: 这好办，我们向店小二打听一下，开封城内是否有姓徐的粮商，不就知道了吗？
15: 嗯。
1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6: 三位客官，小的自幼便在开封长大，据小的所知，咱们开封的粮商有吴老爷、赵员外、张善人，至于姓徐的，小的真没听说过。
14: 麻烦你了，小二哥。
16: 哎，别客气。
15: 开封城里根本没有姓徐的粮商，这粮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4: 别急，咱们慢慢来，一定会找出线索的。
15: 会不会徐大哥的亲人是卖粮的小商贩？那个店小二不知道啊。
14: 咱们在房里干想也不是办法，不如去外面转转，说不定会找到线索。
12: 找了一整天，三个人一无所获。
15: 我们找了一天了，什么线索也没找到。
14: 别灰心，开封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找到的。
12: 这时徐世仪听到马车的声音，吓得抱头大叫。
14: 徐大哥怎么了？你没事吧？
17: 马，我怕。
15: 徐大哥，马已经走了，没事了。
12: 此情此景给了李勉一个灵感，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徐世仪恢复记忆。
14: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有办法让徐大哥恢复记忆。
12: 夜深人静之际，李勉让孟涛骑着马模仿徐世仪被撞当天的场景，策马从徐世仪的身边冲了过去。果然不出所料，徐世仪惊吓过后忽然想起了以前的所有事情。
14: 徐大哥，你没事吧？
17: 小兄弟，是你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4: 徐大哥，你终于想起来了。
15: 李勉，你的方法成功了。
12: 第二天，三个人根据梁世仪的记忆来到梁府，可是梁府却被查封了。
20: 我的亲人就住在这里。
17: 怎么会这样？
15: 徐大哥，您的亲人住在梁府内？
20: 这梁府的主人梁员外便是家父。

0: 姓徐，您的父亲怎么会是梁员外呢？
1: 当年我父亲在朝为官，被奸臣陷害，身陷囹圄，我当时尚在襁褓当中。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将我托付给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也就是我的养父，留下半块玉佩作为日后相认的信物。后来发生战乱，养父带着我逃去关外，便与父亲失去了联系。如今我长大成人，得知父亲被贬为庶民，定居开封，便前来认亲，谁知父亲他又遭变故。
0: 梁员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被封门呢？
1: 我来开封之前打听过，父亲并没有犯罪。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回去向店小二打听一下。
3: 他们前脚刚走，就被躲在角落里的一个差役给盯上了。三人回到客栈，又向小二打听。小二吞吞吐吐，
1: 小二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
4: 这梁员外可是一个好人，自从来了咱们开封，做了不少好事儿。说他想谋反，小的我还真不相信。
1: 梁员外谋反？不会的，他被官府抓去了。
4: 梁员外预先得到消息，全家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们是来找梁员外的？
1: 我是。
3: 这时突然从外面冲进来好些差役。
5: 就是他们三个，把他们拿下。
3: 就这样，黎勉、孟涛还有徐世仪，他们三个人被关进了监牢。
0: 放我们出去！我们又没犯罪，为什么要抓我们？
5: 梁世杰阴谋造反，如今下落不明，你们去梁家探视，一定是梁世杰的同党。
0: 我们不是同党，我们是冤枉的。
5: 上面正在调查这件事，是不是冤枉？调查完毕就会知道了。
0: 放我们出去！我们是被冤枉的。
2: 孟涛，不要再喊了，我们问心无愧，让他们去调查吧。
6: 是我连累了你们。
3: 徐世仪急火攻心，突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过了好久，徐世仪终于醒了，气息微弱。
0: 徐大哥，你没事吧？
1: 我不行了。
0: 徐大哥，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振作，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我自知身患绝症，命不久矣。我想在临死之前见自己亲生爹娘最后一面，要不然我走得不安心。
0: 徐大哥，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梁员外一定会没事的。
1: 听我养父说，我父亲当年为官清廉，乐于助人，到头来却落得先被罢官，又被人冤枉谋反。都说好人有好报，我父亲的命运为何会如此？
0: 徐大哥，你不要难过，我相信梁员外一生行善，并不是为了有所回报，他老人家求的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只要我们心存善念，用心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
8: 他们会放我们出去吗？
0: 我们相信梁大人是被冤枉的，他们一定会放我们出去的。
1: 黎勉，我不行了，临死之前有件事情要求你帮忙。
0: 徐大哥，有事你只管说，小弟能做到的一定帮您。
1: 我死之后，你拿着锭金子把我埋葬，剩下的钱就送给你和孟涛。

0: 徐大哥，您放心，您的后事我们会为您办。至于您的钱，我们不能要。
1: 我知道兄弟你廉洁自守，不肯拿人钱财，可我现在命不久矣，留着这金子也无用处。你们帮了我这么多忙，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这钱是我的一番心意，兄弟你一定要收下。
0: 徐大哥，
1: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兄弟就收下吧。
2: 说完，徐世仪安详地走了。李勉和孟涛痛哭不已。这时差役走了进来，
3: 经过调查，梁世杰的确是被人冤枉，并无谋反迹象，梁世杰一案有关人等无罪释放，你们自由了。
2: 从牢里出来，李勉、孟涛为徐世仪办了丧事。李勉跪在徐世仪坟前，迟迟不肯离去。
0: 李勉，你一个人在坟前守了一天了，累不累呀？我不累。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李勉，徐大哥送给你的那锭金子呢？
4: 我把金子和徐大哥葬在一起了。
0: 什么？你把金子埋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徐大哥临死之前不是把金子送给你了吗？
4: 那金子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答应徐大哥？
4: 我只是答应帮徐大哥保管，并没想用这金子。
0: 帮徐大哥保管？
4: 不错，等咱们找到徐大哥的家人，将徐大哥的遗体和这金子一起交还。
0: 咱们去哪儿找徐大哥的家人呢？
4: 徐大哥不是说了吗？梁员外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0: 现在徐大哥都已经去世了，梁员外怎么会相信咱们说的话呢？
4: 用这半块玉佩，梁员外一定会相信的。
2: 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李勉和孟涛开起了茶摊。
0: 咱们在这儿卖茶已经半年了，都不见梁员外家有何动静。我想梁员外不会回来了。
2: 这时，一位中年人来到茶摊。
5: 小兄弟，你的玉佩是从哪里得来的？
0: 您是？
5: 在下梁世杰。
0: 您就是梁员外，我们终于见到您了。
5: 你们是？
0: 我们是令公子的朋友。
5: 好、
2: 李勉把这半块玉佩交给梁员外，梁员外从身上掏出另外半块，真的合在一起了。
5: 你们认识我大儿子？他在哪里？
0: 他去世了。
5: 他死了？他怎么死的？
0: 徐大哥身患绝症，想在临死之前与您相认，不想您正被通缉逃亡在外，未能与您见面。
5: 孩儿，你的命好苦啊，爹对不起你。
0: 梁员外，您别难过，虽然徐大哥没有见到您，可是他知道有您这样为国为民的父亲，一定能感到安慰的。
5: 我的儿子葬在哪里？
0: 我们把徐大哥葬到了野外。
2: 李勉把梁员外领到埋葬徐世仪的地方，挖出了金子，还给梁员外。
4: 梁员外，这是徐大哥临终前身上剩下的钱，您收下吧。
5: 你们帮我儿子办理后事，这金子你们收下吧。
4: 我们只是帮徐大哥暂时保管着金子，金子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能要。
5: 我儿能有你们这样廉洁的朋友，是他的福气呀。
4: 如今徐大哥认祖归宗，这金子也已经物归原主，我们告辞了。
5: 小兄弟，你们二位住在哪里？
0: 我们在野外开了一个茶摊卖茶。
5: 在下年事已高，正在招揽学徒，你们二人廉洁自守，如果不嫌弃，来我府中学习经营，不知意下如何？
0: 多谢梁员外。
6: 李勉廉洁之名渐渐传开，
5: 后来李勉出将入相，仍旧廉洁自持，并将俸禄尽分穷苦百姓，成为当代朝臣的表率。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8: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9: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 可是啊，
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刘宽多数。
13: 刘宽，东汉华阴人，字文饶，为人涵养深厚，宽宏大度，时任华阴校尉，负责城中刑狱等事。
12: 盗贼夜间行窃，百姓惶惶不安，王捕头带人奋力擒贼。
14: 快追，别让他跑了。

0: 我们这就去找贼，就让他跑了。王捕头与刘宽迎面相遇。
1: 是王捕头这么晚了还在巡夜吗？
2: 是刘校尉啊，别提了，这些天城中总有盗窃之事发生，我连续查了几天都没将贼抓到。这贼看起来挺狡猾的，不打扰你办差了，先行一步。
1: 刘宽回到家中，小六子慌张赶来，不小心撞碎了花瓶。
3: 大人，对不起，小的该死。
1: 为何慌慌张张？像这样，以后怎么跟我去办事？小人撞坏了花瓶，甘愿受罚。按照家法。 损坏器物者该如何处置？
3: 鞭笞20。趴下吧。起来吧。大人，您为何拿蒲鞭打我？这一点都不疼。
0: 难道我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才舒服？我是要让你知道规矩，走路要从容，以后别这么匆匆忙忙的。谢谢
4: 大人宽恕，我再也不会犯错了。在县衙郡守面对办案不力的王捕头，又急又气。区区小贼，你一个月都没有抓到，你还能干什么？大人，请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把贼抓到。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
0: 好了，这事不用你管了，我已经交给刘宽处理了。刘宽他不是负责刑狱之事的吗？干嘛用他？刘宽为人多年，恪尽职守，什么事都办得很好，哪像你呀！而且他深谙断案手段，所以我让他接受这件事情。郡守当众宣布这一决定。城中屡次发生失窃之事，我身为郡守，难辞其咎。 现在我将擒贼之事交给刘宽处理，希望他早日将盗贼缉拿归案，将大家所失之物追回，请大家放心。
5: 早上刘宽打人来负责这件事，可能贼早就抓到了。
6: 就是，刘大人那么有智谋，并且一心为咱百姓，一定能抓到。
1: 多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快将此贼抓获。

0: 大人，您先喝口水吧。
1: 我得想个办法预先设下埋伏，最好让贼自投罗网。今晚你随我同去。
2: 这我不行。
1: 为什么？哦，我忘了你天生胆小了。也罢，你留在家中照看，我去就行了。我今晚一定要将此贼擒住，好让百姓安心。小六，你怎么了？
2: 我听说这个贼很狡猾，大人有什么妙计捉贼啊？
3: 刘宽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擒贼计划小声告诉了小六子。
1: 你们几个在这边埋伏，你们几个呢在
3: 夜晚在街道的隐蔽处，刘宽对手下做进一步的部署。王捕头在暗中跟踪刘宽办案。
4: 我倒要看看你刘宽有什么能耐，我都捉不到，难道你还能另有高招？
1: 好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好你个刘宽，说是出来捉贼，却在庙里偷懒。等我捉到你玩忽职守的证据，一定禀报给郡守大人。
3: 刘宽在辛苦了一夜之后回到家中。
2: 大人，您回来了。
1: 哦，真奇怪，这贼好像能未卜先知。昨晚我召集所有巡捕，打算一起将贼擒获，结果那盗贼却未曾出现。
2: 哦，也许是那个盗贼听说了大人的威名，不敢出来盗窃了。
1: 我看不是，兵书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看来他在伺机而动，兵不厌诈，看来我更得小心了。
2: 大人，您先喝口水吧。哦，
3: 水太烫，刘宽一松手，水杯摔倒在地上，热水洒了一地。
1: 烫着你了吗？
2: 哦，我没事。大人，您的衣服。
1: 哦，没关系，一会儿洗一下就行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天干物燥，防火防盗。
1: 大叔大婶，要关好门窗了。啊，
7: 有您巡夜，我们放心多了。
1: 大伯，院子里的东西要收好，我就在附近，要有动静，大家就叫我。
8: 好嘞，多谢刘大人关照。
3: 夜深人静之际，盗贼再次出动。
9: 抓贼呀！
10: 抓贼呀！
9: 快抓贼！
3: 看着出没于房顶的黑衣蒙面人，刘宽带人分头行动，通力合作，出手迅捷。
11: 站住！
3: 最终，蒙面人被一举抓获。
1: 先把这个抓起来再说。
11: 是。
3: 来到府衙，揭开盗贼的面具，原来是王捕头。啊？
7: 怎么会是你？
4: 大人冤枉，我不是贼，我没偷东西。
7: 你不是贼，那你穿着夜行衣干什么？
4: 我是想看看刘宽是怎么捉贼的，也想学习一下。
7: 放肆！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4: 好吧，我说我不服刘宽，所以心生妒忌。我拼命全力去捉贼都捉不到，我就不信他能捉到，于是我就暗中跟踪他，谁知被当成了贼。
7: 你说你，哎呀，你说你干的是什么事啊？让我怎么向百姓交代？
1: 王捕头，原来是这样，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4: 算了算了，我自认倒霉。
1: 这盗贼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知道我埋伏的地点，难道他在暗中监视我？
2: 大人可知道什么线索吗？
1: 线索？对了，听百姓说被偷的东西尽是些平常的物件，难道这贼是迫于生计？
2: 大人为何这么推测呢？
1: 因为那盗贼只偷些粮米蔬菜等，并不曾打家劫舍，看来不是那种江洋大盗。但这个贼也太狡猾了。
2: 那大人若将此贼擒获，打算如何处置呢？
1: 那还用说，定当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3: 听闻此语，小六子神色大变，连退几步，撞掉了书柜上的竹简。
1: 没关系，你这几天怎么有些神思恍惚？是累了吧？我来收拾，你去休息吧。
10: 大人，我
1: 怪我不好，我天天忙公务，连你也拖累了。不要傻站着了，快回去休息吧。
3: 刘宽蹲下身子，顺手拿起一片竹简读了起来。
1: 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勉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格，齐之以礼。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夜晚，王捕头在街上行走。
4: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郡守他凭什么不信任我？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将盗贼擒住。这倒好，刘宽都抓了好几天了，连贼的影子都没见着。
3: 无意中，他看到刘宽把一袋东西挂在了城门的旗杆上。盗贼也在暗中看到了这一幕。
12: 刘宽的包裹里放着什么？该不是设下的陷阱吧？
2: 看来他知道咱们在暗中看着他，应该是故意引咱们俩上钩的。
12: 哎，你看，刘宽和巡捕们都走了。
2: 这要不要我去探探虚实？你在这里等着，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12: 那你自己小心啊。
3: 其中一名盗贼一溜小跑爬上旗杆，取下布袋。打开布袋是一些银子和一封书信。
12: 信上说什么？
2: 他说希望咱们不要再惊扰百姓了。如果我们是因为迫于生计，他每日会将自己的俸禄分一些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贼了。
1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没这么傻吧？拿钱给贼花。
2: 我们是不是？
12: 哼，千万别掉以轻心。我看这定是刘宽设的计谋。
3: 这一切都被暗中藏身的王捕头看得一清二楚。
13: 不会吧？我没有看错吧？刘宽不得了了，我一定得禀告郡守。
7: 不会吧？你一定是想诬陷刘宽。
4: 小的对天发誓，刘宽将钱物悬于城门，约一炷香后，盗贼上了城门，把钱物取走了。
7: 那守城的巡捕呢？
4: 早就和刘宽一起离开了。大人，您要是不信，咱今晚埋伏于城门下，捉他个现行。啊！
2: 大人，您昨天为何将钱物供送于盗贼啊？
1: 昨日真的感谢你，要不是你弄坏了竹简，我还执迷不悟。当我看到圣贤之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才恍然大悟。
2: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只有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法去约束百姓，人民才会有羞耻心，而且能自觉约束自己。这几日我想尽一切办法抓贼，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不由得反思，也许是我做错了。
2: 您错了？
1: 是啊，以前我深恶盗贼，但后来反思，这贼只偷些日用之物，看来良心未泯，所以打算劝化他们。如果他们能弃恶从善，岂不更好？
2: 原来您是真心的。不，我是说，这难道就是您所说的道之以德？
3: 郡守和王捕头一起在暗中观察，刘宽又去城门悬金了。
2: 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12: 为什么？白送上门的东西干嘛不要？你自己说的，这是刘宽真心给咱们的钱，又不是圈套。
2: 可是
12: 什么？你不拿，我去拿。
3: 一名盗贼冲出去取旗杆上的银子，却不小心掉了下来。另一名盗贼冲出来帮助。
12: 你不是说不来的吗？嘿嘿，来，我扶你上去。
4: 去！
2: 不好，中计了，快跑！
3: 王捕头一个喷嚏惊扰了盗贼。一阵风，此人是小

0: 六子。
1: 啊，是小六子。
2: 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人呐，把刘宽带过来。刘宽，刚才那个盗贼像是你贴身小吏，看来你们主仆协同作案，要不是本官派人暗中跟踪你，还真被你给骗了。
3: 大人，我真不知道盗贼原来是小六子，我城门悬金是想劝化他们。
2: 劝化荒唐，哪有用钱劝化贼的？你欺我无知吗？刘宽，你身为校尉却私通盗贼，知法犯法乃死罪。来人，将刘宽打入死牢。
3: 大人，我冤枉啊。
0: 刘宽被关进监牢，在狱中回想起过去的一幕幕，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六子为何要行窃。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小六子，你怎么了？
6: 听说这个贼很狡猾，大人有什么妙计捉贼啊？
5: 怎么会是小六子？他怎么能这样？为什么？
2: 可曾抓到刘宽的同伙？
7: 城中都找遍了，没有踪迹。
2: 刘宽他矢口否认暗通盗贼，而且对贼的行踪只字未提，看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是不会招的。明日将他装上囚车游街示众。
0: 刘宽在囚车中被游街示众。
3: 刘大人是好人呐，冤枉他了。
8: 刘大人是好人呐，刘大人是好人呐，
9: 刘大人
8: 冤枉他了呀。
10: 刘大人，
8: 对，
10: 刘大人是
8: 不能杀刘大人，他绝对不会暗中盗贼的。
10: 刘大人。
2: 刁民竟敢在此滋事，难道你们要劫法场不成？
10: 刘大人，刘大人，
8: 刘大人是好人，刘大人是好人。是刘大人，
2: 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来人，将刘宽就地正法。
0: 混迹于人群中的小六子，眼看着昔日的主人将要被就地正法，思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11: 我对不起您呐。大人，小六子对不起你。
7: 来呀，将其拿下。
3: 不关我弟弟的事，东西是我偷的，你们抓我吧。
2: 将他们全部带回大堂，本官要升堂问案。
12: 威武。
2: 你们既然前来自首，那就从实坦白，你们跟刘宽如何暗中勾结。
11: 大人，不关主人的事，是我害了他。
2: 你休要替他开脱，城门悬金我可是亲眼所见呢。
11: 真的不关主人的事，只因我大哥做生意赔了本，还欠了别人很多钱。大哥他身无分文，小人将自己的月俸用来还债了，但还不够偿还利息的。
2: 那你们也不能做贼呀。
11: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还牵连了弟弟，我真后悔啊。
2: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两个是如何潜入百姓家中偷盗的？
11: 小的不敢隐瞒，每日夜里我让弟弟扮作更夫，引开巡捕和百姓的注意，于是我就避开他们去行窃。后来刘坤刘大人接手了此事，弟弟就在刘大人身边，对大人的行踪一清二楚，所以我们更加放肆了。大人，我们错了。大人，我对不起您，您对我恩重如山，我真是禽兽不如啊。
2: 原来是打入刘宽身边的奸细，如此里应外合，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若不是我昨日在城门下事先埋伏好，还真难抓到你们。事情已真相大白，刘宽你起来吧，本官果真冤枉你了。此案已经断明，依照本郡刑律，犯偷

0: 告知罪责，鞭笞100，坐牢3年，立即执行。打！
1: 皮鞭将要打在盗贼身上，刘宽出来制止。
2: 大人，这鞭笞之事可否由我来效劳？
0: 本官依你，都是他们让你蒙受冤情的，他二人就交给你处置。
1: 刘宽捡起地上的蒲鞭。
3: 蒲鞭，
0: 你这是？
4: 不行，
5: 不行，
6: 蒲鞭打他们，这打太轻了，
7: 太轻了，
8: 打人的打呀！
2: 大人，乡亲们，请听我一言，他们两个既然前来自首，说明他们已经有悔过之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们能不能真心悔悟，并不在于刑法的轻重，而在于他们能不能知耻。乡亲们，我虽深受其害，但是我心中已经饶恕他们了。没有人天生就会做坏事，都只因一念之差便致使终身遗憾，请大家宽恕他们，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改过自新。
9: 宽恕他们也行，那得看他们能不能悔悟，有没有羞耻心。
2: 你们两个可听见了？
3: 听见了。
0: 蒲鞭抽在他们身上，虽然不疼，但仿佛每一鞭都是抽在了他们自己的心上，让他们为自己以前所做的恶行深深的忏悔。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对不起大家。
0: 你们在狱中好好反省，做3年苦役，以此作为对失窃百姓的补偿。
3: 谢大人。
1: 在县衙门口，郡守和刘宽探讨化人之法。
0: 没想到你如此宽宏大量，不过如果对犯人不严加惩处，百姓就不能引以为戒啊。
2: 您还记得这句话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以制度刑法来约束人，大家逃避了刑法，却不懂得羞耻，所以只有用道德来引导大家，他们才能懂得羞耻，并能约束自己。
0: 你城门悬金的办法真是用心良苦，我差点冤枉了你。
2: 大人言重了，如果不是大人，我至今弄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0: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呀，人只有懂得了羞耻，才能够自我约束，就不会作奸犯科。
1: 王捕头走了过来。
10: 刘大人，我不该怀疑你，都是我嫉妒心太强，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
2: 没事的，是我对家奴管教不严，才发生这种事，也让你费心不少，我也有错。
10: 你这么说让我更不好意思了。
0: 孔子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刘宽被冤枉，不但没有生气，却反求诸己，以豁达的胸怀去宽恕别人，不愧为君子风度。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2: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渑池县这一场战役呀，是大获全胜。

姜子牙整顿人马，继续往前行，马上就得渡黄河了。渡过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就是朝歌城，胜利在望。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很快就来在了黄河边上。再一看，这黄河水呀，波涛滚滚，不那么好过的。可是不用发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老百姓早就听说了，武王伐纣，来在了黄河岸边，那么大家伙全都来帮忙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船小船给捐赠了无旗代数。三军将士这就开始渡河吧。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0，彻地连天。这60万大军那还了得吗？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渡完的。哎，左一波右一波啊，一连就渡了10天，这人才差不多。咱们单说武王姬发也是非常的开心，坐在这只龙舟上左右观瞧，身旁边有人保护着。都谁呢？头一个就是丞相姜子牙，在旁边啊大将南宫阔，大将武吉，船头有一位二郎杨戬，船尾有一位三太子哪吒，在空中还飞着一位他的玉帝雷震子。您说这保护啊，海陆空都有，多安全呢。可是大船飘飘地往前走，突然之间就发现这黄河里头啊有那么水漩涡，唰，奔着这只龙舟可就过来了。这船夫想要躲可躲不开了，这漩涡倒在了船边，突然之间有打这漩涡里头啊唰蹦出来一条大鱼。这鱼呀吧唧就跃进了船舱当中。鱼离开水那受得了吗？所以是奔吧奔吧一个劲儿的蹦，可是左跳右跳它就跳不到水里头去。武王吓一跳啊，一看这条鱼是白颜色的，这长度有4-5尺那么长。武王就问姜子牙，相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主何吉凶呢？姜子牙手捻须髯，呵呵，恭喜大王，贺喜大王，传入王州者，主纣王该灭，周氏当兴啊，正应大王继汤而有天下也。您看这姜子牙这道行就是神，多会赶时留苗啊，跃上来一条白鱼，他就说这是吉兆，纣王就要灭了，姬发呢就要当天子了。实际上要是跃上了一大王八，姜子牙还这么说，蹦上了一大蛤蟆他还这么说。说的武王是满心欢喜呀，好好好，那么这条鱼该怎么办呢？姜子牙又乐了，大王啊，这还怎么办呢？赶紧把御厨师给找来呀，加点盐，加点佐料，把这鱼给炖了啊，然后您可以大快朵颐啊。武王赶紧摆摆手，不可不可，这么大的鱼又是吉兆，怎么能说炖就给炖了呢？我看呢还是放生的好，让它回到黄河中自由嬉戏去吧。姜子牙就给拦住了，大王啊，这如何使得呢？有那么两句话您一定得知道，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也就是说上天赐给您的东西您一定要收下，如果不收下这就是违背天命，就要倒血霉呀。所以说咱们就应该吃了这条鱼，而不是把它放生。说完了吩咐厨师，马上就烹饪去，做成了鱼汤给这周武王就吃了。这段书呢就叫做白鱼跃龙舟，这是封神榜里头一段小小的寓言，主要体现的就是姜子牙说的这8个字，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这玩意儿拿到今天来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书说简短呢，
这60万大军就渡过了黄河，来到孟津。到这儿一瞧啊，武王可就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天下诸侯已经齐聚于此，100万大军呢，都凑齐了，就在这儿等着迎候周武王呢。都是谁呢？有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宠英鸾。这宠英鸾呢，就是宠黑虎的儿子，他爸爸不是死了吗？哎，他接的班。还有东南扬州侯钟志明，西南豫州侯姚楚亮，东北兖州侯彭祖寿，左伯宗志明，右伯姚树良，远伯常信仁，近伯曹宗，沂门伯武高奎，汾州伯丁建吉。哎，这是领头的这么几位。姬发呢，在营中置酒，是大宴诸侯。等吃饱了喝足了，就商量推举盟主的事儿。大伙儿投票吧，哎，原始的民主。当然了，这票也不用投，这结果大伙儿早就知道了。武王姬发是大家拥立的老大。姬发还挺客气，假装的推辞了那么几回，哎，大伙儿说什么都让他当这头。最后也就一屁股坐到那儿了。事情都交代清楚之后，还得进军呢，可是进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纣王已经派人呢扎下连营，在孟津这地方阻击各路诸侯。带兵的咱们也提了，哎，有个老糟头子是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啊，一上马就摔跟头，哎，一吃饭就差点噎死。他是没有什么用了，就是个牌位。但是底下有三位元帅可了不得。正元帅叫做袁弘，两位副元帅一个叫吴龙，一个叫常浩。这仨呀都是眉山七怪里头的。袁弘是白猿成精，哎，猴精。吴龙呢是蜈蚣精，常浩是长蛇精。这仨玩意儿才邪乎呢。听说哦，姜子牙来了，几百镇诸侯也来了，哎，行嘞，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就到了，来呀，两队迎敌，把他们手下50000人马呀就排摆开了。他们这人马跟人家诸侯怎么比呀？人家好几百万，他们呢就好几万，太悬殊了。再往对面看，周营的大炮是连声的响亮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姜子牙调出了大队的人马，有几百镇诸侯一齐都出来了。正当中是子牙的人马，俱是大红旗。左边呢是南伯侯鄂顺，右边啊是北伯侯宠英鸾，尽是五色的旗幡呢，真若假山窥海。威势如镖，英雄似虎，不成了阵势。三军呐喊，冲至了军前呢。正中间帅旗下，当然是姜子牙了。可这老头快100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身上穿着道袍，跨乘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左右排列的是众位门人呢。正中间还有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一人呢，正是武王姬发。呵呵，好生的厉害呀。这边啊，大元帅袁弘倒吸一口冷气。这家伙咱们说了，他是猴精啊，尖嘴猴腮的，拎着一条大铁棒，哎，骑坐一匹白龙马。这袁弘一提坐马，来到了前边。啊，呆，我说对面那个老头，你是不是姜子牙呀？姜尚也一催四不像。我呀正是奉天征讨，扫荡称汤天宝大元帅姜尚便是。今日天下归周啊，商纣无道，天下离心离德，只在旦夕受缚，料而杯水难救车薪之火呀。汝若早早倒戈纳降，当待汝已不死，

0: 如若知物，但惜一朝兵败，玉石俱焚。虽欲求其独生，何可及哉？修得之谜，徒劳一气。
1: 呵，这江老头嘚吧嘚嘚吧嘚，还拽了一通文。对面这大元帅，哎，就这白猴精可急了。
0: 哎呀，你别说了，这么一大套我一句都听不懂。哎，你能不能说点中国话？反正啊，你们造反就是不行，哎，我就要把你们全都收拾了。
1: 姜子牙一瞧这玩意儿也没法对话，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0: 这才杏黄旗一摆，哪位将军生擒此贼？后边啊，有人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谁呀？正是左伯侯，叫姚树良，这是一路诸侯啊。
1: 江丞相，把这小子交给我了。那边袁弘刚要动手，他背后也上来一位，哎，是他的助手，叫做常浩。他也是眉山七怪里头的，哎，是一条长蛇精。这妖精晃动掌中枪，就大战左伯侯姚树良。两个人打斗了有十几个回合。这常浩一琢磨，嗨嗨，我费这劲干嘛呀，哎，干脆来个省事儿的吧。这才一拨马，那意思假装要败回去。这左伯侯不知道是计呀，哎，在后边还追呢。这常浩看准了时机，突然间往空中这么一纵，呲溜一声，就见黑烟滚滚呐，他就现出了原形。好家伙，这条大长虫有水桶那么粗，有三四丈那么长，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如同火焰的，两只眼睛亚赛金灯。这姚树良他是父精母血的大活人呢，哪见过这种阵势啊，哎呀一声可就蒙灯转向了。这条蟒蛇精啊，一张嘴啊，咕噜就把左伯侯给吞下去了，哎，肚子这么一摇，马上就消化完了，哎，这消化系统还挺发达呢。还左伯侯姚树良这一死啊，后边可痛坏了一个人。谁呀？正是左伯侯的好朋友兖州伯，叫彭祖寿，也是一员大将啊，催马摇枪就杀上来，想要给左伯报仇。那么这边呢，大蟒蛇精这常浩一拨马，人家回去了，哎，要换人了。换的是谁呀？哎，是吴龙，也就是那条大蜈蚣精啊。这家伙催坐马，晃双刀来战彭祖寿。彭祖寿肉眼凡胎的，那能耐再大也不行啊。结果没几个回合，人家这吴龙啊也是现出了原形，一股黄烟的呜起来了，妖气迷人呢。彭祖寿提鼻子一闻，哎呀，这什么味儿啊，哎，中了毒了。当时人事不醒，被人家当这么一嘴就啄为两段。众家诸侯一看呢，哇，全都乱了套了。打了这么多年仗，没见过这个阵势，这玩意儿怎么还有妖精啊？还有啊，姜子牙看得分明，哦，赶紧把杏黄旗一摆，众家诸侯，你们都退后，谁也不准再战。哪吒、杨戬何在？在在呀！你二人去战这妖魔，得和令恩。哪吒摇身这么一晃啊，现出了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这杨戬呢，催开坐马，摆动三尖两刃刀啊，两员将哗就冲上来了，一个奔吴龙，一个奔常浩。这俩妖精一瞧，哎呀，这也来了硬茬子了，哎，那还得拼命啊！各晃军刃催坐马，跟这哪吒和杨戬就斗在了一起呀。四员将打了两对儿，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八十回合都过去了，没分上下。哪吒一瞧这玩意儿，别费这劲了，哎，干脆使宝贝吧。这八条

0: 条胳膊它都有用的，这一条把九龙神火罩给记起来了，那条胳膊就把那乾坤圈给记出来了，肉肉问这两个妖魔，这神火罩就把吴龙这蜈蚣精啊刮叉就扣到里头了，这火腾楞一下起来了，可是呢没有用，人家吴龙啊滋溜一声由打这缝隙当中钻出去了，哎，逃之夭夭。乾坤圈呢往下一打，打那长号，啪嚓一声发现把长号啊打没了，怎么回事啊？哎，人家呀也是使了个花招，滋溜一声他钻了，一句话吧，两件法宝全部落空，哎，未能降住妖魔。那么商朝阵营这边啊还有一员大将呢，哎，就是主帅叫袁弘啊，白猿成精，骑着白龙马，手使着冰铁大棒，哎呀哈，哎，看了我要你们的命啊，催马晃铁棒就冲过来了，哪吒杨戬各摆军刃和他斗在一处。后边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大将杨刃。杨刃不光是眼睛好使，神光射耀眼，而且也有宝贝呀，他有一把无火扇，这玩意儿一扇才厉害呢，腾楞一下火光冲天，什么玩意儿都给你火化了。他一琢磨，我呀助这哪吒杨戬一臂之力吧，跟谁都没打招呼，把这个宝扇可就拿出来了，远远的照着袁弘就这么一扇呢，啊呼，一股浓烟两条烈焰就把这袁弘给锁住了。可是睁眼再一瞧啊，这袁弘刷哎没影了，只烧死了一匹白马。哎呀呀，姜子牙也傻眼了，左右众将也有点懵登啊，看起来普通的法宝对他们没有用啊，哎，不行，必须得收兵，哎，从长计议呀，啊，苍狼狼狼苍狼狼苍狼狼狼狼狼狼狼，一鸣金众将都撤回来，哎，回去研究对策去了。那么这边袁弘、吴龙和长浩他们也感觉呀不太顺手，哎，也收兵吧，撤回了连营。等回来之后，袁弘给大伙开会说，今天呢咱们就算是取胜了，虽然说没有杀死姜子牙，没有活捉武王姬发，但是那两路诸侯，左伯侯姚树良、兖州伯彭祖寿，不是让咱们给整死了吗？这就可以上表啊，就报捷，就请功啊。这捷报就传到了朝歌城文书房里头，有上大夫飞廉呢，接到表彰这么一看呢，哎呀，还真就挺高兴，马上去交给纣王。这没毛大狗熊陪着四个妖精正喝酒呢，一听说啊有捷报来了，哎，这可得看看，多少年没看过捷报了啊，全都是败阵的消息呀，哎，这回好容易换一种花样，拿过来这么一瞧吧，哎，好好吧，有两阵反侯被整死了，哎，这是活该。看起来这仨人行，哎，袁弘啊、吴龙啊、长浩啊，哎，应该让他们哎再接再厉。纣王马上就传旨，哎，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送到两军阵前犒赏三军呢。等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纣王啊发愁了，愁什么呀？嗨，没有钦差大臣，因为他手下这些人呢，忠臣都已经死光了，就剩下几个那不是玩意儿的。你说派谁去犒赏三军呢？这帮人呢，不是装脑袋疼，就是装肚子疼，哎，要不就说自己呀窜稀了。总而言之，贪生怕死，不敢倒在两军阵前。纣王一琢磨，哎，你们不敢去，那有敢去的呀，来呀，继续给我贴出招贤榜文，要笼络贤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度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6月9号晚，电影《四度》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7: 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6: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8: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9: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西金沙呀，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6: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10: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6: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11: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6: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12: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那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6: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13: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6: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14: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6: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15: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6: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16: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6: 红军何睦林孙女何丽。
17: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安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 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3: 电影四度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18: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3: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19: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3: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20: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3: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21: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样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3: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码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22: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起去感受一下。
1: 游客姚瑞
23: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 游客张霞，
24: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 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25: 翁安侯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侯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26: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

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角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三进两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
他就是

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侯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侯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侯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舵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侯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1: 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见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

0: 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2: 前日栽树，后人拆梁，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票子。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3: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

0: 超过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1: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业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自己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0: 毕节市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2: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宁夏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做销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碳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3: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5: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6: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5: 铜仁市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7: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5: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8: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换门面，把门面给装修好嘛。
5: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9: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5: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10: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此政府大厅

0: 终于通过递花的方式，也使我们变得有知道我们电子米来。
1: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钧点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宏斌：
2: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1: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3: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1: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4: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多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1: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5: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竞争优势。
1: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贵州锦瑞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国：
6: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7: 总经管破协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了很大的力，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8: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9: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7-8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8: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10: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8: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5: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种植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8: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河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11: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河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合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河码线上办结率94.99%。
8: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12: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8: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13: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了解引导。
8: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14: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评书联播。
1: 纣王天子接到了捷报，非常的开心，马上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要到两军阵前呢去犒赏三军，派钦差大臣吧。可这一派他傻眼了，发现自己手下这文臣武将都没有了，就剩下几个头秃眼瞎的。这帮小子还特别滑，知道到两军阵前那多危险，说不定啊把吃饭的家伙就给扔到那。这差事说什么都不能接呀，结果一个一个的就装就胡说八道。陛下呀，臣倒是想去，怎奈我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呀，好汉子还架不住三泡稀呢，何况我这糟老头子呀。哎呦，不行不行，还得上茅房啊。借史顿他跑了，那个也在那儿装。陛下，我媳妇儿难产了，那孩子卡的滋哇瞧叫唤的不行啊，我得帮着得接生去，我也撤。又溜一个。还有俩小子啥事没有，纣王一指，你们俩走一趟。这二位呀，咣当倒地下了，口吐白沫，抽起羊角风来了。这装病啊，纣王真有心把他们全都抓起，扔进柴盆，绑到袍络上头。又一琢磨，算了，这帮小子就是贪生怕死啊，真要把他们全都杀光了，那我这朝歌城就一个大臣都没有。算了，他们不去，派旁人吧。这马上让上大夫飞廉呢又贴出了招贤榜文，还是广募贤才。等这榜文贴出去没有半天的功夫，又有人接榜来了。来了两个人，这二位长得这相貌特别的凶恶，头一个面如蓝靛，眼似金灯，巨口獠牙，身躯伟岸；第二个呢，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剑，发似朱砂，顶上还长着俩犄角。就这么二位，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俩妖精啊。俩人接了招贤榜了，这兵卒得问人家呀，那位说，这问的什么玩意儿？嗨，这还没开始问呢，这是发语词，吓得直哆嗦。二位，你们姓甚名谁呀？哪里人士啊？这俩人一听啊，就乐了。我说呀，我们两个呀，可不是外地人呀，我们就是本地的人呢。你听听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你就知道了，俺们就是这昭歌城的。众兵卒一听，心说你别瞎白话了啊，就这玩意儿还普通话，还昭歌城的呢。干脆也别跟他们抬杠，既然人家来接榜来了，这就比没人呢要强得多。好吧，二位你们报一下姓名，我们登记一下。那就说说。我呢姓高啊，我叫高明啊，这个是我的兄弟，叫高觉呀，都写上，我们都是昭歌城的，说普通话的。哎呀，赶紧给记上，高明、高觉，写上了。他们俩有俩真名字，是妖精的名字，一个叫做申叔，一个叫做玉律，乃是棋盘山的人士。说是人士这玩意儿也不准确，是棋盘山的俩妖精。一个是桃树成精，一个是柳树成精，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当然了，关于这俩人的这个身世啊，还有一些细节，到了后文书咱们找机会再交代。单说这二位有的本事啊，不光是武艺高强，邪术多端，而且呢这眼睛和耳朵还特别的好使。就这申叔，化名叫高明的这位是千里眼，这个玉律化名高觉的是顺风耳。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把这二位呀封为了门神爷。 您看咱们现在过年的时候要贴门神，大门贴门神是谁呢？是秦琼尉迟恭。那个典故出自西游记，咱们有机会再说。二门也要贴门神呢，哎，就是这千里眼顺风耳身疏玉律。当然了，也有胡贴八贴的，想贴几门就贴几门上，这玩意儿也可以混用。总而言之啊，这二位是了不起的高人呢，也想享享人间的鸿福，所以呢到这儿来接榜文来了。兵卒把他们带着来到了朝房，见上大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现在我们国家是不行了，怎么招的闲人都没有人模样啊？哎，不敢多说呀，登记好了给纣王引荐吧。等纣王天子见着这二位呀，吓得也直咧过，哎呀，

哎呦呦呦呦，心说这什么模样啊，比我那美人什么妲己呀、胡喜妹、玉美人啊，都难看多了。嗨，纣王这么比较啊，他都是多余的。哎呀，反正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哎，就藏污纳垢，兼容并收吧。你二人可有胆量到在两军阵前去犒赏三军呢？高明高觉，也就是身疏玉律呀，双双跪倒。陛下呀，我们两个人当然是有胆量了。嗯，好，好，好，好，好。那么你们两个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啊？这申叔就说了，臣乃是千里眼呀。玉律也说了，臣乃是顺风耳啊。纣王一听啊，哦哦，那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怎么回事呢？心说这二位又能看又能听，现在呢，我的四个大美人，哎，正在家里头洗澡呢，那要让他们给看见给听见，那玩意儿我多吃亏呀。所以说，哎，快走快走走走走，哎，都给轰出来了。申叔玉律还挺高兴呢，哎，以为纣王天子重用他们，催促赶奔两军阵前。这就带着随从，带着羔羊美酒、金披彩缎，来在了孟津。书说简短，到这儿可就见着面了。这袁弘、吴龙、常浩一看申叔玉律呀，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嘿，早就是老朋友了。虽然说袁浩他们七个人眉山七怪，哎，是在眉山修炼，那么淘经流鬼申叔玉律呢，是在棋盘山成经得道，但是他们臭味相投吧，哎，沆瀣一气，经常的搞搞 party 呀，一起唱唱歌什么的，都熟。等把犒赏三军这场啊都走完了之后，这帮妖精凑到一块是大吃八喝啊。吃什么呀？什么羔羊美酒都不喜欢，哎，就喜欢吃人呢。到外头抓了几个老百姓，哎，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哎，各种口味还挺全，嘎吱嘎吱吃的顺嘴都直流血沫子。一边吃还一边聊呢。大元帅袁弘就说了，哎，你们哥俩来了可是帮了大忙了，知道你是千里眼，你是顺风耳，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就别闲着，哎，到高处啊给我听一听看一看，那老匹夫姜子牙正在做什么呢，找着合适的机会好要他的狗命啊。哎，好好好啊，交给我们哥俩了。这申叔玉律吃饱了喝足了，擦擦嘴上的血沫子，哎，由得帐篷里头出来了，一看旁边有一座高台啊，这是点将台，哎，上去瞧瞧吧。俩妖精上去了，这个瞪大了眼睛往周营这边定睛的观瞧，那个用手拢住了耳朵仔细的倾听。哎呀呵，都听明白了，这就下去禀报去吧。这就下来就跟袁弘说，大帅呀，他们正吃饭呢，吃的那伙食可不行啊，什么煎饼卷大葱啊，什么柳豆腐啊，泡椒凤爪啊，还吃完了我没有营养，还是咱们的伙食好啊。大帅袁弘一咧嘴呀，我说二位呀，你们看这个听这个也没用啊，找那关键的啊，军事机密，啊，给我，啊，听一听。这俩人呢又跑到高台上去，一会儿又下来了，啊，大帅呀，那姜子牙正分兵派将呢，他说了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还派了几个打手呢，什么哪吒呀、杨戬呀、什么雷震子啊、维护啊，啊，全都得来呀。啊，哈哈哈哈，袁弘乐了，这个有用，哎，晚上咱们就提前采取什么行动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这头果然是分兵派将想要偷营劫寨，派的那些人呢跟千里眼顺风耳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俩小子刺探情报还真就有那么一套。到了晚上啊，
姜子牙的人马偷偷的可就出发了。人卸铠甲，马去銮铃，悄悄的往前走，这就靠近了商朝的大营了。突然间炮号可就响了，咚咚打冲啊，杀呀哇，杀过来。按照原计划，就这一个冲锋就大获全胜了，因为几十万人马打这几万人马那不费劲啊。可是冲过来之后，哪吒杨戬全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明明看着是大营，往过一冲啊，刃马都没有，就是一片平地。这人马都跑哪儿去了啊？什么时候搬家了？大家伙面面相觑，都有点发愣。正这时候啊，就听半云空中有人哈哈大笑，嘿嘿，尔等还偷营劫寨，我们早就知道了，嘿嘿，你们招家伙吧。有打这云彩上头啊，噼打啪打，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下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就这帮人那么大能耐，也吃了一个暴亏呀。这玩意儿太突然了，哎呀，咱们是秘密行动，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不好，快撤撤撤撤撤撤！这些会法术的人当然是没事了，可还有一帮当兵的呢，哎，刃麻都不会呀，劈叉啪叉砸的掉胳膊掉腿没脑袋，哎，损失了好几万人马。等回来之后，姜子牙就作了牙花子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走漏风声了？咱们安排的够周密的，不行，还得继续保密呀。下一步干什么呢？重点的得搞好后勤工作。这几十万几百万的人马得用粮食，得用草料啊。现在粮饷啊已经运到了渑池县，得派得力的人呢去压粮运草去。哎，南宫阔、无极，你们俩走一趟。两员大将答应一声，这就去押运粮草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哎，也是没保住，千里眼顺风耳又给听去了，跟袁弘一禀报，哎呀，哈哈，这白猴子精又乐了，哎，行啊，要运粮草渡黄河，哎，那全归我们喽。这就带着人呢，悄悄地赶奔黄河岸边。等南宫阔和武吉带着人呢，用这个船只正运粮的时候，这几个妖精可就冲出来了。袁弘、吴龙和长浩，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身疏玉律，到这儿就把粮食都给抢了。能运走的他们就运走，运不走的就把船给凿沉了。南宫阔和武吉是命大，这才跑回来找姜子牙这么一禀报。子牙一听，哎呀，怎么押运粮草这事儿也走漏风声了呢？哎呀，这事儿可就怪了。不行啊，我得摆下香案，我得占卜占卜。姜子牙算卦那占着一绝呢，所以香案摆下，哎，用这金钱呢，螳螂螂螳螂螂。八卦六爻，哎，就占卜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占卜，姜子牙怎么糊涂？这怎么回事啊？一加三等于九，六加二等于十七。哎呀，这怎么乱套了？这个，哎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嗨，人家千里眼、顺风耳啊，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呢。姜子牙一要占卜，人家那头就采取措施了。两个妖精穿上了一种特殊的衣服，这种衣服啊叫做桃花佩，往身上这么一披，这信号就屏蔽了，你再想占卜人家你办不到啊。哎呀呀，姜子牙无计可施，哎，又想起二郎杨戬来了，杨戬呢，你辛苦一趟，我知道你身上有宝贝，终南山玉柱洞，我那师兄云中子特别喜欢你，所以把他的照妖镜送给你了。你今夜晚间呢，就拿着照妖镜赶奔敌营，
到上空你

0: 你就照一照啊，看看到底有什么妖人在作乱。师叔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走上一遭啊。这杨戬饱餐战饭，到了晚上架起了云光，唰，奔商朝大营可就来了，悬在了半云空中，把照妖镜拿起来这么往下一照，可坏了事儿了，也不知道从哪边冲过来俩人，肉肉就到他旁边了，人家都拿着锤子上来就砸呀，啪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声响亮，正砸在这照妖镜上头。幸亏呀，这镜子质量非常的好，哎，那是名牌产品，要不然就给砸碎了。尽管如此，把镜子也砸掉了一角啊，吓得杨戬滋溜一声往回就缩呀，架起云光，跑回大营。姜子牙还等着呢，哎，二郎，看看的如何呀？哎呀，大败而回呀！师叔，这妖精太厉害了，我刚一露头，人家就知道了，突然袭击，哎，我差点把照妖镜都损坏到那儿。我出事这么长时间，没吃过这个亏呀！哎呀呀，姜子牙以手夹额，这边如何是好呢？杨戬想了想，师叔，您也别太着急了，有道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不行啊，但是我师父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那是老油条了，我师父在这个动物学植物学方面，哎，都有相当的研究，如果说敌人是什么树木变化成精，或者什么山猫野兽成仙得道，我师父有特殊的办法就能够探出底细，干脆我求求我老师去吧。子牙连连点头，哎呀，杨戬呢，你快去快回呀，千万不能耽搁时日。因为什么呢？人家刺探情报的水平太高了，咱们营盘当中不管有什么秘密，那人家随时都能听到，都能看明白，那玩意儿多危险呢。师叔您，我火速前行啊。说着话一道云光，这二郎神就走人了。到哪儿了？哎，就到在了玉泉山金霞洞。樊老童儿到里边禀报，人家老真人正在碧游床上盘膝打坐呢。哦，杨戬来了，让他进来。二郎这才来到里边，给师父跪倒磕头。杨戬呐，免礼平身吧。杨戬这才站起来，师父，弟子遇上难事了，特来求您。哦，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不就是你周营当中所有的情报都无法保密吗？师父，正是为这个事儿啊。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师父，那您明示到底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怎么才能够铲除呢？玉鼎真人手捻虚然，天机不可泄露。二郎啊，你把耳朵递过来。这杨戬把耳朵真就递过来了，玉鼎真人压低了声音，才要告知机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

0: 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

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80质疑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致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致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福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致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的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

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十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老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

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

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治愈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啊、偷偷地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啊、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

0: 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一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暖。
0: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4: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0: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哎，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4: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0: 哎，
4: 血压呀，啊，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0: 嗯，
4: 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0: 嗯，
4: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明白。
4: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0: 嗯，明白。
4: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

0: 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掉的特别多。
1: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0: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后来呢就换成那个乐活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两三回儿。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儿好一些了，慢慢的感觉呀，人身上都是越来越轻松了。现在七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头晕了，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了，好像也没事儿了。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了，以前都出不了门了，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7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真神奇。
1: 对呀，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2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0: 没有。
1: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
0: 对
1: 吧？
0: 就是
1: 家庭破碎，人也不团圆呢。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咱们刚才也讲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ZA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 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为医

0: 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1: 不会
0: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致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2: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0: 嗯，
2: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
2: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0: 也客气，我们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6: 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0: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哎，我今年才59岁。
0: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6: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6: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它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0: 嗯，
6: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0: 嗯，
6: 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0: 嗯，
6: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0: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

0: 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1: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0: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儿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1: 对对对，这个病呢，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嘛。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0: 嗯，
1: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0: 嗯嗯。
1: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1: 对对对。
0: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
1: 哎，
0: 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1: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0: 嗯，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嗯，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0: 嗯，
1: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0: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 因为801治菌因子全国一元账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哦，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0: 嗯，你什么情况？
4: 张老师，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0: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4: 是
0: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是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4: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克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0: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儿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啊！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4: 哦，好，哎呀，真能的呀，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小事儿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0: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4: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的这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拿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都 不能坐下的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
0: 嗯嗯，
4: 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0: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治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0: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4: 哎，你看，现在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想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儿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4: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儿也用得挺好的呢。
0: 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0: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进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刻1块钱药费的机会呀。
4: 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性给他备齐了啊。
0: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刻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
4: 对，
0: 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 对不对？
4: 嗯，对对对，哎，
0: 嗯、
4: 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5: 哎，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河北邢台的。
0: 嗯，
5: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0: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801治愈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5: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5: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都站六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0: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5: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0: 你那个腿呀、啊，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5: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又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抽筋疼得厉害，我在这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0: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致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啊，801致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致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2个月微溢血管修复因子，结果这2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会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致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70-80岁的老人了。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致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5: 好好好，那我再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0: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2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5: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好，
5: 哎，
0: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0: 好嘞，
5: 再见，
0: 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
9: 书香
8: 是什么
9: 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省高院出台相关实施意见，推出13项举措，从多方面系统部署非遗司法保护工作，明确保护非遗权属与创新成果、特色商标，还将组建专业审判队伍，搭建专家库，并落实保全措施，开通传承人维权通道，以司法力量护航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近日贵州省博物馆推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专题展，全方位展示遗产保护成果与贵州本土守护实践。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0: 八月十三号，兼具科普性与观赏性。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

0: 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2: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3: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4: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2: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3: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2: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3: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2: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3: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2: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3: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2: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3: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

0: 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2: 15-20-10，
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
10: 上车。
9: 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

0: 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

0: 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0: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3: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4: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4: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

0: 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

0: 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年一至五月底，我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

0: 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渡》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1: 6月9号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2: 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1: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西金沙呀，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1: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4: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1: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0000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5: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1: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6: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0000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1: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7: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8: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9: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10: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红军何睦林孙女何丽。
11: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1: 电影四度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12: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1: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13: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主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1: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14: 爬山啊，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15: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件事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1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7: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去感受一下。
16: 游客姚瑞。
18: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6: 游客张霞。
19: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6: 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20: 文官侯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侯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6: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21: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6: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角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

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三进两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
1934年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侯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侯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侯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垛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侯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 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0: 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见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官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

0: 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思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2: 前日栽树，后日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票子。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3: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 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

0: 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1: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0: 毕节市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2: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找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2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3: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4: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5: 总天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4: 红棉并
2: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5: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2: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5: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5: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7: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8: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2: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9: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2: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 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0: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1: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2: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2: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2: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3: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1: 我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2: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当地时间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他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他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而且以色列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
15: 评书联播。
16: 申叔玉律，也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俩小子是刺探情报的专家，把姜子牙给整的呀是焦头烂额。二郎杨戬赶奔仙山古洞，去求自己的授业老恩师玉鼎真人，这老真人压低了声音，才把所有的机密都告诉了徒弟。闹了半天呢，这个申叔玉律是棋盘山的桃精柳鬼。这大桃树大柳树啊，根系太庞大了，左右盘旋呢，那面积得有30多里，才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呀，成气有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就是这座棋盘山有一座庙，哎，叫做轩辕庙。庙里头有两个鬼使塑的泥胎呀，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么申叔玉律这俩怪物呢，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到这两个泥胎的身上。有老百姓到这烧香上供来，这俩妖精就跟着沾光啊，吸尽了人间的烟火。这个就跟那寄生虫是一模一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修炼，这俩家伙道业非常的深呢，刺探情报那谁也比不了。二郎杨戬就嘬牙花子了，师父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玉鼎真人微微一笑，这世界上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想把这俩家伙给他彻底干掉，那就得派人呢悄悄地赶奔棋盘山。头一样，轩辕庙里头两个鬼使千里眼顺风耳得把它砸碎了。第二样，得把这棵大桃树大柳树的根儿全给它挖出来，然后用火焚烧，这就绝了他的后路了。申叔玉律两个妖精不除自灭。
17: 哦，
16: 二郎千恩万谢，老师啊，要不然您活动活动，跟我一起下山再帮个忙去。玉鼎真人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脸儿都绿了。我说宝贝徒弟，怎么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啊？自从大破万仙阵之后，我们这些真仙呢全都不能下山了，谁要胆敢再下山，那红军老祖都不答应，就得万劫不复啊。师父，那我忘了、哎、您在家里头您眯着吧，哎，我走了。二郎这才离开了玉泉山金霞洞，脚驾云光就回转连营。等见着姜子牙了，二郎啊趴到姜丞相的耳朵边上，低低的声音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保密呀？哎，因为敌人是千里眼顺风耳，这要走漏半点风声，这玩意儿就不灵了。姜子牙听完了连连的点头，好好好，此事非常的机密，哎，一定要办得妥帖呀。这就分兵派将，一切一切做的都非常的保密。雷震子过去了，把大棍一抡呢，啊，棒，噼啾啪嚓，把这两个小鬼的塑像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韦护过去拿降魔杵，啪啪啪啪啪啪，都给拍成土面了。然后 用柴草给它圈起来，哎，还得用火烧，就跟那个焚尸灭迹差不多少。都忙活完了，俩人跪倒在地，给中间的这塑像，也就是轩辕老爷磕头，说您可别见怪，哎，我们呢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火，除掉两个恶精灵，等我们大获全胜之后，哎，班师还朝，一定给您呢赔礼道歉，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呢。把这个交代完了，雷震子维护转身回去了。姜子牙还派了第二波人呢，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再加上杨任和杨戬，这五个人干什么呢？哎，破坏花草树木，也到在棋盘山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棵大桃树和大柳树，一看好家伙，枝繁叶茂啊，没有3000年也有2500年了，这稻叶得多深呢，拿锹拿镐或者说拿兵器就挖这地，一挖，哎呀，这桃树也好柳树也罢，根系太庞大了，真就绵延得30多里。他们几个也卖力气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咔嚓咔嚓，把这些根都给斩断了，然后拽住了往外头拔呀，呲牙咧嘴的。拔出来之后给贴上符，哎，然后就拿火烧。一般的火还怕不行，杨任呢拿五火扇哗哗的这么一扇。哪吒呢把九龙神火罩还记起来了，用3昧真火烧这树根。烧了3天3夜，把这些根系给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再一看这两棵大桃树大柳树全都枯萎了。嗯，几个人心满意足，这才回去找姜子牙交令。子牙闻报欢喜非常啊，好嘞，这回呀我就该登台做法了。就在这连营的前边搭起来一座法台，简简单单的30多高，姜子牙披发掌剑，当夜晚间呢，就在这座台上布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一念这咒语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嗨，就画个圈圈就诅咒他，诅咒谁呀？就是淘精流鬼申叔玉律。他这边这么一折腾啊，商朝大营里头这两个妖精可吃不消了，忽然之间就感觉头迷眼花，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直抽筋儿啊，莫非说是缺钙了？大帅袁弘以及乌龙长浩都跟着着急了，哎呀，二位将军呢，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对呀，哎，好受不好受啊？哎呀，我们实在是有一点儿啊，痛苦难当啊。啊，这大帅袁弘，也就是这白猴子精若有所思，莫非说姜子牙他们又使什么亏心的鬼把戏了吗？嗯，我说申叔玉律二位道兄啊，你们俩赶紧登上这个将台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啊。哎呀，找人搀着我们俩上去查看一番吧。派来两个亲兵架着他们呢，哆里哆嗦就上了将台了。这千里眼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往这边看。坏了，我怎么得了近视眼了？什么玩意儿啊，我都看不着了。这顺风耳呢侧着耳朵仔细的听，坏了，我这耳朵也出了毛病了，大概是上火呀，不配个助听器呀，是任麻都听不见了。这二位呀全都废了，人家把他们搀扶下来，哎，这就倒卧床榻上一病不起呀。哎呦，这大帅袁弘可急坏了，不行，我得运用我的元功，我给他们推一推。啊，这位还学过推拿按摩呢，过来呀，运用自己的元气。哎呀，嗨呀， 就推的呀，这身书玉律顺着脑瓜门蹭蹭的往外冒热气。哎，这二位忽然间感觉好多了，我眼睛又能看得着了，哎，我耳朵哈也听着点声了。大帅袁弘过来了，你们两个再上将台再瞧瞧。有人呢搀着他们又来在了高台，往周营这方向一瞧一听啊，哎呀，可要了命了，原来是姜子牙呀登台做法要毁我们呀。俩人跟头把式下了将台，痛哭不止啊。大帅袁弘摆了摆手，哎，不要着急，我带着兵马马上就踏他的营盘呢。这袁弘带领着乌龙长号，又领着几千军兵，嗷一声就冲出来了，直奔周营。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身书玉律，也强挣扎着，我们呀也得跟着去打去，姜子牙这老头啊可太损了啊。这俩好像是回光返照，拎着兵刃在后边跟着也来了。单说姜子牙正在登台做法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忽听见有人呜哇瞧叫，奔他这儿杀过来了。其实姜老头早就有安排，哪吒雷震子啊，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这帮人干什么的，在两旁边都保护着呢。一看敌人拉着队伍来了，这些人呢是摩拳擦掌，各晃军刃。我说弟兄们往上冲吧，对，英勇杀敌。哇、哦！双方啊在这座法台前就打了交手战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两个半残疾的千里眼顺风耳拎着家伙晃晃悠悠奔这将台就来了，哎，那意思找姜子牙要拼命。子牙一眼就瞧见了，啊，这二位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再加把劲儿吧。有的身背后把打神鞭就摘下来了，念动咒语啊，起呜啊啪啪，这两下打的这脆快呀，就把身书玉律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两道阴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乌龙和长号这俩妖精可是够勇的，嗷嗷的怪叫奔着姜子

台挂号去了。吴龙和常浩这俩妖精可是够勇的，嗷嗷的怪叫，奔着姜子牙就来了。那么哪吒小子是白猿成精，手使着一条冰铁棒，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那么谁跟他对敌呢？这大将杨任可就瞧见了，一催胯下的云霞兽，晃动掌中的法宝叫做无火扇，迎着可就过来了。杨任那意思啊，呼这么一扇子一扇，这烈焰一起来，就把这袁弘就给烧死了。可他这扇子也扇下去了，这火也起来了，腾楞一下。果不其然，这袁弘啊没跑了，连皮带毛都给烧到那儿了。杨任一看心里头还高兴呢，赶紧停住了云霞兽，拢目光仔细观瞧，可坏了菜了，哎，上了当了。人家使的是一个障眼法，扔那儿让你随便烧的是一副假肉身，实际上袁弘的这个真神呢已经钻出来了，钻到了半悬空，双手握着大铁棒呢，一上是下，泰山压顶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呜啊啪嚓。可叹杨任呢，那么了不起的人才竟然一命呜呼，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报道去了。金吒、木吒、雷震子、韦护四个人发现这情况了，哎呀，杨任阵亡啊，他们赶紧过来就把这袁弘给包围了，哎，四个打一个，打得就像走马灯一样踏踏的乱转。咱们再说杨戬在混战当中，他打的是长号啊，心说这玩意儿肯定不是人，哎，什么妖精变的呢，要是查出根底来，哎，就好办了。这杨戬多鬼头啊，冷不丁就把照妖镜就掏出来了。虽然说上回呀，让人家砸了一锤子，稍微受点伤损，但是主体部分没破坏呀，哎，照样能用，他不耽误。照妖镜这么一照，刷，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长号啊是一条大蟒蛇成精，哦，知道你的根底可就好办了。杨戬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条毒蜈蚣。这蜈蚣能破大蟒，不是有那么个典故吗？叫做蜈蚣潜蟒。就说这蜈蚣啊，儿这么一跳，就潜住了大蟒蛇的七寸，哎，然后就咬它，往里头放毒素，这蟒蛇就受不了，这就叫蜈蚣潜蟒。杨戬变的这条大蜈蚣啊，歘一下，就把这大蟒蛇这脖子给抱住了。然后咬住了七寸啊，滋溜一声吐了一口毒素。再看长浩这条大蟒蛇可吃不消了，一声怪叫，吧唧一声摔倒在地，连打了几个滚儿他起不来了。杨戬又赶紧变回了人形，双手捧着三尖两刃刀上前就斩呢，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就把这条怪蟒斩作数段，哎，他彻底的是玩完了，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那边还有一妖精是吴龙，正在跟哪吒三太子打斗，忽然之间他就感觉旁边啊不对劲儿，偷着拿眼睛一瞄，可就看见了，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这长浩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这吴龙一着急呀，也变化了原形，哎，是一条硕大的蜈蚣，张牙舞爪啊，奔着哪吒和杨戬一块儿来了。杨戬一瞧，啊啊，现了原形了，那就好办了，我也得一物降一物。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啊，突，变了一只大公鸡，上前当当当当当，就这么几嘴，就把这蜈蚣啊牵做了好几段。这回好，梅山七怪呀先死了两个了，在战场上的呢就剩下一个白猿精，叫做袁弘了。

这小子发现自己势单力孤了，不好，快走吧。一道云光刷，拖着大铁棒就撤了。他手下人呢，跟着也一块跑啊。死伤的那是一大半，跑回去的寥寥无几。等结束战斗了，姜子牙这才清点人数。哎呦，发现了，最大的损失就是大将杨任命染黄泉呢。哎，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行了，将来封神的时候，哎，我再关照关照你吧。好在呀，是把申叔玉律这两个鬼东西给干掉了。另外，乌龙长号也都给整死了。哎，这场仗啊，不能算输，反而得算赢啊。姜子牙带着人回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帅。

0: 招贤的事儿啊发愁。他可不知道，在朝歌城这纣王啊还继续招贤呢，就认为这手是最管用。这一天又来了一个投军的，啊，这位可了不得，是一个巨人呢，上主天下主地的，有七八丈高。他是陆地行舟，顿餐斗牛，在肩膀子上头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器，叫做36尺大木耙。就这位大巨人呢，来到朝歌城，走城门他都进不去呀。
1: 哎呀，哎，
0: 这么一迈腿，又打城墙上头他跨过去了。
1: 嘿嘿，接这招贤榜啊，为国出力报效啊。
0: 他这一出现一接榜啊，这大街上的人全都吓懵了。我的妈呀，来了怪物了，哎呀跑啊，哇，一阵大乱呢。各位，就来的这个妖精，这是姜子牙要命的死对头。那么他是个谁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中医的方法来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健康之路上啊能够精准的调理自己啊，解决健康难题。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暑夏常见病的多汗症。暑夏呀，天气闷热，人啊会出汗，这属于正常现象。人出汗呀，

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调理，也是自保的一种行为，保持体内的温度平衡，不会因为体内的温度过高，使我们身体的细胞、脏腑组织这些蛋白粘连出现损伤。你看，人体这个汗呢，实质上它是有用的。那么，同时，人体出汗的时候，除了代谢了多余、过多的这种体温，还会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体表排出来。所以，适当的出汗是健康啊，是正常的。但是啊，有一部分人出汗呢，它不正常，它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热的天气，别人出汗呢，只是相对来说出一些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他出汗就像水洗了一样，敛不住了，这个汗特别多，头上、颈部、后背、胸前啊，全都是汗，大汗淋漓，这个汗水啊，一滴一滴的往下滴，已经不正常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脱汗，就汗过多了，脱了，止不住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看看自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说老师，我稍微一热，我就止不住了，大汗淋漓，特别严重，像水洗了一样。啊，这是稍微一热就大汗淋漓。那么还有的人呀，稍微的一活动，啊，稍微一活动，就天气不热，只要他一活动，他就会大汗淋漓，也会出很多汗。当然还有的不活动也会出很多汗，在睡梦当中啊，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它会出很多汗。这种汗叫什么呢？叫盗汗。汗你看有自汗有盗汗。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被偷走了，被偷盗的这个盗啊，流失了的盗。盗汗就是指在睡眠过程当中出了很多汗，比如前胸、后背或者是头部啊、颈部出了特别多汗。哎，这个我们这个枕头啊、枕巾啊全都湿了，说醒的时候特别湿，甚至有很多汗渍在上面。这种情况都属于超过了正常范畴。这种情况很多人说，老师也不是病，用不用管啊？我可以不管他吗？我告诉大家，不可以，不可以。往小了说，往小了说，这是一种虚症啊，这个疾病正在酝酿，也就是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还不轻。如果此时你不管它，很快这个疾病就会形成实症。任何的一个实质性的疾病，我告诉大家，都是从虚症开始的。就是任何一个小草都是从发芽生根成长过程当中开始的，当它破土那一刻，实质性疾病就形成了。它都是从你看不见的这个生根发芽开始的。症状，任何的症状，你检查不出来的实质性疾病，前期的症状也就虚症，都是在生根发芽，都属于小草生根发芽期间。你不要把这个期间认为没事，不是病。我告诉你，实质性疾病就是从生根发芽虚症开始。那么特别是人出汗多了，对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损耗，就是一种损耗。我们说的好，汗为心之液，你看这个人总出汗总出汗，天天出汗，他最后他的心脏一定是受不了的，他的心脏是非常难受的，不是心悸就是心慌，不是心慌啊，就是心律不齐，最后他一定会去调理心脏，治疗心脏去，他的心脏功能会出现问题。还有很多人出汗出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汗了，出的就是血汗，红色的了。汗为心之液，这个心是供血的，所以当汗

想治疗，至今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困惑，那么今天盛老师把你的问题都通通解决。咱们以中医的角度，从中啊这种调理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说实话，像这种脱汗、盗汗、自汗啊，包括血汗，你用别的方法还真解决不了啊，你还真说不通，你还真没办法，也只有中医，只有中医能跟你说得通，能够去这么深入的了解它，和中医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学好中医啊，对你们的养生防病非常重要。那么我首先来看看啊，这个汗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在这里盛老师要跟大家强调，不同的出汗，不同的症状，要用不同的方法。不是所有的人出汗用这个方法一个方法都管用。特别说张三出汗，我给他了一个止汗的方法，李四听到了，李四说我也出汗，我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管用吗？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记住盛老师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病症不同，那么他的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也要不同。听好了，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以及每个人出汗的症状也不相同，所以调治方法也不同。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出汗呢，他是这个人的症状是什么呢？本身自身就热，总感觉很热，甚至自己稍微一着急一急就热就出汗，有这种类型。还有的人一活动就大汗淋漓，不活动没事，他也不感觉到热，就是一活动就出汗，感觉很虚。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睡眠当中就出汗，醒了就好了。你看是不是他都是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的病情原因不同，用方法就要不同。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啊，治疗疾病啊，不要是这个千篇一律，我都用一个方法，你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出汗也是这样。那大家就说，老师啊，我说我是哪种类型呢？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就是人出汗，首先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怎么的，一看他大汗淋漓，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多汗这么虚啊，是不是？我们首先会说这个人虚，凡是出汗多大汗淋漓的，我们都会说你怎么这么虚啊，怎么这么多汗呀，你快歇一会儿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大家首先说对了一个问题，就是虚这句话没说错。凡是出汗的，凡是大汗淋漓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都是虚症。这个虚就是不足，这个虚指的是哪个？指的是什么？记住是体虚，是身体虚，记住是身体虚，是我们身体的整体，是我们身体的整体。这个身体整体体质下降了，这是根儿，体质绕，体质虚。那么这个身体整体虚，然后就导致哪个脏器提前出现问题。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这些器官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当身体虚亏的时候，那么哪个脏器比较薄弱，就会在哪个脏器上优先出现啊，优先出现。随着一个脏器出现，体质继续下降，然后第二个脏器也虚，然后体质继续下降，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越来越多的脏器器官就开始虚了。所以说当我们身体不断出汗的时候，不论什么原因，大家记住一定是你的体质非常绕了，这是根儿，从体质上去抓去解决源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虚和虚也不一样，虚跟虚不一样。我们很多人一听说虚啊，就赶紧去补，是不是？有的人呢补肾啊，什么狗肾呢，羊肾呢，啊什么路边。

0: 是吧？各种药酒啊，淫羊藿呀，是吧？肉苁蓉啊，枸杞、大枣啊，就泡上了。开始补，我虚啊，我得补一补。就怕这样。那有的人呢，天天煲汤啊，人参呐、大枣煲汤，枸杞煲汤，是它管用吗？没管用，有很多人呐，补的不对了。越补越虚，越补越虚。还有的人一说虚，赶紧扶着自己的腰，买点六味地黄丸吃一吃，是不是？所以六味地黄丸啊，成了自己常备药了。吃的管用吗？不管用。越吃越严重，治反了，补错了，补反了。这个虚，大家记住是分不同类型的，有阳虚。有阴虚，有气虚。啊，虚跟虚不一样，阳虚、阴虚、气虚，至少这三种。那么还有气阴两虚的，出汗阳虚也可以多汗，叫阳脱，叫阳脱。那么还有一种呢，阴脱和气虚，还叫气阴两虚。所以说你一定要看你是哪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出汗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把它区分开，不然呢你用药就会用反了。好比说这个人是阳脱，什么叫阳脱呢？就是这个人元阳不固，阳气不足，元阳外散，敛不住了，敛不住了。这种类型的人出汗多，我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三伏天和冬天特别多。三伏天和冬天啊，春秋不爱出汗，就是三伏天这个季节跟冬天，阳脱的人啊，手脚凉，怕冷，没劲儿。听好了，首先这个人就是手脚凉，比较怕冷，比较怕冷。然后他经常出汗，他出汗止不住。啊，我们很多人呢，去固色收敛止汗，止不住。那这种类型的人一定是阳脱，啊，他是怕冷的。那么有一种类型的人呢，不是怕冷，是热，从内到外都热，稍微一热不行了，腾一下就出汗了，瞬间这汗就顺着自己的这个颈部啊、胸前就下来了，特别多。那么还有的人呢，一活动一运动，啊，这汗，大汗滴的、大汗珠的，噼啪就下来了，特别多，这属于气虚。阴虚的是内热，气虚的人乏力，面色容易苍白，没劲儿，没劲儿，你看看，不一样。如果说阳脱的人用六味地黄丸，他只会越治越重。阳脱就是阳气不足，固色收敛，元阳不固了，应该是补阳。那么气虚的人应该益气，啊，益气，去调理自己的阳胃。那么阴虚的人应该滋阴，养这个精血。所以，记住，你不会用药，你千万别用；你不懂，你千万别买，别用。因为一治就治说了，不但没起到好的效果，反而反了。比如说气阴两虚的人啊，说老师啊，我动不动我就一身汗啊，我动不动就热，就感觉身体腾一下火气就上来了，热量就上来了，然后汗就来了。或者是老师，我稍微一活动我的汗就来了，啊，稍微一活动大汗淋漓就没劲儿。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阴两虚。首先是心肝阴不足啊，心肺气不足，心和肝的阴不足，心就燥，肝阳亢进，所以说特别容易出汗。再加上啊，营卫不敛，就是肺气、心气不足、敛不住，这个汗腾腾腾就出来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把我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讲这个汗症阴脱。气阴两虚体质的这汗， 这肺气心气不足的这样的把它用上。气阴两虚，这个喝茶什么材料呢？用浮小麦、生黄芪各30克，糯稻根、麻黄根各20克，炒的酸枣仁、炒的白子仁、醋别甲、断龙骨、制黄芪各10克，山萸肉、黄柏、白术、乌枣各9克，五味子、方蜂各5克，红糖可以20克，甘松、厚朴各6克，这些煮水煎汁喝，这个为茶饮，一天一副，连用10到20副。当然这个是解决标，咱们要标本兼治，我们做到临床症状消失，体质也有改善，源头要解决。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啊，我可不是这个气两虚，我就是你说的，我其实我挺怕冷的，我不禁动啊，我就是你说的阳虚阳脱。阳脱怎么办？阳脱买人参，人参补阳的啊，补气的，人参40克，附子20克，混菌打粉，每次呢服用1/3汤勺，一天2次，早晚各1次。用什么水送服呢？用茶饮啊，用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这个茶饮，就是桂枝50克，炙甘草40克，醋的浮小麦，制的黄芪各25克，白术、断牡蛎炒酸枣仁、醋五味子各10克，炒不谷子、吴茱萸、山萸肉、覆盆子、金樱子、沙苋子、车前子各5克，用这个煮水煎汁去送服啊。这个茶饮呢，可以说隔一天一副，连用10到20天就行。如果说你阳气不固不敛，5天啊，大约就过来了，说5天还差着，再用一副，这样基本上阳脱也就敛回来了。不论是阴脱还是阳脱，切记体质的虚弱、体质的下降，才是导致你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不足而产生的汗。这个汗呢是有原因的，这个汗首先是你脏器功能下降，而脏器的功能下降了，是你体质不足、体质绕所导致的。一定要顺藤摸瓜，找病根往上推，找到源头，找到核心去解决，不然呢我们就会出现了摁倒葫芦起了瓢，说我今天刚把这个汗连好，明天哎那个症状又出现了，心慌了，哎，说今天心慌刚停好，明天呢又喘了，肺气不足了，是吧，在后天呢消化不好，大便不正，便溏变烂了。所以说我们呢在调理身体，解决各种这个症状疾病的时候，不要只看我当下啊，也要看我身体的整体性。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抓住整体主体，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自己啊不生病少生病，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好吧。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在调理汗症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盯着这个汗上，要去学会思考，我身体大不如前了，我身体走向下坡路了，我要去调理调理身体啊，改善改善体质啊，这才是我们该思考的，好吧。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汗症啊，盛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样那样的汗症，比如说血汗啦啊，再比如说盗汗啦啊，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摆脱病痛。好，时间关系啊，就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把时间呢交给咱们热线上朋友。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络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9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我是河北邯郸的一名学员。
0: 啊，河北邯郸的是吗？
3: 对。
0: 啊。
3: 啊，我和你沟通过。
0: 老朋友。
3: 对，是。
0: 嗯。
3: 我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了。
0: 啊。
3: 盛老师，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可以。
3: 这两年这个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和您的这个指导下都恢复挺好。
0: 啊。
3: 我21年出了一趟车祸，
0: 啊，
3: 就是腿开始抖，
0: 啊，
3: 走路腿没劲儿，
0: 嗯，
3: 那膝盖开始晃，
0: 啊，
3: 没有平衡感，
0: 嗯，
3: 在我们当地医院没检查出来毛病，
0: 嗯，
3: 说建议到上级医院检查，
0: 嗯，
3: 我到北京宣武医院检查，
0: 嗯，
3: 就是住了半个月时间，每天做检查，
0: 嗯，
3: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小脑供给失调，
0: 啊。
3: 那个时候腿还能走，
0: 嗯，
3: 只是轻微的晃，
0: 嗯，
3: 后来就是22年年底，
0: 嗯，
3: 就是有一次就是闹肚子，感觉浑身没劲儿，压这个头，
0: 嗯，
3: 精神萎靡，
0: 嗯，
3: 感觉不是自己的，
0: 嗯，
3: 后来有一次偶然的就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3: 就开始和这个专家老师沟通，
0: 嗯，
3: 说您的指导下吧。就是慢慢调理，我现在感觉总体上身体都挺好，以前说话，说不清，绕嘴的话说不清，精神也不行，我脑袋感觉不是自己的，可以说我以前一体多病，现在调理的感觉就是一点一点一点都是往好的发展，以前就是这个精神萎靡了，还有说话没有底气，说不清，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0: 太好了，能看到你们在这档节目当中一点点收获健康，摆脱病痛，是我最欣慰的事儿啊，嗯！
3: 对，我上次和你沟通的时候，
0: 嗯，
3: 你跟我说，
0: 嗯，
3: 您鼓励了我说，
0: 嗯，
3: 有病就预防，不能放弃。
0: 是啊，
3: 所以再鼓励下，
0: 嗯，
3: 你试试沟通吧，
0: 嗯，
3: 啊，调理这个中药，
0: 嗯，
3: 我感觉现在挺好，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腿，
0: 嗯。
3: 比以前多少还有点劲儿啊，
0: 嗯！
3: 以前就是感觉用很大力气，用上劲儿，
0: 嗯，
3: 现在感觉腿有一点劲儿，
0: 嗯，
3: 但是我感觉哈，就是有一个过程嘛，
0: 嗯，
3: 是吧？
0: 嗯，对，
3: 我还得继续喝中药。
0: 嗯，气黄丹有没有用？
3: 用了，去年就开始喝气黄丹了。
0: 嗯，
3: 现在我整体感觉都挺好。
0: 嗯，
3: 就是这个。小脑还是没有平衡感，走路感觉跟他喝醉脸一点，不由我指挥。
0: 嗯，
3: 但是我跟你这样说啊，盛老师，
0: 嗯，
3: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四肢，比如说做饭什么的，以前就是打鸡蛋，
0: 嗯，
3: 打好以后用筷子去在外面那边搅，
0: 嗯，
3: 这个手不协调，它，
0: 嗯，
3: 就不能当啷啷转起来，现在能转起来。
0: 嗯嗯，
3: 身体的灵活性比以前强，
0: 嗯，
3: 你看我这中药的这个还继续喝吧，是吧？
0: 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还有平时练习空蹬自行车吗？
3: 平时练就是我早晨起来，就是我这个没有平衡感不是，
0: 嗯，
3: 我去那个三个轮的，是用脚蹬的，
0: 嗯，
3: 那种三轮，我出去转圈，早晨转一圈，下午没事了3点以后再出去转一圈，一次就是一个来小时。
0: 好，我现在告诉你需要练几个的动作啊，一个是后背转门框撞大树，这个要进行哈。 后背撞桩。
3: 哦，行。
0: 还有一个就是用脚空蹬自行车，这个也要练习。
3: 哦，行。
0: 啊、嗯，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的发长梳，这个十个手指像耙子一样分开，从额头向脑后去梳。
3: 哦。
0: 发长梳，没事就梳，没事就梳，用点力。呼吸呢，练习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听明白了吗？
3: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爱上火呀？口腔溃疡之类的有没有？
3: 没有没有，这种症状都没有。
0: 排便消化都可以，是不是？
3: 啊，现在调理的都挺好、
0: 嗯，
3: 晚上睡觉也挺好。在以前晚上睡不着觉。
0: 嗯，以前睡不着觉哈，行啊。接下来是这样啊，你这个汤剂结合点粉剂啊。
3: 您能不能把我那个粉剂发给我的
0: 可以
3: 指导老师？
0: 行，
3: 赵老师
0: 可以。整体来说越来越好了，我就很欣慰了。接下来慢慢调，慢慢强身健体吧。啊、嗯，这个他不
3: 是
0: 找不到原因，他是没办法找，他找不着，他的设备、他的仪器没有那么先进，知道吧？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对呀，
0: 就是绕了。咱们说的，
3: 我们当地这个医院，这个中医这也喝了，中医和西医都经常给我判了事情。
0: 嗯，哎，所以说呢，治疗疾病第一个还得相信我们老祖宗真正的中医，第二个就是以体质为主，人的体质好了，你记住病情就没了。身体体质不硬朗，那各种疾病就来了。你看你天天检查那儿检查这儿、
3: 啊、
0: 调这调那儿也没调好，你把身体体质一调，你看是不是过来了？内补精气神，外调体质，情志畅，体质好，不就是健康吗？啊，
3: 对，是。在您的指导下、我现在都向好的方面发展。
0: 是高不高兴？
3: 心里挺高兴。
0: 对未来充满信心了吗？
3: 对，是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好，那咱们就努力，好吧？啊，除了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呀、啊？
3: 对，是。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3: 我这次打电话主要是想问一问我姑娘。
0: 啊，
3: 我姑娘的问题。
0: 姑娘什么问题呀、啊？
3: 姑娘2013年的，13虚岁。
0: 啊。
3: 她身上来事了，从今年春节以后，身上开始来事了。
0: 啊。
3: 20天来一次。
0: 嗯。
3: 我感觉太平稳了，我想让您给看一看，他太小，我看他适合吃什么药，调理一下他的生理期。
0: 20天一次，那得看他手脚凉不凉啊，乏力吗？
3: 我问我姑娘，她说除了手脚凉，别的没事儿，就是说犯困啦什么这个都没事儿，还肚子疼，她肚子也不疼，
0: 就手脚凉。
3: 对，我姑娘就是吃的少，个子挺高挺瘦。
0: 啊，身上发软呐、啊，迷糊呀、啊，有没有啊？
3: 这个倒没有，就是前2个月有一次，她说眼睛黑，啪嗒瘦一点了，把我吓的呀。
0: 啊。
3: 就带医院检查、验血，正常都没事儿。
0: 都没事儿哈。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体质绕，元阳元气元阴精血亏不足，元阳不足，元气不足，元阴精血不足，这三样亏虚就会导致他这种情况，就是体质有点绕啊，体质有点虚。你孩子13岁正式发育期间，结果呢月经就来了，而且呢一个月来的这么频繁，时间又那么长，他受不了，跟不上。
3: 对，我也感觉是，
0: 给他
3: 谁的身体受不了、
0: 你这样给他去调理调理体质，然后呢喝点这个补气血的茶饮就行了啊。
3: 茶饮，
0: 补气血的茶饮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然后呢你这个手里不有岐黄丹吗？叫他早半碗晚半碗啊，早半碗、一个月吃20。
3: 我想问一下，他这么小能喝吗？
0: 怎么能喝呀？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跟年龄没关系啊。
3: 哦，行行
0: 啊，跟年龄没关系，它跟什么？跟身体，有的几岁体质绕，那也得调啊，啊，调身体中药，它又不是毒药啊，它又不是西药激素药，
3: 对，
0: 不影响，对他身体只有好处。你给他早半碗晚半碗，一个月喝个20天左右就行。这20天不管怎么喝，连续喝还是间断喝，怎么都行。过后再看一看，啊，说这个身体调理过来了就不用了，说没调理过来再用一段时间。啊，这个茶饮也是这样，茶饮呢一个月喝个15天到20天，没事就喝点，没事就喝点，包括以后也叫孩子经常喝，对他身体有好处。
3: 哦，行行。
0: 问题不大，就调理一下体质，补一下气血就过来了，啊。
3: 哦，行行。
0: 好吧。
3: 行，谢谢盛老师
0: 啊。
3: 啊，
0: 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3: 啊，对。
0: 行。
3: 先忙。
0: 那就祝您和女儿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3: 呀，太谢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喂，
4: 是盛老师吧？
0: 我盛老师，欢迎你。
4: 盛老师，
0: 哎，
4: 我这是我也没文化，我母牛不知道，我成天听收音机听七八年了，我母牛打过电话，因为我打电话，我光心慌手抖，我跟你打是第一次沟通，因为哎呀，我听听你讲，我知道的非常稳，但是我跟我哥哥说，你一定要听盛老师讲课，你听盛老师讲课，别的你都不想听了。盛老师，
0: 哎，
4: 我跟你说说，我这是我一身的病，我先给说说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肝火太旺，
0: 肝火旺，
4: 肝火旺，治了将近一百天了。我最早吃中药，吃了几副，不中，我又去这又找我这医生，也是当地的，又吃了几副，都是拉肚子、手抖。我的脾气，是急。年轻时候看见活，想给他干完，给我继承的是这一种病。我32就得着。脑中风天天嘴歪眼斜，那时候是自己割脉，割了一夜回去躺地上睡觉，那他爸出去开了门房，我就嘴歪眼斜了，反正是着病没治理身，一直拖到现在这半月身子还凉，还磨还慢，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心慌手抖，我吃住这保险单，啥药都不对我的症，哎，我一吃着，我的心这是哎呀好受多了。到现在，这是我有病了，我这做了手术4年了，这是身体一直反正不拿疼，我就想问问，看看这肝火旺，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我现在保险单一天2袋了，盛老师，
0: 是这样啊，
4: 我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
0: 行，可以，没问题，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盛老师很感动，就因为你们这些认可中医、喜爱中医的这些学员朋友们的支持和信赖呀，才有咱们的节目的今天。是这样，你刚才说了一些，我一直在听。你总说你肝火旺，肝火旺，咱们听众朋友也一直在听，但你始终没说你肝火旺的症状，怎么个肝火旺？
4: 肝火旺是今年过2年，就是阴历2月，这是我这肚子里有个东西在动。最初是啃着地下，它慢慢它在动，哎呀，样动到这快到心口边，我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我就去村头上看呢，我有点呢坐立不安，心烦意乱，又怕热又怕冷，拉肚子也是一辈子。
0: 你这样，你刚才说了这个肚子感觉有东西到心口窝了，特别难受，不知道怎么事儿，是不是？
4: 心口这光想上不来气儿，
0: 是这样啊？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是吧？心烦
4: 是的，顶到这了，开始心烦意乱
0: 啊，心烦
4: 压都是，
0: 特别到心口窝了。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神不足，神不足，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这个人才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待不住。明白吗？它跟你肝火旺是两回事儿。肝火旺是什么表现呢？肝火旺的是眼干眼涩，火气大，这叫肝火旺。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你心神不足，心阴不足，是这个原因。你现在手里有保元丹，你慢慢吃保元丹，慢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其实你都不用过度的焦虑，不用过度的担忧。现在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大便不成形，拉一辈子的这个肚子。这个问题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身体有痰有湿有瘀，这是对的。你看你半身不遂嘛，半个身子麻，这个瘀是有的，就你体质有问题，指征是有。但是呢，你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你也说了，你之前脾气特别躁， 肝火急，对吧？
4: 嗯。
0: 所以说呢，我现在告诉你，你不是肝火旺，跟肝火说肝阳有没有亢呢？肝阳有，但主要问题不是肝火旺引起的啊，你主要是心里的精气神不足导致的。
4: 我还有这，又怕冷又怕热，
0: 怕冷怕热是体质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想调理身体，又怕冷又怕热，半身不遂，浑身不舒服，你到时候你可以把七黄丹吃上，专门调理体质的，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4: 哦，
0: 七黄丹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主方宏大，配伍严谨，作用很强。你吃点这样的药，
4: 啊，
0: 是体质阳虚气虚你都存在。
4: 就是说了，是打电话的接电话的。我就这是浑身抖，要是说了跟人我这不跟我的体质不行，我要说了去那儿了，我就会抖，这心慌手抖。
0: 还是你亏了吗？亏到一定程度就会这样。另外呢，你这个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做药灸条去灸胃脘穴，胃脘穴灸一灸，然后经常推，经常揉。
4: 药灸，你说那就是那艾灸吧？
0: 对，药艾灸。药艾灸那个小药灸棒去灸一灸，还有一个猪心汤自己做一做，自己吃一吃。猪心汤，
4: 猪心汤
0: 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猪心汤。
4: 哦，
0: 保元丹你吃完再喝上我给你茶饮，你慢慢就能过来啊。然后没事后背有撞门框撞大树啊。
4: 哦，
0: 谢
4: 谢盛老师啊，叫你费心了。
0: 行啊，按照我说的做吧，然后跟着节目好好学好好做，我相信很快
4: 啊。
0: 身体很不错的，
4: 好好，
0: 就应该很快调理过来，错不了。
4: 好嘞，
0: 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生活幸福。
4: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5: 啊，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呀，沈老师啊，我打好长时间给他打不通，可蛋疼了。
0: 是沟通很困难，是不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邯郸的。
0: 河北邯郸的啊，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吗？
5: 啊，我跟你沟通过一回了。
0: 怎么样啊？从沟通到现在，这个身体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收获呀？
5: 啊，有收获。原先我不是在那个睡不着
0: 啊，
5: 上那个保元丹以后啊，睡特别好。 就是这个地下也有点不行
0: 啊，
5: 这都发白，我反正我这个两边有小疙瘩
0: 啊，
5: 对着那个头皮发僵
0: 啊。什么发僵？
5: 头皮的。
0: 嗯，发紧的。
5: 啊，对对对，这个牙根啊几个疙瘩有点疼，
0: 牙龈有疙瘩
5: 啊，这个胃难受
0: 啊，胃难受啊，
5: 左边个小肚子有股劲啊，
0: 嗯，
5: 一难受就出一身汗，
0: 嗯嗯，
5: 再个这个有嘴角流汗水，
0: 口角流口水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啊，
5: 再个是这个在这个卖这个气化蛋嘞，我吃了以后这个腿有劲儿了，
0: 嗯，气化蛋吃的有劲儿了，
5: 我吃了五盒了，
0: 嗯。
5: 说我说腿也不知道的，就是腿上有青筋，
0: 嗯，
5: 顶面缺胀那个筋呀，
0: 嗯，
5: 有时候有那个小疙瘩，小疙瘩，
0: 嗯，
5: 就这个情况。我想叫你石老师给你汇报，我想叫你给我弄个这个方法或者调养。
0: 好，嗯，我知道了。现在目前呢，就是小腿肚子还有青筋，还有小疙瘩啊。
5: 啊，这腿负重。
0: 啊，行，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啊、嗯，你可能吃的时间还短。你气化丹吃多长时间？没有一个月吧？
5: 气化丹吃了五盒了。
0: 啊、嗯，气化丹吃五盒还不到一个月呢，哈。
5: 啊、
0: 嗯，这块你正常吃啊，正常吃。你这个腿有青筋，说明你血脉循环的差啊，就是你的经络淤堵了。
5: 啊，对。
0: 哎，你青紫筋身上发青发紫，有这个疙瘩，都是淤的淤结。懂了吧，就是血脉不通、
5: 啊、
0: 淤堵，我们称为淤血体质，通过这个气化丹慢慢就打开了啊，调理体质、
5: 啊、
0: 慢慢调理体质。这个平时经常按摩腿部，经常按摩，经常揉，经常用手握成空拳轻轻地敲它，敲
5: 啊，
0: 按摩呀，揉啊，对对。还有就我讲的，就是躺在床上屁股臀部垫高点，练习空蹬自行车
5: 啊，我每天锻炼三回，这不比以前稍强一点。
0: 哎，很好，很棒啊，很棒。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盛老师，我感觉肚子里面啊，肚子里面有一股气流，这个气是因为寒气
5: 啊，
0: 它这股气流总是在体内，总是想排，排不出来。
5: 对，
0: 只有排出来才会舒服，所以说到现在不没排出来。这个寒气在哪儿呢？在你中焦，在你脾胃上呢，在你脾胃上，
5: 啊、
0: 你脾胃寒湿。
5: 啊，
0: 所以说舌苔才会发白，齿痕才会发厚啊，你看有齿痕吧、
5: 啊、
0: 哎，对，那么这个两边有齿痕说明什么呀？说明脾比较虚，流口水也是脾虚的问题
5: 啊。
0: 这块益脾气，益脾气啊。
5: 我也听出来了，我也知道，就是不知道该咋的用法的，咋用它
0: 啊、这个益脾气很好办呢、啊、是吧？就黄芪党参、白术、薏仁，这个黄芪党参、薏仁各30克啊、白术、茯苓各12克。
5: 12克。
0: 对。
5: 这个都12克。
0: 就煮水煎汁喝就行啊，喝就行，当茶饮喝就行，没事经常喝一喝。
5: 啊，
0: 先把脾胃提升上来啊。这个有虚寒哈、啊，有虚寒，时间长了寒极生热，知道了吗？我不讲了，我说时间长了，这个人就容易寒极生热，寒到一定程度就会感觉是有热的啊。到寒极生热的时候，这个期间怎么办呢？如果说是热的，已经变成热了，多少用点就是金银花就行，
5: 金
0: 银
5: 花
0: 是金银花适量就行，金银花适量
5: 啊，
0: 就是5-6克、6-7克就行，就是泡茶喝。
5: 啊，泡茶啊。
0: 对。这块要看什么呢？看舌苔，舌苔是黄的，就寒气生热了；舌苔白呢，说明还是寒的。
5: 啊、
0: 嗯、啊，那寒的状态呢，你就是这个慢慢调理就上来了。如果说里面已经生热了、热邪了，就用点金银花，金银花去热邪行啊。你看你舌苔是白还是黄？黄你就用金银花啊。
5: 啊，黄了用金银花。
0: 对，黄就用金银花。你现在这个血压高，高的多少？低的多少？
5: 高的是104，低的是100，他现在一直是这个。那两天我姜老姜，姜老姜，
0: 你这个
5: 姜老姜
0: 西药停掉，
5: 血又高了。
0: 西药都停掉了吗？
5: 没有，就是我那个西药停了，这后面又上来了，没有 不敢听了。
0: 啊，就是稍微有点高，你别一下都停啊，你别都一下都停，你怎么办呢？减半儿，我不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讲过吗？要减半儿，说没什么问题，哎，没什么问题，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再慢慢往下减。啊，再用四分之一，原先用二分之一，慢慢就用四分之一，不要一下停掉。你多能把你体内的痰湿寒邪经络打通，这个就可以了。没打通之前，先不要停，啊，先不要停。
5: 啊、
0: 嗯，
5: 啊，
0: 对了，你如果说这个牙龈上有疙瘩啊，有疙瘩，你可以用点浙贝母，浙贝母。
5: 浙贝母。
0: 对，浙贝母有散结的作用，浙贝母也用十二克。
5: 啊。这被木下了，还有
0: 什么？写上了是吧？
5: 啊
0: 啊啊！额树哈，
5: 一颗，
0: 十颗吧。
5: 啊，下了。
0: 黄药子用九颗，少用的六颗也行，不要那么多，六颗，六颗，六颗。
5: 啊，六颗。
0: 啊，对对对，啊，稍微带点就行。你这个散结不用那么严重，因为你身体的结没有那么狠啊。
5: 啊啊啊！
0: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啊！不要吃那么多药，
5: 啊、
0: 对。
5: 啊，
0: 完了，监控血压、血糖啊，监控血压，监控血压，血压往下降的时候就把降压药慢慢往下停啊。
5: 啊啊，那就这样，有电话我再通啊，谢谢你啊，沈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5: 啊，
0: 行。
5: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全家幸福，你好好保养身体啊。
0: 好，谢谢你。同样，盛老师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好不好？永远健康长寿到百年。
5: 啊，谢谢，咱们共同前进。
0: 哎，对，努力。
5: 你听一下，你听了，就是你我知道，偶尔听见节目，我每天听。
0: 行。
5: 你这个小说吧，有时我你说的快了，我记不上；有时说的慢了，我又记上了。对上说的快，记不上，我慌可了。
0: 慢慢学，别着急，慢慢来哈。盛老师和这档节目一直呵护你的健康，让你健健康康到百年。啊，咱们这个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人生，好吧？啊。行，就聊这些啊，再见。
5: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嗯，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久等了。
6: 我是山东泰安的。
0: 啊，山东泰安的是吗？
6: 嗯，对。
0: 好地方。
6: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盛老师和还有节目组的老师
0: 啊，
6: 经过老师们的辛苦指导，
0: 嗯，
6: 我父母的这个身体啊，现在就都挺好了，
0: 是父母受益了
6: 是
0: 吧？
6: 对对对，
0: 太好了，
6: 现在是帮我省了很多的心，
0: 嗯，
6: 现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好，这也是说父母认真听老师的话了，做得好，这个感谢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嗯。父母健康了，这样呢你也省心了，做子女的也不用那么劳心费神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0: 所以中医啊，是很好的，跟着学跟着做啊，不错。
6: 对，
0: 嗯，
6: 他们一直就是跟着节目学习，
0: 嗯，
6: 最开始也让我跟着学习来着，
0: 嗯，
6: 但是我没有当回事儿，
0: 嗯，
6: 因为我觉得好中医都在医院里，
0: 嗯，
6: 广播里怎么会有好中医呢？
0: 是，
6: 当时就有点不以为然，
0: 嗯。
6: 我还劝他们别上当啥的，
0: 嗯，
6: 但是随着老两口的这个身体越来越舒服，
0: 嗯，
6: 越来越好，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咱这个节目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呀，
0: 嗯，
6: 我就也开始跟着学习了，
0: 嗯
6: 嗯，我觉得就是咱们盛老师讲的这个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很有道理，
0: 嗯
6: 嗯，就像最近讲的这个饮食和运动。
0: 嗯
6: 嗯，教我们不光要这个滋养结合，
0: 嗯，
6: 还要学会怎么通过饮食和运动辅助的调理身体，事半功倍。
0: 嗯
6: 嗯，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嗯，是吧？你看，越听越喜欢，越听越感觉是那回事儿，这就应了那句话：实践出真知啊！没有真正去收听，真正去学习，没有真正去了解这档节目，就没有发言权。你看，你听完之后好坏，是不是自己心里就知道了？
6: 我现在就觉得跟咱这个节目学晚了，
0: 嗯，
6: 我应该早点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学习。
0: 嗯，现在也不晚，啊，
6: 嗯，
0: 今天只要说我们沟通上了，你能够去做， 都不晚，就怕你不做一直拖，明白吗？嗯，身体也是存在了这个一些不适，是不是？
6: 对对对，我的身体，嗯，现在有两个问题，
0: 嗯，
6: 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肩膀，
0: 嗯，
6: 嗯，脾胃就是感觉平时一吃东西就胀，
0: 嗯，
6: 就感觉堵得慌似的，
0: 嗯，
6: 嗯，食欲也差，
0: 嗯，
6: 没什么胃口，就是吃点油腻的就想吐，
0: 嗯，
6: 再就是感觉吃的东西不吸收，
0: 嗯，
6: 嗯，有时候吃点东西原样就排出来了。
0: 嗯
6: 啊，这就是然后就是肩膀的问题，肩膀就是经常疼，
0: 嗯，
6: 就是盛老师经常说的那个抡胳膊，
0: 嗯
6: 嗯，我都做不了，
0: 嗯，
6: 好像是那年在办公室里，我正好坐在那个空调底下，
0: 嗯，
6: 就这么吹了一夏天，
0: 嗯
6: 啊，我这个肩膀就开始疼了，
0: 嗯
6: 啊，我估计里面应该是有寒气了，
0: 嗯
6: 嗯，我妈说我是体质出了问题，
0: 嗯，
6: 然后。这两天我听节目里也提到这个体质这么回事儿，
0: 嗯，
6: 然后我自己判断我有阳虚，
0: 嗯，
6: 别的我就不懂了，所以我现在就想调理调理这方面，再从吃上啊、运动上呀、方法上呀结合一下，
0: 嗯，
6: 就是请盛老师您费费心。
0: 嗯，好，是这样啊，你阳虚是存在的，很明显。
6: 嗯，
0: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得了解一下的，啊，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6: 嗯，
0: 比如说，就是你吃多了之后有没有嗳气、打嗝、消化不动？
6: 对。
0: 啊，然后呢，再一个，这个舌苔怎么样？
6: 舌苔发白。
0: 啊，发白啊，舌苔白，
6: 嗯，
0: 胃阳不足，还是胃阳不足，也是阳虚体质啊。阳虚体质，
6: 嗯，
0: 除了阳虚体质之外，你这块还有个肝胆疏泄不好啊，肝胆疏泄不好，
6: 嗯，
0: 因为你吃油腻的就想吐，
6: 哦，
0: 啊，就不吸收想吐，这就说明什么？肝胆疏泄不好，凡是肝胆疏泄不好的都不敢吃油腻的。你应该怎么办呢？从几个方面下功夫啊。
6: 嗯，
0: 一个是调理体质，这是核心，这是主题。
6: 调理体质。
0: 对，这是从源头抓，你体质不调，你不改善体质，你治病你一辈子都不会走向健康。其他的问题随着你身体的强壮，
6: 嗯，
0: 这个阳虚没有了，你胃消化就好，随着阳虚没有了，你胳膊慢慢抬起来就容易了，就不会因为受寒病而影响了，所以你调理体质是第一步。那在调理体质上，我建议你什么呢？建议你做这个药灸，用点药艾条灸灸肩膀，
6: 嗯，
0: 肩膀哪疼就灸哪，三天一灸。还有个用后背这个肩撞门框、撞大树、撞树桩，轻轻撞，
6: 哦，
0: 轻轻撞，一来二去，慢慢这个经络就通了。你看这么去做，然后再练习臂长轮，一点点做起来。啊，这是你肩膀的问题。你看你刚才说了一个胃，一个肩膀嘛。啊，
6: 嗯，对。
0: 那么至于说你胃呢，随着你这个用七黄丹去调理体质啊，随着调理，慢慢胃阳足了，
6: 嗯，
0: 消化就会好起来。然后呢，水谷不化，吃什么拉什么，这个问题呢就能够减轻一半。你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肝胆疏泄不好，肝胆疏泄不好也容易吃什么拉什么。所以你的问题是你的胃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体质，一个是疏泄不好了。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理体质啊，阳虚和气郁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还要做什么呢？还有就是说结合点茶饮给你发过去，
6: 嗯，
0: 好吧，这么去做。
6: 行，
0: 嗯，好吧。
6: 就是那个我妈也跟我说过，就是调理体质的一个产品，
0: 嗯，
6: 七黄丹说是效果很好，他们也一直在用
0: 啊，
6: 嗯，反应也不错。
0: 是，
6: 嗯，就是说这个药是比较少，不好买是吧？
0: 嗯，对，这个药呢，一个是主方，它主方五六十味、六七十味的一个大主方，很多药材都比较名贵、比较稀缺，所以在主方这个原料采购上，有时候就会影响耽搁时间。第二个，它的工艺传统工艺复杂，所以说时间也长，再加上这个产品的疗效质量非常好，国内国外非常认可，在市面上有时候这个药就非常的抢手，啊，一药难求，所以说呢也是这个购买上受影响了，啊，你看咱们节目申请有半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说团购下来，我们想一直想团购，大批量团购一直没有货源，嗯，现在只能说少批量的，嗯，以市场价或者是稍微打点折，
6: 嗯，

0: 时间了，您多保重身体。
1: 好的，也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
0: 嗯，好，再见，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自首批 AA8 菌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5: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4: 现场消费者
6: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4: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菌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菌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7: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4: 第二批 AI 八菌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8: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菌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4: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9: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菌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4: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0: 依托 AI 八菌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4: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

0: 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2: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3: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6: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

0: 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0: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0: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 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

0: 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2: 这种虫呢，是来自

0: 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1: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0: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1: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0: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0: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1: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0: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0: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1: 就在四月份，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静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9: 啊，
8: 很多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叶有一个，
9: 开刀开了没有？
8: 开过的，
9: 今天第几天啊？
8: 3天。
9: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0: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9: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

0: 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雪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雪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雪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雪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0: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雪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0: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2: 排气了吗？
3: 放心不住，
2: 这个要赶紧下床，
3: 下床
2: 一活动就好多了。
1: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4: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4: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5: 叫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4: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4: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 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八零幺治愈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八零幺治愈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佛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10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 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

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啊，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治愈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
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

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致癌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致癌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801致癌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致癌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致癌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偷偷地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

0: 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1块钱1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兰。
3: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4: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和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3: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哎，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4: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哎，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3: 哎，
4: 血压呀，啊，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
3: 嗯，
4: 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3: 嗯，
4: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3: 明白。
4: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3: 嗯，明白。
4: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
3: 嗯，
4: 洗头都掉得特别多。
3: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4: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
3: 嗯，
4: 后来呢就换成那个乐活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2-3回。
3: 嗯，
4: 哎，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
3: 嗯，
4: 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儿好一些了。
3: 嗯，
4: 哎，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都是越来越轻松了。
3: 嗯，
4: 现在

0: 七天了。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哎，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
1: 嗯，
0: 头晕啦、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
1: 嗯，
0: 哎，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哎，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了，好像也没事儿了。
1: 嗯，
0: 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呢，以前都出不了门了，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哎、
1: 嗯，
0: 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啊，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哎、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这个生物新药801聚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七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哎，真神奇哎。
1: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
0: 对对，
1: 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两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嗯、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0: 没
1: 有。
0: 嗯，对，
1: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嗯、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
0: 啊、
1: 对吧？
0: 对、啊就是、
1: 家庭破碎、
0: 哎、
1: 人也不团圆呢、啊，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
0: 哎，
1: 咱们刚才也讲了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ZAL 进化因子、微异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0: 不会
1: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0: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1: 嗯，
0: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
1: 哎，
0: 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敢在

0: 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4: 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0: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才59岁。
0: 59啊，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4: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4: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瓶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0: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4: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4: 对对对，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吧。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 万一哪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0: 嗯，
4: 就这样呢，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0: 嗯嗯。
4: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嗯，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4: 对对对。
0: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4: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0: 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0: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
0: 哎，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1: 哎，哦，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哎，
0: 嗯，你什么情况？
1: 张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0: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1: 是
0: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是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1: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刻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0: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儿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1: 哎呀，这能的呀，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那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小事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0: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1: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这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拿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都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0: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治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0: 这个是真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 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1: 哎，这个觉得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想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家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哎，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1: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儿也用得挺好的呢。啊，
0: 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1: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0: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进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让你以后再也不犯，就跟没得过这个病似的，对吧？所以说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咱们现在来看，那真是早用早受益，没用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会结束，随时随地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刻一块钱药费的机会呀。
1: 嗯，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给他俩备齐了啊。
0: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克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
1: 对，
0: 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哎，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 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
4: 哎，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河北邢台的。
0: 嗯，
4: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0: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801治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4: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都站6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0: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4: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0: 你那个腿呀，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4: 不肿，就是这个右腿啊，有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有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就抽筋疼的厉害。我在这个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治愈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0: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801治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异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治因子当中的这个微异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2个月微异血管修复因子，结果这2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会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 所以说801这个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
4: 哦，
0: 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70-80岁的老人了。啊，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这个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4: 好好好，那我就再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0: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2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4: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好，
4: 哎，
0: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4: 哎，好的。
0: 好嘞，
4: 再见，
0: 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2: 400-836-5116。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跟所有的家人承诺说，一下了节目就立刻带着药厂的负责人、领导直接坐飞机飞往贵州，专门去给大家落实，去争取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所以今天一开播，我必须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您打听一下，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2: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一问出来，我相信此刻节目前所有家人的心啊都提起来喽，大家都在等着我一句话：金钗石斛到底争取到了没有？到底贵不贵？我们老百姓啊，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真货，我今天不绕弯子，不吊大家的胃口，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我在贵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字一句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听。实话实说，昨天节目一结束，我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啊，直接和药厂的两位负责人直奔机场飞往贵州。我们此行啊，就只有一个目的，找到最正宗原产地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给全国的患者家人争取到最实惠、最实在、最能用得起的渠道。飞机落地贵州，我们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没有耽搁一分钟，直接驱车来到了贵州赤水当地。在赤水呀，做金钗石斛的企业可真不少，但是真正有规模、有资质、有基地、能做出正规批准文号的、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的企业只有一家。这家企业在整个贵州省名气是非常大，就是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

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啊叫王斌。王总呢是一个土生土长从大山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他早年在家乡就是靠采药、种药、收药为生。后来呢自主创业，先后收购兼并了原来的赤水中药材公司和赤水市呀医药公司两家老牌国企。他最起码的贡献就是利用贵州赤水独一无二的丹霞地貌、原始森林、高山泉水、天然生态环境，大规模种植、培育、加工最正宗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把大山里真正的好药材卖到全国，让全国的人民呀都知道贵州赤水有真正的金钗石斛。也正是因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帮助山区百姓啊脱贫致富，王总的这家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了贵州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同时被列为贵州省民营企业千奇帮前村精准扶贫行动的重点观摩项目示范项目。那可以说啊，王总这个人啊有情有义有良心，懂药材，更懂咱们老百姓啊。我们见到王总，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之后，我没有绕弯子啊，直接就开门见山，给王总表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是做生命科学，做生物新药的，我身后是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慢病患者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乃是呀九大仙草之首，是真正的养生至宝，但是外面市场混乱呀，假货多，一次冲好的那普通石斛，那冒充金钗石斛，老百姓想买真的买不到，想买得起的又买不起。那我这次来呀不为别的，就为我身后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慢病老人求一个机会，让大家能用真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而且必须是正规批准文号，并且价格要让咱老百姓能接受啊。王总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说了一句实话，说常教授啊，不瞒您说，2026年今年的丹霞金钗石斛库存极其紧张，少得可怜。我当时一听心一下子就凉了，我就问王总为什么会这么少呢？王总说了，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海拔、气候、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一点点不对它就长不好，有效成分就不够。最近这两年气候异常，那旱涝不均，再加上丹霞地貌原生态的保护严格，不能过度采挖呀，不能过度种植呀，导致今年的产量比往年直接减少了一大半，库存真的不多。我跟王总谈呀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我把咱们直播间里多少老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用上一口真石斛啊，多少老人眼睛不好免疫力低下心脏不好气血不足就指望着金钗石斛来调养啊，多少老人在外面上当受骗买那个假石斛买劣质的石斛，花了大价钱没有效果反而伤身体呀。我把大家的苦大家的难
大家的无奈全都讲给王总听。那王总可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人，心地善良，最后王总收口啊，哎，松了口了，给了一句话，说常教授，我看您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儿，这样吧，我不赚一分钱利息，我最大限度给你们直接让利60%，我只收最基础的采药人的工钱、采摘成本、清洗成本、炮制成本、检测成本、包装成本，我一分钱利润不赚，就当是跟你一起为咱老百姓做件好事。家人们啊，你们知道吗？一个企业老板能说出不赚一分钱，只给成本，这已经天大的人情了。但是我当时啊，在这个心里啊，就默默地算了一笔账，就算直接让利60%，去掉所有的利润，只算成本价，这样一盒正宗的丹霞产地正规可口服的金钗石斛饮片，到手的价格依然要400-500块钱一盒呀。400-500块对于咱们有钱的人来说呀，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咱们直播间里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是农民，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一身慢病，常年吃药，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家人们来说呀，400-500块钱一盒依然太贵了，依然用不起，依然舍不得。我当时心里啊，就一个念头，我这一趟来贵州不能白来，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不只是真货，更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甚至不花钱就能用得上的机会。当时的场面呀，就有点僵持。王总已经给到最大诚意，让利60%，成本价。我这边呢，又必须为咱老百姓争取更低更实惠。就在这个时候呢，王总办公室门开了，哎，走进来啊一个人，王总马上起身给我们介绍，这位呀是来自于那么黔西县人民医院的张院长，是当地非常有名望、有医术、有医德的内科专家。我当时还特别纳闷，我说这个张院长怎么会来见我呢？非常激动啊，主动伸手跟我说，说常教授，我今天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专门来见你的。我当时更奇怪了，张院长你认识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接下来张院长说了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这一趟来贵州我们真的是来对了，这一切都是缘分。张院长告诉我啊，在黔西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叫化武村，那么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悬崖下的村寨，四面环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极不便利，环境封闭，村里大部分人啊都是老一辈的采药人、种地人。可是从去年开始呀，村子里啊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怪事儿，陆陆续续得上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啊非常罕见，非常奇怪，一开始啊就是浑身没劲儿，乏力、嗜睡，就是光想睡觉不想动。慢慢开始啊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头昏、头疼，再往后啊全身肌肉发酸发沉，关节僵硬，手脚冰凉，还麻木。家人们啊，我当时听完了这番话，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儿。我是一名医生，一名做医学科研

人，听到有人得病，听到有人在受苦，我不可能不管吧。我当时立刻就说了，我说张营长、王总，什么都别说了，金灾死活的价格我们先放一放，先不谈，先不谈，治病救人永远是第一位，咱们现在立马起身，我亲自去看一看这些村民到底是什么情况。到了村里一看呀，才我心里特别难受，这200多位村民呀，老老少少，一个个脸色发黄发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有的扶着墙走路，有的人呀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人呀眼睛浑浊看不清东西，哎，就是看不清还能看见，有的人呀心慌的不敢说话，懒得说话，也不敢动弹。那我仔细看了张院长提供的这大半年来的这些临床资料、检查报告、化验单、用药记录，这是必须的啊！我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的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这200多个患者，所有的检查器官没有坏死，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但是全身细胞功能大面积衰退、低下、失活，免疫力几乎瘫痪，代谢紊乱。微循环堵塞，体内毒素追击排不出来，说白了一句话，它不是某一个脏器坏了，而是细胞大面积罢工了、休眠了、中毒了、受损了。我当时脑子里呀，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类似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活性酶最擅长、最对口、最能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呢立刻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张院长说，这样我们啊可不能耽搁时间，那么你在村里啊，你得找两个病情最重、症状最典型，作为志愿者，哎，我随身啊都是带着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们现场用，现场观察，这个活性酶啊它见效特别快，只要是对症，你过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明显变化。这个张院长和这个王总啊、王斌啊，当时就半信半疑，这一款药几个小时就能见效，但是出于信任，张院长呢立刻就在村卫生室找来了两位病情最重的这些村民，我当场啊就让这两位患者服用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告诉所有人，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可绝不是普通的中药，不是那些，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利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啊，这个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顿，精微至极致，真正做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直接作用细胞。我们现场啊，重新抽血化验，做对比指标，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震惊。患者体内之前受损、变异、失去活性的细胞，明显由坏转好，功能开始恢复。体内的炎症因子、毒素指标明显下降，那患者自身的感觉呢？像心慌啊、胸闷、头晕、乏力、浑身难受的症状，那当场由重变轻。两个人自己都说了：“哎呦，心里舒服，不慌了，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了。”脑子呀也清醒了。我当场啊看着张院长，看着王斌总，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段话：我是一名医生，我治病救人，不求名不求利，这200多位村民的问题我看明白了，就是细胞受损、免疫力崩塌、代谢紊乱，而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那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就是专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净化。

0: 当场这个眼圈就红了。王总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张院长他更是激动啊，连连道谢。他们没想到啊，我一个外地来的专家，第一次见面不求利益不谈条件，竟然愿意免费救助。我当时啊平静地给他们说，我救人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我说完这句话呀，现场安静了十几秒。这个王斌总啊说，常教授，就从你今天这份心，这份大爱，这份对陌生人的救助，我们服你了。今天似乎的事儿不用再说了，我们同意，我们把今年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丹霞金钗石斛的库存全部拿出来，无赏的援助给你们的那些患者家人，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给大家用。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啊，他也是无比的激动，而且呢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啊，我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解决了问题。心酸的是呀，这一切真的是太不容易喽。有些时候啊，有些事儿不是靠钱，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这个利益交换，是靠一颗真心换来另一颗真心，是靠帮助别人换来了别人的帮助。很多家人总说呀，说常老师，你为什么总能为我们争取到别人争取不到的机会呢？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的不是利益，不是利润，不是生意，我装的是你们的健康，是你们的痛苦，是你们的不容易。人心换人心，真心换真心，你真心为别人，别人才会真心为你。所以呢，今天呀，哎呀，我在这里就正式的、明确的告诉给所有的家人，贵州的这个丹霞石斛啊，就咱说的金钗石斛，我给大家彻底的争取下来了，而且呢，还真是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用。那正宗赤水丹霞产地，正规批准文号，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真货，是好货啊！哎，而且呢是贵货，大家免费享用。那这批金钗石斛啊，今天已经从贵州赤水直接空运，明天呢就会抵达我们的药厂仓库。
1: 好，常老师，您这一路太不容易了，从谈判僵持到偶遇张院长，再到您免费救助村民，最后换来免费的金钗石斛，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啊。那常老师，我代表所有的家人问一句最关键的啊，这一次是真真正正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对吗？
0: 没错，100%确定，一分钱不要，一分钱不花，纯援助，纯回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全国独一无二、别人模仿不了的、抢不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双宝联合黄金搭配。为什么要一起用呢？能解决什么病啊？效果有多强啊？为什么这俩东西放一起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结果呢？首先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的909种复合酶，核心是什么呢？是修复细胞，是吧？它管的是修细胞、通血管、净血液、修脏腑、强免疫、排毒素、止疼痛、改善睡眠、恢复五脏功能。它是治病的，是根疗、逆转慢病的。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核心是什么？

0: 么呢？是补气血、治五脏、润经络、养眼睛、强体质、固本源。它是固本养生、扶正巩固的一个主攻，治病、修细胞、去病根，一个主手，扶正、补气血、固根本。这样一手一攻，一治一养，一急一缓，一内一外，这就叫治病标根等于白治。固本不治病，迟早反复。只有双宝同用，才能做到治病彻底，巩固稳定，不反弹不复发，长久健康。那家人们，这一套组合在任何医院、任何药店、任何平台，你都是花大价钱，很难配齐。因此呢，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啊，你买不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那900多种活性酶啊，你很少遇到，更不用说让你免费用上金钗石斛喽。而今天呢，咱们郑重通知所有的家人，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已经成功争取到位，正宗赤水原产地，正规批发文号，白纸黑字功能主治。我给大家说一说，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便紧张、口干烦躁，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那么还有呢孤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哟，这么多，这是具备治疗功效的口服中药饮片，它不是保健品。所有家人一分钱不花，完全免费使用这批金钗石斛。可以说今天从贵州已经空运了，明天一早啊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怎么报名、怎么登记、怎么领取、怎么搭配皇宫汉方膏使用，怎么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图名不图利，我只希望每一位相信我、跟随我的家人都能用上真药、好药、贵药、管用的药，都能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常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今天呢我必须第一时间呢打进来好好感谢您呢。
0: 好，
2: 这几天呢我天天守着节目啊，从头到尾啊听万民群贵州，为了我们老百姓啊费尽波折呀，顶着那么大压力给大家呀争取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呐、大善人的，真是我们的祸福子呀。我特别激动，只有您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求一点回报啊，我们打心底里呀感谢您呐。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一名医生，做生命科学这么多年，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实惠，多争取一点好药材，让大家少花钱少受罪，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儿，不值当这么夸奖。
2: 常老师啊，我不光是感谢您此次去给我们争取啊金钗石斛的事啊，

0: 国更是咱们生物新药啊，轰轰海方高啊，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呀。我已经种了整整一个月了，我身上的毛病啊太多了，多年的失眠，睡不着觉，白夜总醒啊，老便秘，好几天一次啊，遭劳醉了，胃疼反酸，吃一点东西啊就胀啊，晚上尿频，起夜呀才是烫啊，睡不成个整觉啊，眼睛干，眼睛涩，疼得慌，天天头晕啊，脑袋昏沉，记性啊特别差，心脏老是闷堵，上不来气儿。这么多毛病啊，我以前呢吃多少药啊，总反复啊，吃上啊都得劲儿，不吃呢都难受。现在用上您轰轰海方膏，当天都舒服了。弄到现在呀、啊，一个月了，这些毛病啊，一个比一个轻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效果也特别稳定啊。
1: 好、
0: 不是那种过了药劲啊，都难受的感觉了。我现在呀、啊，吃着香，睡得着，身上有劲了，心里舒坦了。我现在是真真正正啊，心服口服了。您说的这个活性酶是指细胞的病啊，一点都不假呀。我以前老思想啊，老观念，总觉得去医院打点针，吃点西药，喝点中药，就能慢慢养好。可折腾了这么多年呐、啊，越吃药啊，越伤身体呀、啊。越吃是越重啊，现在我才算呢彻底明白您常说的那句话太对了。老方法不好使了，只要勇敢接受高科技新疗法呀、啊、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呐。
1: 你说的非常好，你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厉害，是咱们生物酶疗法高精尖医学的力量。过去治病、要么止痛，要么扩张血管，要么缓解症状，而咱们的生物新药轰轰海方膏啊，是直接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呀、从细胞上修复，从根源上调理，这是医学的进步，是科技的结果，也是未来治病的大方向。所以说大家呢，只要用对，用到位，能坚持下去，完全可以实现彻底康复，健康长寿，不用再一辈子靠药顶着喽。
0: 太对了，常老师，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怀疑了。我昨天呢还特意打电话，想再订购一个周期的轰轰海方膏，巩固一下。可工作人员告诉我呀，现在全国呀都没药啊，断货了。我一下呀就着急了，我刚飘离到关键时刻啊。可千万不能断药啊，我都想问问您啊，常老师啊，这药啥时候能补上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从昨天开始，咱们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已经缺药断货了。我昨天呢刚从贵州飞回来，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呢就给药厂的总部各个负责人连夜紧急协商，药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把所有急需用药不能断药的家人，这个省市啊，各个省市的名单全部都统计上来，统一的安排，统一的部署。你放心啊，也就是在两天之内肯定会给大家开放续药通道，那手里还有药的呢，你先安心的用，我保障每一位真心跟着调理的家人呀、不会间断治疗，绝对不让你断档。
0: 太好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都彻底放心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求一求。我听您说呀，咱们贵州三峡金台石斛啊，明天就要空运到厂了。这东西呀、我太知道了，贵州赤穗丹霞的正宗地道，有正规批文呐、能直接口服。外面花钱呐、上千块呀、都买不到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真是一辈子都难遇上一回呀。我也想求常老师啊，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让我也能弄上啊这么好的石斛。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你是咱们老用户，又是实实在在受益的家人，那您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啥的都登记好，留在工作人员那里，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报名啊，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我呢会在节目里统一详细清清楚楚的来具体告诉大家。你只要锁定咱们节目的直播不漏听，就一定能领得上。
0: 快感谢您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爱人呐。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安心等通知。
0: 好嘞，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常老师在线吗？
1: 哎，我在线，我在线。
3: 哦，口算打通了，我是太激动了，我就想第一时间跟你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见效也太快了吧。
1: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别激动，你慢慢说，我听到你有好消息，我也特别开心呀。
3: 哎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6岁，以前就是今朝醉，常年这个关节痛，手脚麻木，反酸烧心，晚上起夜是比较频繁，还有就是这个总感觉这个浑身发力啊，没有精神，稍微一动就喘气，吃点东西呢就胃胀，有时候反酸就能烧在这个胸口疼，晚上还起夜30趟，根本就睡不踏实，关机就是一直到这个阴雨天的话，他就特别痛的钻心痛，手脚麻木啊，拿东西都费劲。我以前也去过不少医院，西药吃了一大堆，这个止痛药、胃药、营养神经的药，吃着就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一听药立马就反弹，而且的话吃了那个西药吃多了的话，这个胃还不舒服，还伤肝伤肾，真是越来越难，糟糕了吧。后来我也试过中药，熬药麻烦不说，喝了快2个月一点起色没有，我就放弃了，我都快绝望了嘛。就是知道听你的节目讲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高科技生物酶治疗，跟这个普通西药啊、中药啊完全不一样嘛。它含有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安全还见效快，比那个西药安全，比中药快。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的心态嘛，就报了名。没想到这个刚用1天就有效果，再才用了5天，整个人啊都大变样了。
1: 哦，太好了，你说说这5天当中具体都有哪些什么变化呢？
3: 哦，那变化可大了。第一天刚用完的时候，这个反酸烧心它就没了。这个吃晚饭以后，这个胃也不胀了，胸口它也不烧得慌了。这个晚上起夜就少了嘛。能踏实睡上5-6个小时现在。
1: 挺好。
3: 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手脚麻木它就减轻了，关节又没有那么痛，阴雨天这个钻心的痛它就竟然没有了，现在就是用了5天，这个关节减轻疼痛这个轻了很多，这个手脚麻木也缓解不少，现在是能正常拿东西走路啊，晚上不起夜了，能睡个整觉，感觉这个浑身它有劲儿了，不用再动不动就喘气，现在是吃啥都香的，胃也彻底舒服了。常老师啊，我真是太惊喜了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见效这么快的药，而且是还特别安全，吃了五天一点副作用也没有，比吃西药我就放心多了。
1: 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也是活性酶疗法的强大之处。我跟你再讲明白，咱这药啊跟普通的西药中药有三个本质的区别，也是它见效快更安全的原因。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分子量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精细到极致，能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组织细胞，不用经过那些复杂的代谢啊，所以你才会一天见到效果，五天有个大变样，那这是其二。其三呢，治病原理不一样，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大多数呢缓解症状，压制病情，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生物新药核心是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细胞，那关节细胞、肠胃细胞、神经细胞、肾脏细胞，细胞修好了，那病根就没了，不是临时缓解，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见效快不反弹啊。
3: 哎，对对对，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嘛。哎，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为啥这个药见效这么快，哎，而且这么安全，原来是这个活性酶在起作用，哎，直接修复细胞，去病根，比西药中药强太多了。我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呢，就是一是感谢你，二是想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继续巩固。可我听说现在全国快断药了，特别着急，我就怕断了档，好不容易见效了，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刚见效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断药啊。你放心，我昨天从贵州回来呀，下了飞机就给药厂总部啊紧急协商，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统计所有急需需要的这些家人名单，需要的这些家人呀都能够订上，绝对不能让你断档啊，不能影响调理效果。
3: 哦，那太感谢了，常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天天听你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我也想报名。我听人说啊，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特别珍贵，而且产量少，外面一小罐几十克上千块，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用。在此的话，就是你费特别大的劲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免费的机会的话，我真是你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就想跟着你把这个东西给用上，跟咱们这个汉方搭起这用，效果是肯定更好，也能把身体给彻底调理好。
1: 放心，这个机会肯定有你一份。你现在呢，就去做个登记。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啊，还有咱们金钗石斛啊，怎么给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明天呢，会在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详细的清楚的告诉给每一位家人，您只要牢牢锁定节目啊，别走开，就一定能领到，也能知道怎么搭配用效果最好。哎，
3: 哦，对，那就太感谢常老师啊。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提醒人。不光是给我们带了这么好这么安全的见效快的药啊，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呢就是一定按时听你的节目，等你的通知啊，我也等着续约，然后就是你这个金钗石斛。
1: 不用客气啊，所有的家人都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用剩下的药，好好保养身体，坚持调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身体上的这些小毛病啊 都能彻彻底底的好利索，身体呢

0: 也会越来越棒的。
1: 哎，好嘞，常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咱们再见。
1: 哦，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糕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哎呦，你说我今年年龄不大，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特别的遭罪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还有救没有了？
0: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上火，你慢慢说，你得把你身上的毛病得给我说清楚，我才能帮你好好分析，好好分析透彻呀，给你找对方法，咱就不遭那个罪了呀。
3: 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哟，都喘不上来气。有的时候啊，咳的睡不着觉，这胸口啊发闷发紧，总感觉有东西堵着。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关节吧，它是又肿又疼的。这手指头啊，膝盖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啊，僵硬的都动不了。阴天下雨天更遭罪，哎呦，你不知道啊，疼得我都直哭呢。还有就是，我晚上，哎呀，老是睡不着觉，还总是做梦，一个梦啊接着一个做。你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反正就是做那些噩梦，有的时候啊都把自己给吓醒了。一晚上啊都醒好几次，总觉得这浑身燥热，哎呦还爱出虚汗。你说白天坐着不动都出汗，晚上睡觉吧也出虚汗，这衣服吧都能给湿透。哎呦，口干舌燥的，就是你喝多少水啊，它都不管用。这不，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肺结节，虽然不大，可是医生说要定期的复查，怕它变大。这类风湿吧，也吃了不少药，止疼药、消炎药。你说吃着药，它能好点，一停药啊就反弹了。你说那些药吧，还伤胃。哎呀，晚上啊失眠、燥热。这也去啊调理过，中药和西药都用过，可是啊也不见好。我现在啊，你不知道啊，这心里啊特别着急又绝望。常老师，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啊，70多岁就一身老毛病，咳喘、关节疼、失眠、燥热，实在遭罪。你别担心啊，你这些问题啊，看似很多很复杂。其根源呢，就两点儿，哎，你用心听啊，全身细胞受损，加上阴虚火旺，气血不足，就这两点儿。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双宝搭配，就能安全快速的给你调理好。你看你那个肺结节、咳喘，咱们黄果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你比如说，像咱们溶解结酶，能慢慢的软禁散结呀。那么溶解肺部的结节，防止变大恶变呀。那肺清酶能清理肺部的毒素，化痰排毒。那么止咳平喘酶呢，能快速的止咳平喘。黏膜修复酶呢，能修复受损的肺部黏膜，从根本上来解决咳喘问题。那还有针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靠的是抗炎酶、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那抗炎酶快速消除关节的红肿热痛，那溶壁酶呢，清除血液里的风湿毒素，还有那骨膜修复酶呢，修复受损的软骨和骨膜。那神经疏通酶，解决关节的，你像僵硬啊、麻木呀，尤其是阴雨天儿，啊，他怕阴雨天呀，活动不便的问题。那么你失眠多梦，还有浑身燥热、总出虚汗，哼，那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是神经内分泌细胞受损、阴阳失衡导致的。咱们黄果汉方膏啊，那还有神经安定酶、滋阴酶、代谢调节酶，能够直接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平衡内分泌，调和阴阳，快速改善燥热、盗汗、入睡难，容易醒、多做梦，让您呀睡得沉就不出虚汗了。
0: 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你看，那我这阴虚火旺，除了用汉方膏，还有啥能帮着调理的？我总觉得吧，燥热，口也干，特别难受。
1: 哦，说到

0: 分降火，调理阴虚火旺，在所有的中药材里啊，效果最好的，哎，当属咱们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莫属。没有之一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宗赤水丹霞产地的，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不是普通的石斛能比的呀。它在说明书上写着，功能主治是这样的，滋阴清热，生津止渴，润肺益肾，强筋健骨。我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得给你也讲明白，是不是啊？它里边呢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这两种成分，就是滋阴降火的好宝贝。那石斛多糖呢，能快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燥热、口干舌燥、盗汗的一些症状，让你身上不那么热，不出虚汗。石斛黄酮呢，能清除体内的虚火，调理内分泌，还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肺部、肾脏等等，让体质呀慢慢变好。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滋阴降火，还能够润肺止渴、强筋健骨、补益脾胃，对您的这个肺结节、咳喘能起到辅助的很好的调理作用，对您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能滋养关节、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对您的失眠呀，它能起到安神助眠，让你睡得更踏实。最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一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是道地正宗的，他俩搭配一起呀，那就是黄金组合呀，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这对组合对你来讲啊，那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既能够快速缓解你当下的痛苦，又能从根上来调理体质，还能大大缩短治疗的周期，不用再长期吃那么多药遭罪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太好了，常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是心里就有底了。那我现在啊，就能用上这俩宝贝吗？
0: 这样，你现在呢，赶紧去登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是已经给大家争取到免费使用的机会。明天呀，我就会在咱们直播节目里啊，公布详细的申请报名方法。您呢，牢牢锁定节目，别错过，一定领到。至于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正在跟厂家紧急协商，申领货源。现在呢，全国虽然暂时断货，但我保证每一位需要的家人都能用上药。那你先做好登记，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1: 太感谢你了，常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这位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别着急啊，好好调理。坚持用这俩宝贝，用不了多久，你肺部的结节会慢慢的变小，咳喘会消失，关节疼痛僵硬麻木那都能好起来，失眠燥热也有好转，身体一定越来越棒。
1: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常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好好保养身体。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五千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呢，您把这一趟贵州之行完完整整的讲给了所有家人，您为了咱们全国的老百姓亲自飞往贵州赤水，几经波折，费尽心思，最后呢，用一颗治病救人的真心，免费救助了多位得了怪病的村民，才换来了今天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使用。节目播完之后啊，无数的家人打来电话，都说听得热泪盈眶，也都说常老师您是真正的仁心仁术，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医生。所以今天一开播呀，我必须替所有的家人问一句，常老师，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开始申请，就能报名了呢？
3: 主持人问到了所有家人最关心最着急的问题，今天呀，非常肯定地告诉全国所有的家人，咱们盼了无数个日夜，梦寐以求啊，外面花上上千块钱都买不到的真货，那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正规的中药饮片，由国家正式批准文号，功能主治清清楚楚，可以直接口服，真正到底正宗原产地的金钗石斛，今天呀，已经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整整5000盒，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面向所有的相信我、支持我的家人，正式开放申请报名。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很多家人听到这句话，心里的这一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喽！大家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盼着一份道地正宗的金钗石斛，盼得太难喽。我答应大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我承诺给大家的福利，我一定会兑现，我不说空话， 不画大饼，不糊弄咱们老百姓，我说让大家免费用，我就一定让大家免费用上。首先第一个咱说说啊，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不是普通的小方小药，它是我结合几十年临床的经验，结合国外尖端生物科技精心筛选的15味道地核心药材。这15味药材呢，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配伍精选的，每一味都是道地珍品，缺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汉方红参，原产于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野生8年的野山参，这是整个配方的君药，也是咱们呀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4味道地药材，有的产自高原，有的产自深山，有的产自雪山，有的产自悬崖峭壁。近几年啊，生态管控、产地限制、采挖管控、天气影响，很多药材产量逐年暴跌。以前药厂收药材给钱呀，他就能收到，现在呢，药厂的采购员啊常年住在大山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呀，跑遍十几个省份，能不能收购一周期的生产用料全靠运气。药材不齐它就不能生产，药材不到地就不能提取出高活性的生物酶，这是第一个最致命的缺货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物新药，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炮制工艺极其复杂呀，上百道工序，发酵陈化，加咱们超低温流体萃取，不是简单的煎煮粉碎，它分两大核心工艺。第一步呢，传统古法发酵陈化纯提秘制，整整72道古法工序，不能快不能急不能省，差一道药效大打折扣。把15味原药材放进专业的恒温恒湿那个发酵罐里，汉方红参在这个恒温恒湿的陈化发酵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它里边含有的独特的人参皂苷，英文缩写呢叫 2G3， 能通血管，能清斑块，能护心脏。人参皂苷 2G5 呢，那修复细胞，抗衰延寿，增强免疫。人参皂苷 RH2 呢，它调代谢，稳内环境，而且护脏腑。这些发酵后的物质啊，融合后会形成一类叫人参母胎活性酶激活因子。那这种物质呢，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也是激活酶自身的活性，提升酶效果的一个关键。用它去结合其他14味药材提炼出来各种酶，就好比母亲呀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从而结成一个更具战斗力的一个团体，也叫一个团队。那经反复实验后，我们得到了最新的生物科研成果909超级复合酶。那第二步呢，国际尖端技术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当中啊，把药材里最精华最具活性的生物酶成分完整提取出来，保留了900多种活性酶不被破坏。那这一套设备造价上亿呀， 那操作的一名工程师啊，他月薪就得几万呀，生产一批药耗时长达数月，那普通中药材一天能生产几十万盒，咱们皇宫汉方膏呢，一个月下来才能生产出极少的一批呀，产量太低，根本满足不了咱全国患者的需求。还有第三呢，第三点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活性极高。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最核心的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它分子量小啊，小到一个道尔顿，能直接修复细胞。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效果好，太好，口碑很好，那用户爆发式的增加呀，供不应求啊。家人们啊，你们自己想想，最早用生物新药的人他就一小部分，这部分人都是非常保守的，试一试，一个月什么冠心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脑梗心梗，腰椎颈椎病，肠胃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炎病等等，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都能从细胞上修复啊，都能从根上调理呀、啊、那效果摆在眼前，家人们，迅速改变观念，真功实效看得见。那这个时候老百姓你一传十，十传百，那口碑越来越广了啊，口碑宣传的越来越大了。那昨天一个人用，今天一家人用，明天一个村一个小区都在用，那患者的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那药厂的生产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用药的速度。我之所以拼命的争取一颗一块钱，就是为了咱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比那些老外更低、更实惠、更良心的价格。但是家人们，你们记住，我绝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绝不会让大家断药，绝不会让大家用不起、用不上。这件事呢，昨天我已经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了，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上火，不要害怕。从贵州回来，我下飞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吃饭，而是连夜和药厂董事长、总经理、所有高层开紧急会议，整整沟通了一宿啊。我可以非常明确、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呢，药厂已经正式确定，把2026年第一季度所有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所有原本要发往欧美、发往国外的药全部截留下来，全部留给国内的老百姓。这是我用无数次沟通、无数次争取、无数次恳求换来的，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药厂呢已经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吧，包括直辖市，做了整体统筹、整体布局、整体规划，通过大数据，通过各地区患者的数量，就人数啊，通过病情严重程度，通过断药紧急程度，制定了一个最公平、最合理、最人性化的调配方案，优先供应、急需用药、断药、病情重、病情急的这些地区和患者朋友，像香港、澳门这些特别行政区，很多老患者手里呢，他还有库存，就家里还有，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说白了就一句话啊，谁最急、最需要、最不能断药，就先给谁供应。所以家人们啊，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的病情比较重，相对比较重啊，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或者新朋友刚用药见效不能断药的，包括马上康复就差临门一脚的， 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刻马上拨打400热线。那么打通电话之后，清清楚楚告诉工作人员你所在的省份、城市、区县、街道、病情、用药情况、还剩多少药，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记下。药厂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录入大数据，统一分析，统一排序，统一调配，越急于严重，越接近断药的，越优先给你配货，优先给你发药，优先保证你不断药。那么今天呀，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咱们呢，先放下焦虑，先放下担心，咱们集中精力，做好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一件大事儿。现在呢，立刻报名，抢占呢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免费使用名额。这个机会呢，有多难得，我不用再多说了。贵州赤水丹霞，悬崖峭壁生长，天然生态，无农药无污染，正规国家批准文号，直接口服中药饮片，外面市场啊几十克，售价上千块，普通人舍不得买，买不起。这一次啊，我是用救助200多位村民的功德，用我的人情、我的面子、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给大家使用，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吧。5000盒听起来不少，但是面对全国的患者家人，真的太少太少了，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绝对不可能人人都有，不可能雨露均沾。

0: 呀，谁先占名额，谁就有机会。犹豫拖延宽望，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名额被抢光，再也没有机会。今天呢，我只能要求大家一件事儿：先报名抢占名额，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手。至于后续，每个人能申请到几盒，怎么发放，怎么搭配呀，咱们皇宫汉方膏使用效果最好。当我看到大家能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能配合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康复的基础上有更突飞猛进的效果，能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节省用药费用，真的啊，我觉得一切都值。我最后呢再重复一遍，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已经到药厂，现在呢立刻报名，不花一分钱。好了好了，家人们啊，时间不等人，健康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希望。我是常老师，我永远和大家站在一起。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0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4岁，今天吧跟你打电话呢，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报名申请这个贵州丹霞那个金钗石斛。这次啊，你看你费心机灵的给我们大家争取了这么好的东西，并且还是免费的用，所以啊，我绝对不想错过。希望你呢，一定要帮我赶紧把它登记上哈。
0: 好，这位家人啊，我先给你啊把名额登记上，你放心，只要是真心想调理身体，相信咱们生物疗法的家人们啊，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留住，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2: 哎呦，太感谢你常老师，你真的是一开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操碎了心，到处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能用上好东西，并且还要少花冤枉钱，所以啊我们的全家吧都特别的感激你。
0: 咱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
2: 我身上那些病啊，那可不是一样两样了，我是真的是典型的那种一体多病。
0: 哦，
2: 你看这么多眼。

0: 平时呢老是感觉那个腰疼啊，腿麻呀，弯腰走路吧，干活啊什么的都很费劲儿。
1: 嗯，
0: 那个要是一到了阴雨天啊，那更是疼得受不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男科的问题呢，也特别的重，前列有前列腺增生，并且还要频要急，晚上吧就起夜至少有五六遍，就一看一夜整个起条五六遍啊，导致根本就睡不成觉。
1: 嗯，
0: 一有药一把都得马上跑，稍微跑慢一点啊都不行。
1: 哦，
0: 然后我那个肠胃功能啊，那更是一塌糊涂了。
1: 嗯，
0: 有胃溃疡、慢性肠炎，嗯，稍微吃一点那个凉的呀，或者说硬的呀，就会胃疼、拉肚子、胆酸、胀气啊，吃啥都不香。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眼睛啊，还是干涩模糊，还怕光，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这个整天啊，这个人这个脑袋啊，就是感觉就是那么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感觉啊特别的迷茫，因为医院跑了啊无数次了，什么西药啊、中药啊、理疗啊、按摩啊，还有那些什么民间的偏方啊，几乎都全用遍了，花了我看不下几万块钱了，每次都是治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用起药来了，治疗的时候呢它要轻一点，然后一起药呢立马就复发了。它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就这样到最后都是越治越严重了。哎呀，就因为你看这我就失去了，早就失去信心了。我甚至就一直哎呀，到后面我就觉得啊，自己这辈子已经就这样了，好不了了。直到我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是补充900多种活性酶的，它是从细胞上来治病。哎，我看这种治病的方式啊，跟我以前用的所有的治病方式它都不一样。然后我才抱着最后那么一点希望啊，他把那个子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态把它用上的。结果呢，哎呦，没想到真的是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哦，已经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了，还给了你惊喜。那说说看，用多久时间了？你都有哪些收获呢？你给我说说。
0: 我才用了整整一个周期，我身体啊，哎呦，不瞒你说，我就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我说话，这个脑子感觉啊清楚多了，那个小脑萎缩吧也稳住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那个记忆力也是明显的变好了，它不糊涂也不迷路，然后反应也比以前快多了，家里人们都说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有就是那个腰疼啊、腿麻啊，现在完全的消失了吧，腰间盘突出了不办了吧，然后干点活啊什么，比如说走下路啊、弯腰啊什么的，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那种很轻松自如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它不肿大了，要频要急了，现在是彻底的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一觉就睡到天亮。再也不用遭罪啊，什么胃溃疡啊、肠炎啊的全都好了。
1: 好。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胃病啊，就是现在胃酸、胃疼啊、拉肚子啊，它也没有犯过，并且还有就是感觉现在吃饭啊，吃什么都是很香的，也有食欲，消化也好，眼睛吧也不干也不涩，看东西呢也看得很清亮，整个人吧就感觉很有精神，有一种好像是使不完的力气那种，有气力。然后说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的毛病啊，一体多病，他能好得这么彻底。我现在这个心情嘛，是那应该能感受得到，像我说话有时这个心情有点特别的激动。
1: 对对，
0: 天天都一想到这些吧，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我今天啊，所以就还想问常老师一句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自己啊，感觉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一样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啊，能不能停药了？
1: 听你说这些呀、啊，我真的为你高兴。你能好的这么彻底，这么全面，这不是我厉害啊，不是我厉害，是你自己的观念转变了，路走对了呀。你记住一句话，老方法治不好新问题，老路走不到新地方。啊，你以前呢反反复复治没好，就是因为那些药啊，你像止痛的、消炎的、缓解症状的，没有一个能。

0: 修复你受损的细胞，那细胞一直坏着，那病根就一直有啊，那病怎么可能治好呢？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为什么比所有的方法都管用呢，都彻底呢？哎，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一，它不是普通的中药，也不是那个普通的西药，它是精选了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之后，又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出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好多新的朋友一听，哎呦这么多呀，对，这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作用于人体最根本的单位，就是那个细胞，它是一药调多病，一方求全身呀。900多种活性酶啊同步工作，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就恢复了，那这个病啊自然不就彻底了吗？那么不是暂时压制，是真正断根儿。你现在只用了一个周期，全身问题啊都全面康复，这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治愈。我给您明确答复，你坚持巩固一个周期，把身体啊彻底巩固一下，把细胞活力全面激活，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停药之后，只要是别胡吃海喝，多注意点身体，一辈子都不会再复发，不会再反复，那才叫真真正正的彻底康复健康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常老师啊，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讲，我就明白，才明白为什么我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了。有您这句话啊，我就彻底的放心了。那我一定啊再巩固一周期，彻底来把我这个身体把它养好。哎呦，真的太感激你了。要不是你啊，要不是这款生物新药的话，哎呦，我在想我现在应该还在那个痛苦里面呢，还在煎熬着嘞。哎呀，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呐、
0: 不用太客气啊，你能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懂得转变观念，相信科学，相信生物新药，才能有今天的好效果，这也是你自己的福气。今天似乎呢，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等统筹分配下去，第一时间呢给你安排搭配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啊一起用，滋阴固本、强脑护骨、养肠胃，效果呢会更好，更稳固。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按照也就是说按时了听节目，不辜负呢，肯定不会辜负你的苦心的。
0: 哎，那好，我在这里祝你身体呀、越来越健康。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都保重啊，常老师。
0: 好，再见。
2: 经常老师多方努力和听友们的助力，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山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参与的人越多，申请到的优惠免费赠送的力度就越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努力，让听友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的，请讲。
3: 啊，常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个呢，我一定要报名申领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第二个呢，我想赶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
0: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慢慢说。这个石斛的名额呢，我先给您登记上，您放心。
3: 哎，那太感谢您了，曹老师。这几天我天天守在节目跟前，就是听您讲去贵州，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哎呦，跋山涉水的，还求人办事儿。免费救助这些山区的老百姓，哎，才换来了个免费的金钗石斛。我听的是一遍一遍的掉眼泪啊，您是为我们操碎了心。自己不图名不图利的，你看啊，还到处被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这些老人能用上好东西，少花点钱，还不遭罪。哎呀，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大善人，我们全家都特别。

0: 别感激您。
1: 哎呦，你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些呢都不算什么，真的，只是啊有限的机会得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家人们啊能用上好药好方法。我那点苦不算啥呀，不值得一提。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0: 啊，曹老师，您这人心眼也好使。我是咱们也算是新朋友吧。我今年吧61岁了。我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但是我家里我老伴儿他早就用上了。他的效果吧好的，我是亲眼所见。所以我今天才着急打这个电话，就是急的我。
1: 老伴儿用了，那老伴儿啥情况呢？
0: 我老伴儿吧，今年他63岁了，哎，一身的毛病，他这个高血压吧，就10几年了。他的血压吧，之前一直是170，高压170，低压100，就这样左右这样，头胀，天天吧头胀，天天吧头胀，天天吧头胀，天天吧头胀。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头罩，天天码头红红澄澄的。他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心肌缺血。一走路他就心慌胸闷，而且他还喘不上气来。你说他上个厕所买个菜都费劲。另外吧，他还有严重的这个肩周炎。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别提了，他穿衣服呀，这个弄这个心梗呀，脑梗，就这挺严重的。这不是后来听了您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完了，我就给老伴儿申请了，就是1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结果你看，今儿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用了也他这个胸闷就减轻了，呼吸也顺畅了，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精神头也有了，半个月了，又用了有半个月吧，这个心慌彻底就没有了。走路也不喘了，肩周炎也好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就是一个周期下来，睡眠也好了，情绪也稳了，手脚也不麻了，而且他这个血压也稳定了，血压就稳定
1: 了，
0: 就真是好，血压就稳定到125到80左右，就这样，真挺好，我是真的看在。眼里，真是高兴在心里，所以我今天也下定决心，我自己，也想用用，我也有一身的毛病，我还常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多，一到冬天一受凉，完了就咳得睡不着，另外就还有，大便也不成形，眼睛也看啥也看不清。还总爱流眼泪。
1: 对。
0: 我老伴儿不是都验证过了吗？再加上这次吧，您给争取的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吧，我就想问问常老师，就像我这种的老是慢性支气管炎、风湿呀、什么脾胃虚、眼干眼涩的这种情况，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是不是能给我都治好了呀？
1: 你能有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啊！你已经亲眼看到老伴儿啊，他这个效果这么好，还愿意转变

0: 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开始。你的问题啊，像老慢支、咳喘、风湿关节炎，还有啊脾胃虚弱、眼干眼涩、阴虚燥热，哎呦，这些恰恰都是咱们汉方膏加上金柴石斛最擅长的。针对咳喘痰多，里面有咱们像清肺酶、像止咳平喘酶、黏膜修复酶，修复呼吸道，化痰清肺。那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这个老慢支，针对于风湿关节葛了拜疼啊，哎，有抗炎溶闭酶、骨膜修复酶，还有通络酶，能消除炎症，能修复这个关节。那脾胃有问题呢，咱们有胃肠黏膜修复酶，还有消化酶。眼睛眼干眼涩的问题，有视神经活化酶，再配上金柴石斛，你像里边有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哎，等等这些，滋阴润燥、固本强体呀，两者一搭配，对你这种一体多病，见效最快、最全面、最彻底。你现在直接报名登记，先把咱们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汉方膏呢，哎呦，我这边给您安排名额，你放心，只要你相信，我一定让你用上，用得起，用出好效果。
1: 哎呀，您真太感谢常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
1: 我这一定按时听您的节目，完了就跟着您调理身体，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1: 那您费心了啊，常老师，再见，您忙，不打扰您了。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谭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谭老师啊，谢谢你能接我的电话呀，给你说声话呀，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呐。
0: 哎，那好，那好。给你通电话我也很开心，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嗯，好的。哎呀，我给你先说说这个石斛呀。
0: 嗯，
3: 我对这个石斛呀一点都不陌生，我以前呢早就用过，是孩子们呢出差给我带回来的。
0: 哦，
3: 说是好东西呀。你看用完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啊，我这个嗓子不干了，睡眠踏实了，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感冒啊都少了。
0: 嗯，
3: 而且啊这个眼睛也清亮了，从那以后啊我就知道啊这个石斛是好东西啊。
0: 嗯，
3: 可是啊我自己去药店呢、啊、去这个市场一看呢、啊、我都傻眼了。
0: 哦，
3: 你看各种各样的石斛呀，哎呦，有便宜的几十块，有贵的呀几百上千呢、啊、样子是太多了，真假难辨呐、
0: 嗯！
3: 你看我根本分不清啊，哪是真哪是假呀？
0: 嗯，
3: 哎呀，我特意打听了，人家告诉我，啊，真正好的呀，就是那个贵州赤水，丹霞金车石斛，这个产量少，
0: 嗯，
3: 极珍贵，这外面一小盒呀就要1上千的，
0: 没错，
3: 你看。你说我们这退休的老人呐、啊，根本舍不得买。
0: 嗯，
3: 哎呀，我一直盼着呀，能用上真，这个正宗地道的呀金色石斛。
0: 嗯，
3: 你看，可是啊，我一直没有机会呀，也买不起呀。
0: 嗯，
3: 也怕上当。
0: 对。
3: 这次啊，听你说呀，你亲自去贵州啊。费尽波折求助百姓啊，不求回报啊。
0: 嗯。
3: 给我们换来了。1分钱不花，免费使用的这个正宗丹霞的金色石斛，哎呦，我听说之后啊，我激动的一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

0: 你真是我们心中的活菩萨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要大家有需求，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帮大家争取一些机会。这边呢，我先给你登记上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身体如何呢？
0: 哎呀，我呀，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后啊，你看，可以说呀，我这是，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哦，用多久了？现在情况咋样啊？你给我说说。
0: 我现在吃到今天正好22天。
1: 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呀，这个活性酶这细胞啊，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这高科技啊，新药，疗效啊，太霸道了。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有颈动脉斑块，这个脑供血呀也不足。
1: 嗯，
0: 天天呢头晕、头沉，这个记性啊极差。
1: 嗯，
0: 刚做的事啊丢了就忘，害怕呀哪天呢这个脑梗啊偏瘫呐，而且呀我还有啊这个胆囊啊息肉。
1: 嗯，
0: 慢性啊胆囊炎，哎呀，有的时候啊吃点油腻的呀它就疼，恶心口苦，长期失眠，哎呀，这如面难呐，多梦一醒，这一晚上啊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嗯，
0: 还有啊，你看我这个手脚呀冰凉，哎呀，感觉啊这个末梢啊循环差，浑身怕冷，免疫力低。而且啊我这个眼睛也干涩模糊，还有啊这个飞蚊症是越来越重。
1: 哦，
0: 以前呢我吃的药啊一大堆，哎呦，有溶栓的、扩血管的、安神的、消炎的，这药呀是越吃啊这个肠胃越差。
1: 嗯，
0: 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差呀。
1: 嗯，
0: 我都有点绝望了。听你讲啊，这个生物新药是补充900多种的活性酶呀，
1: 嗯，
0: 而且呀、还能修复细胞，我抱着试试的心态都用上了，结果呀，你看我只用了22天呢，这变化太明显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头不晕了，不沉了，这个脑子呀也清亮了，而且呀，这个记忆力呀明显好转了，
1: 对。
0: 还有啊，我这个口苦啊，胆囊不舒服的感觉呀，也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吃点肉啊，吃点油腻的呀，你看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0: 还有啊，我这个睡眠呐，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哎呀，我现在是躺下就能睡，这一觉啊，能睡到大天亮。
1: 嗯，
0: 也不做梦了，也不醒了，而且呀，这个手脚呀也暖和了，不怕冷了。
1: 嗯，
0: 这浑身呢也有劲儿了，
1: 太好了。
0: 还有啊，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了，你看，这飞蚊症啊也减轻了。
1: 嗯，
0: 这个看东西啊也清亮了。你说这才用了22天呢，我这么多的毛病啊同时好转，这是以前呢是吃任何药啊都做不到的，现在呀我彻底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西药啊是治标，中药是调脉，只有这个活性酶呀、它是修细胞的，才是真正治病的。我现在呀就想跟着你呀、把这个呀汉方膏用下去呀、再配上这个免费的这个贵州啊丹霞这个金车石斛，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彻底底的给它调理好啊。
1: 嗯，好。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为你高兴。你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靠的什么呢？靠的是溶栓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胆囊息肉炎症、靠的是消融酶、黏膜修复酶、失眠靠的是神经安定酶、那手脚冰凉呢、靠的是微循环活化酶。22天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活性酶啊它能直接作用细胞啊，不走弯路。
2: 嗯，
1: 再配上金钗石斛，那滋阴补气、清血管、护眼睛、强免疫，对你来说那就是黄金搭配。那

0: 婚的名额呢，我给你登记好，哎，你安心用，坚持下去，身体啊，会越来越好。
1: 那真是谢谢你啦，常老师。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哎呦，我这一辈子呀都要感谢你呀，常老师。我还想啊，继续买这个汉方膏。你说这什么时候能有药啊？
0: 哎，这样啊，我正在帮大家申请当中，包括哎呀，我也不能说大话啊，包括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大家别着急，马上就会有结果。等我通知，先把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报上名，数量极少，就5000盒呀，千万别错过啊，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行行行，哎呀，那我就等着呀，有约呀，我就直接买。这次呀，我要一次性买够啊，买够啊，生机呢，真的是谢谢你啦，常老师，常老师你辛苦啦，哎呀，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再见。
0: 哎，好了，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这个药报名那个金钗石斛哈，那个汉方膏啊，我的药马上用完了，滴不上药啊，那个全国都断货了，我快急死了呀。
0: 哎，你别慌激动，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常老师，我是跟着你调理的哈。
0: 嗯，
3: 用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马上就彻底康复了。现在整整是用了是2个周期，就差最后一个周期巩固了，就能彻底断药，不复发了哈。
0: 嗯，
3: 我昨天呢打电话进药啊，那个工作人员说全国断货了。
0: 嗯，
3: 1克啊1块钱那个政策也停了。哎呀，我当时啊，我这个腿都软了。
0: 嗯，
3: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呀。
0: 哦，那你原先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用药后现在恢复的啥样啊？
3: 哎。我是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嗯，
3: 这个左半的身体啊发麻发沉，这个手脚啊它不灵活啊，那个走路拖着腿，哎呀拿东西不稳呐、啊，说话呀有点不利索，
0: 嗯，
3: 医生说随时可能是二次脑梗呐、啊，有偏瘫呐、啊，那个瘫痪的风险，还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血糖啊是居高不下呀。空腹都11点多，
0: 嗯，
3: 啊，并发症明显，那个手脚麻木啊，那个皮肤痒，我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同时呢，还有我还有这个高血脂，啊，血着稠啊，那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心肌缺血啊，胃肠也不好，再加上个腹胀啊，便秘，好几天一次他大便不了啊，
0: 哦，
3: 那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走几步路来就累，天天呢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那时候我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自己都要瘫在床上了啊，托你儿女啊，你说西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啊中药啊理疗针灸我全试过了呀。
0: 嗯，
3: 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啊，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药了他就反弹了。
0: 嗯，
3: 根本治不了根呐。
0: 没少走弯路、钱没少花呀，病一样也没好啊。
3: 你说啊，这都遇到你，遇到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是真正看到希望了。哎，我用了2个周期啊，整整2个周期，身体发生那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呀。那个首先啊，那个我这个脑梗后遗症，那个半身不麻了。不沉了，手脚灵活有力了，走路正常了呀，不用那个拖着腿了，哎，说话你听得到啊，
0: 嗯，
3: 清晰流利了，
0: 对，
3: 脑子呢也清楚了，那这个头晕彻底。

0: 是消失了。血糖呢从空腹十一稳定到6.0左右了。
1: 好啊。
0: 非常稳平稳。皮肤不痒了啊，视力清晰了，手脚麻木的这个并发症呢完全消失了。
1: 好。
0: 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啊，心肌缺血啊，全部好了。
1: 嗯。
0: 血脂正常了。血流呢也通畅了，便秘好了。
1: 嗯，
0: 你排便呢那就通畅了，我感觉现在这个肠胃啊也舒服了。
1: 嗯，
0: 浑身有劲了，你说走路啊能干活了，比如说现在能买个菜了，也能做个饭了啊，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不错不错。
0: 我现在真的是马上就彻底康复了，就差这个最后一个周期很过了。
1: 嗯，
0: 我刚调理到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带药啊。一旦淡了哈，就是前面的效果会不会白费了？
1: 对对，
0: 常老师，我求求你呐，无论如何帮我想想办法。
1: 嗯，
0: 给我留一个名额，我必须啊续上最后一个周期。
1: 嗯，
0: 同时呢，我也想要报名这个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个石斛心血管嘛，这个养神经、护血脑、补气血。
1: 嗯。
0: 和咱们这个汉方膏搭配啊，对我这个脑梗啊、糖尿病啊、气血虚啊效果最好。外面呢花钱是买不到的。
1: 嗯，
0: 那这次免费的，我一定呢要抓住这个机会呀、啊。
1: 这样，你先冷静一下，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正是康复的关键期，绝对不能断药。你能两个周期恢复到这么个程度，非常不容易。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刚刚啊我也讲了，为了咱们国内患者能平稳治疗用药，厂家呢已经决定把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已经全部取消了，全部留给国内急需的患者。全国呢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调配，抽调暂时不缺药地区的那个库存，优先供应给像你这种马上康复啊，病情治疗又很关键又不能停药的这所有家人们。不过呢，药厂呢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调配。还有呢，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就是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也想办法让咱药厂啊，哎呀，怎么个继续执行？要不然有了药原价99美元一克，有了也白搭呀，用不起，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呀，唐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您真费心了啊。您这么耗心血的，要多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您的挂念啊，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像你这个脑梗、血稠、心肌缺血，靠的什么呢？靠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它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还有心肌修复酶，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么多并发症，靠的什么呢？靠的胰岛修复酶，还有代谢酶，还有神经修复酶，尤其是便秘啊、肠胃的问题，靠的是胃肠蠕动酶、黏膜修复酶。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直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所以呢你大病小病都会一起好。再配上金钗石斛呢，它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能够有效的滋阴补气、清血管、护心脑、防复发，对你这种心脑病、糖尿病的患者是保命巩固防复发的最好搭档，你放心吧。名额呢我给你留着，先登记上，药呢我一定给你安排，你安心等等。那么坚持调理，你马上就能彻底康复喽。
0: 哎呀，太幸运了，太好了，程老师，有你在呀，我们的老百姓真踏实了。
1: 不客气啊，安心调理，一定让你健健康康。好，咱再见。
0: 嗯，那谢谢你，再见，常老师。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环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五千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先到先得。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

0: 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呢，您把这一趟贵州之行完完整整的讲给了所有家人，您为了咱们全国的老百姓亲自飞往贵州赤水，几经波折，费尽心思，最后呢，用一颗治病救人的真心，免费救助了多位得了怪病的村民，才换来了今天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使用。节目播完之后啊，无数的家人打来电话，都说听得热泪盈眶，也都说常老师您是真正的仁心仁术，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医生。所以今天一开播呀，我必须替所有的家人问一句，常老师，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开始申请，就能报名了呢？
1: 主持人问到了所有家人最关心最着急的问题，今天呀，非常肯定地告诉全国所有的家人，咱们盼了无数个日夜，梦寐以求啊，外面花上上千块钱都买不到的真货，那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正规的中药饮片，由国家正式批准文号，功能组织清清楚楚，可以直接口服，真正到底正宗原产地的金钗石斛，今天呀，已经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整整5000盒，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面向所有的相信我、支持我的家人，正式开放申请报名。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很多家人听到这句话，心里的这一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喽！大家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盼着一份道地正宗的金钗石斛，盼的太难喽！我答应大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我承诺给大家的福利，我一定会兑现。我不说空话，不画大饼，不糊弄咱们老百姓。我说让大家免费用，我就一定让大家免费用上。首先第一个咱说说啊，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是普通的小方小药，它是我结合几十年临床的经验，结合国外尖端生物科技精心筛选的15味道地核心药材。这15味药材呢，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配伍精选的，每一位都是道地珍品，缺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汉方红参，原产于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野生8年的野山参，这是整个配方的君药，也是咱们呀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 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4味道地药材，有的产自高原，有的产自深山，有的产自雪山，有的产自悬崖峭壁。近几年啊，生态管控、产地限制、采挖管控、天气影响，很多药材产量逐年暴跌。以前药厂收药材给钱呀，他就能收到，现在呢，药厂的采购员啊，常年住在大山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呀，跑遍10几个省份，能不能收购一周期的生产用料全靠运气。药材不齐它就不能生产，药材不到地就不能提取出高活性的生物酶，这是第一个最致命的缺货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物新药，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炮制工艺极其复杂呀，上百道工序，发酵陈化，加咱们超低温流体萃取，不是简单的煎煮粉碎，它分两大核心工艺。第一步呢，传统古法发酵陈化纯提秘制，整整72道古法工序，不能快，不能急，不能省，差一道药效大打折扣。把15亿元药材放进专业的恒温恒湿那个发酵罐里，汉方红参在这个恒温恒湿的陈化发酵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次质的非药，它里边含有的独特的人参皂苷，英文缩写呢叫 2G3， 能通血管，能清斑块，能回

委内环境，而且护脏腑。这些发酵后的物质啊，融合后会形成一类叫人参母肽活性酶激活因子。那这种物质呢，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也是激活酶自身的活性、提升酶效果的一个关键。用它去结合其他14味药材提炼出来各种酶，就好比母亲呀、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从而结成一个更具战斗力的一个团体，也叫一个团队。那经反复实验后，我们得到了最新的生物科研成果909超级复合酶。那第二步呢，国际尖端技术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当中啊，把药材里最精华、最具活性的生物酶成分完整提取出来，保留了900多种活性酶不被破坏。那这一套设备造价上亿呀、那操作的一名工程师啊，他月薪就得几万呀，生产一批药耗时长达数月，那普通中药材一天能生产几十万盒，咱们皇宫汉方膏呢，一个月下来才能生产出极少的一批呀、产量太低，根本满足不了咱全国患者的需求。还有第三呢，第三点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活性极高。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最核心的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它分子量小啊，小到一个兆吨，能直接修复细胞。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效果好，太好，口碑很好。那用户爆发式的增加呀，供不应求啊。家人们啊，你们自己想想，最早用生物新药的人，他就一小部分，这部分人都是非常保守的试一试，一个月什么冠心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脑梗、心梗、腰椎颈椎病、肠胃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炎病等等，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都能从细胞上修复啊，都能从根上调理呀、那效果摆在眼前，家人们，迅速改变观念，真功实效看得见。那这个时候老百姓你一传十，十传百，那口碑越来越广了啊，口碑宣传的越来越大了。那昨天一个人用，今天一家人用，明天一个村一个小区都在用，那患者的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那药厂的生产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用药的速度。我之所以拼命的争取一颗一块钱，就是为了咱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比那些老外更低、更实惠、更良心的价格。但是家人们，你们记住，我绝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绝不会让大家断药，绝不会让大家用不起、用不上。这件事呢，昨天我已经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了，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上火，不要害怕。从贵州回来，我下飞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吃饭，而是连夜和药厂董事长、总经理、所有高层开紧急会议，整整沟通了一宿啊。我可以非常明确、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呢，药厂已经正式确定，把2026年第一季度所有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所有原本要发往欧美、发往国外的药全部截留下来，全部留给国内的老百姓。这是我用无数次沟通、无数次争取、无数次恳求换来的，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药厂呢已经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吧，包括直辖市，做了整体统筹、整体

体布局、整体规划，通过大数据，通过各地区患者的数量，就人数啊，通过病情严重程度，通过断药紧急程度，制定了一个最公平、最合理、最人性化的调配方案，优先供应急需用药、断药、病情重、病情急的这些地区和患者朋友。像香港、澳门这些特别行政区，很多老患者手里呢，他还有库存，就家里还有，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说白了就一句话啊，谁最急、最需要、最不能断药，就先给谁供应。所以家人们啊，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的病情比较重，相对比较重啊，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或者新朋友刚用药见效不能断药的，包括马上康复就差临门一脚的，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刻马上拨打400热线。那么打通电话之后，清清楚楚告诉工作人员你所在的省份、城市、区县、街道、病情、用药情况，还剩多少药，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记下。药厂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录入大数据，统一分析、统一排序、统一调配，越急于严重、越接近断药的，越优先给你配货，优先给你发药，优先保证你不断药。那么今天呀，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咱们呢，先放下焦虑，先放下担心，咱们集中精力，做好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一件大事儿。现在呢，立刻报名，抢占呢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免费使用名额。这个机会呢有多难得，我不用再多说了。贵州赤水丹霞悬崖峭壁生长，天然生态，无农药无污染，正规国家批准文号，直接口服中药饮片，外面市场啊几十克，售价上千块，普通人舍不得买，买不起。这一次啊，我是用救助200多位村民的功德，用我的人情、我的面子、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给大家使用，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吧。5000盒听起来不少，但是面对全国的患者家人，真的太少太少了，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绝对不可能人人都有，不可能雨露均沾呀。谁先占名额，谁就有机会。犹豫、拖延、宽望，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名额被抢光，再也没有机会。今天呢，我只能要求大家一件事儿。先报名抢占名额，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手。至于后续每个人能申请到几盒，怎么发放、怎么搭配呀，咱们皇宫汉方膏使用效果最好。当我看到大家能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能配合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康复的基础上有更突飞猛进的效果，能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节省用药费用，真的啊，我觉得一切都值。我最后呢再重复一遍，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已经到药厂，现在呢立刻报名，不花一分钱。好了好了，家人们啊，时间不等人，健康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

0: 一会儿，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希望。我是常老师，我永远和大家站在一起。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4岁，今天吧跟你打电话呢，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报名申请这个贵州丹霞那个金钗石斛。这次啊，你看你费心机灵的给我们大家争取了这么好的东西，并且还是免费的用，所以啊，我绝对不想错过。希望你呢，一定要帮我赶紧把它登记上哈。
0: 好，这位家人啊，我先给你啊把名额登记上，你放心，只要是真心想调理身体，相信咱们生物疗法的家人们啊，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留住，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2: 哎呦，太感谢你常老师，你真的是一看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操碎了心，到处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能用上好东西，并且还要少花冤枉钱，所以啊，我们的全家吧都特别的感激你。
0: 咱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
2: 我身上那些病啊，那可不是一样两样了，我是真的是典型的那种一体多病。
0: 哦，
2: 你看这么多年啊，把我折磨的啊，就我自己啊，就感觉快要崩溃了。你看我有小脑萎缩，脑子吧反应也慢，然后记忆力呢还特别的差，刚说过的话呢，一转头就忘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呢，还会迷路，老是就是那样丢三落四的。想到这些吧，我自己都感觉挺害怕的，并且呢，我还有严重的那个腰间盘突出，平时呢，老是感觉那个腰。

0: 肠胃功能啊，那更是一塌糊涂了。
1: 嗯，
0: 有胃溃疡、慢性肠炎，嗯，稍微吃一点那个凉的呀，或者说硬的呀，就会胃疼、拉肚子、胆酸、胀气啊，吃啥都不香。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眼睛啊，还是干涩模糊，还怕光，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这个整天啊，这个人这个脑袋啊，就是感觉就是那么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感觉啊特别的迷茫，因为医院啊跑了啊无数次了，什么西药啊、中药啊、理疗啊、按摩啊，还有那些什么偏民间的偏方啊，几乎都全用遍了，花了我看不下几万块钱了，每次都是治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用起药来了，治疗的时候呢，它要轻一点，然后一起药呢，立马就复发了，它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就这样到最后都是越治越严重了。哎呀，就因为你看这我就失去了，早就失去信心了。我甚至就一直哎呀，到后面我就觉得啊，自己这辈子已经就这样了，好不了了。直到我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红皇宫汉方膏啊，它是补充900多种活性酶的，它是从细胞上来治病。哎，我看这种治病的方式啊，跟我以前用的所有的治病方式它都不一样，然后我才抱着最后那么一点希望啊，才把那个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态把它用上的。结果呢，哎呦，没想到真的是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1: 哦，已经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了，还给了你惊喜。那说说看，用多久时间了？你都有哪些收获呢？你给我说说。
0: 哎呦，我才用了整整一个周期。我身体啊，哎呦，不瞒你说，我就发生了，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我说话，这个脑子感觉啊清楚多了，那个小脑萎缩吧也稳住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那个记忆力也是明显的变好了，它不糊涂也不迷路，然后反应也比以前快多了，家里人们都说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有就是那个腰疼啊、腿麻啊，现在完全的消失了吧，腰间盘突出来不犯了吧，然后干点活啊什么，比如说走下路啊、弯腰啊什么的，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那种很轻松自如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它不肿大了，要频要急了，现在是彻底的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一觉就睡到天亮。再也不用遭罪了，什么胃溃疡啊、肠炎啊的全都好了。
1: 好。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胃病啊，就是现在胃酸啊、胃疼啊、拉肚子啊，他也没有犯过，并且还有就是感觉现在吃饭啊，吃什么都是很香的，也有食欲，消化也好，眼睛嘛也不干也不瘦，看东西呢也看得很清亮，整个人吧就感觉就是现在就感觉很有精神，有一种好像是使不完的力气那种，有气力，然后。说实话，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一体多病，他能好得这么彻底。我现在这个心情嘛，是那你应该能感受得到，像我说话有时这个心情有点特别的激动。
1: 对对，
0: 天天都一想到这些吧，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我今天啊，所以就还想问常老师一句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自己啊，感觉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一样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啊，能不能停药了？
1: 听你说这些呀、啊，我真的为你高兴。你能好的这么彻底，这么全面，这不是我厉害啊，不是我厉害，是你自己的观念转变了，路走对了呀。你记住一句话，老方法治不好新问题，老路走不到新地方。而你以前的反反复复治没好，就是因为那些药啊，你像止痛的、消炎的、缓解症状的，没有一个能修复你受损的细胞。那细胞一直坏着，那病根就一直有啊，那病怎么可能治好呢？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为什么比所有的方法都管用呢？都彻底呢？哎，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一，它不是普通的中药，也不是那个普通的西药，它是精选了15味道的药材，经过陈化发酵之后，又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出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

0: 好多新的朋友一听，哎呦，这么多呀！对，这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作用于人体，最根本的单位就是那个细胞，它是一药调多病，一方求全身呀。900多种活性酶啊，同步工作，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就恢复了，那这个病啊，自然不就彻底了吗？那么不是暂时压制，是真正断根儿。你现在只用了一个周期，全身问题啊都全面康复，这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治愈。我给您明确答复，你坚持巩固一个周期，把身体啊彻底巩固一下，把细胞活力全面激活，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停药之后，只要是别胡吃海喝，多注意点身体，一辈子都不会再复发，不会再反复，那才叫真真正正的彻底康复健康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常老师啊，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讲，我就明白，才明白为什么我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了。有您这句话啊，我就彻底的放心了。那我一定啊再巩固一周期，彻底来了把我这个身体把它养好。哎呦，真的太感激你了。要不是你啊，要不是这款生物新药的话，哎呦，我在想我现在应该还在那个痛苦里面呢，还在煎熬着嘞。哎呀，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呐、
0: 啊。不用太客气啊，你能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懂得转变观念，相信科学，相信生物新药，才能有今天的好效果，这也是你自己的福气。今天似乎呢，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等统筹分配下去，第一时间呢给你安排，搭配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滋阴固本、强脑护骨、养肠胃，效果呢会更好，更稳固。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按照也就是说按时了听节目，不辜负呢，肯定不会辜负你的苦心的。
0: 哎，那好，我在这里祝你身体呀、越来越健康、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都保重啊，常老师。
0: 好，再见。
2: 经常老师多方努力和听友们的助力，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山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参与的人越多，申请到的优惠免费赠送的力度就越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努力，让听友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的请讲
3: 啊。常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有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我一定要报名申领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第二个呢，我想赶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慢慢说。这个石斛的名额呢，我先给您登记上，您放心。
3: 哎，那太感谢您了，曹老师。这几天我天天守在节目跟前，就是听您讲去贵州，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哎呦，跋山涉水的，还求人办事儿，免费救助这些山区的老百姓，哎，才换来了个免费的金钗石斛，我听的是一遍一遍的掉眼泪啊！您是为我们操碎了心，自己不图名不图利的，你看啊，还到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这些老人能用上好东西。少花点钱，还不遭罪。哎呀，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大善人，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
0: 哎呦，你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些呢都不算什么，真的，只是啊有限的机会得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家人们啊能用上好药好方法。我那点苦不算啥呀，不值得一提。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啊，曹老师，您这人心眼也好使，我是咱们也算是新朋友吧。我今年吧61岁了，我还没用过咱们这个好。

0: 皇宫汉方膏。
1: 哦。
0: 但是我家里我老伴儿他早就用上了。
1: 哦。
0: 哎，他的效果吧，好的，我是亲眼所见。所以我今天才着急打这个电话，就是急的我。
1: 哦，老伴儿用了，那老伴儿啥情况呢？
0: 我老伴儿吧，今年他63岁了，哎，一身的毛病。他这个高血压吧，就十几年了。
1: 嗯。
0: 他的血压吧，之前一直是170，高压170，低压100，就这样左右这样那啥波动的。他还头晕，头胀。天天吧，他红红澄澄的，他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心肌缺血，一走路他就心慌、胸闷，而且他还喘不上气来，你说他上个厕所、买个菜都费劲，另外吧，他还有严重的这个肩周炎，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别提了。他穿衣服呀，这个弄个头发呀，都要人帮忙，而且吧，他的睡眠也特别差，入睡可难了，半夜还爱醒，还多梦，还整天烦躁的他，另外他那个血脂还粘稠，手脚也发麻，整天吧，他就是觉得浑身可沉了，也没劲儿，就这些年吧，我们跑遍了那个医院。那个降压药呀，救心丸呀，这个丹参滴丸呀，阿司匹林，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可不少啊。
0: 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可是只能控制，就根本治不好。你说这药一停，它就加重。完了，人家医生说你再不注意吧，随时还有这个心梗呀、脑梗，就这挺严重的。这不是后来听了您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完了我就给老伴儿申请了，就是一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结果您还真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用了也他这个胸闷就减轻了，呼吸也顺畅了，这血压也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精神头也有了，半个月了，又用了有半个月吧，这个心慌彻底就没有了，走路也不喘了，肩周炎也好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就是一个周期下来，睡眠也好了，情绪也稳了，手脚也不麻了。而且他这个血压也稳定了，血压就稳定
1: 了，
0: 就真是好，血压就稳定到125到80左右，就这样，真挺好。我是真的看在眼里，真是高兴在心里，所以我今天也下定决心，我自己也想用用，我也有一身的毛病，我还常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多，一到冬天一受凉，完了就咳得睡不着。另外就还有，大便也不成形，眼睛也看啥也看不清。还总爱流眼泪。
1: 对。
0: 我老伴儿不是都验证过了吗？再加上这次吧，您给争取的贵州丹霞这个金滩石斛吧，我就想问问常老师。就像我这种的，老是慢性支气管炎、风湿呀、什么脾胃虚、眼干眼涩的这种情况，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再配上这个金滩石斛，是不是能给我都治好了呀？
1: 你能有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啊！你已经亲眼看到老伴儿啊，他这个效果这么好，还愿意转变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开始。你的问题啊，像老慢支、咳喘、风湿关节炎，还有啊脾胃虚弱、眼干眼涩、阴虚燥热，这些恰恰都是咱们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最擅长的。针对咳喘痰多，里面有咱们像清肺酶、像止咳平喘酶、黏膜修复酶，修复呼吸道，化痰清肺。那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这个老慢支， 针对于风湿关节葛了拜疼啊，哎，有抗炎溶闭酶、骨膜修复酶，还有通络酶，能消除炎症，能修复这个关节。那脾胃有问题呢，咱们有胃肠黏膜修复酶，还有消化酶。眼睛眼干眼涩的问题，有视神经活化酶，再配上金钗石斛，你像里边有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哎，等等这些，滋阴润燥，固本强体呀，两者一搭配，对你这种一体多病，见效最快、最全面、最彻底。你现在直接报名登记，先把咱们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汉方膏呢，哎呦，我这边给您安排名额，你放心，只要你相信，我一定让你用上，用得起，用出好效果。
0: 哎呀，您真太感谢常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
0: 我这一定按时听您的节目，完了就跟着您调理身体，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咱不客气，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啊，那您费心了啊，常老师，再见，您忙，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谢谢你能接我的电话呀，给你说声话呀，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呐。
1: 哎，那好，那好。跟你通电话我也很开心，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嗯，好的。哎呀，我给你先说说这个石斛呀。
1: 嗯，
3: 我对这个石斛呀一点都不陌生，我以前呢早就用过，是孩子们呢出钱给我带回来的。
1: 哦，
3: 说是好东西呀。你看用完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啊，我这个嗓子不干了，睡眠踏实了，浑身有劲儿了。而且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感冒啊都少了。
1: 嗯，
3: 而且啊，这个眼睛也清亮了。从那以后啊，我就知道啊，这个石斛是好东西。
1: 嗯，
3: 可是啊，我自己去药店呢，去这个市场一看呢，我都傻眼了。
1: 哦，
3: 你看各种各样的石斛呀，哎呦，有便宜的几十块，有贵的呀几百上千呢，样子是太多了，真假难辨呐、
1: 嗯！
3: 你看我根本分不清啊，哪是真哪是假呀？
1: 嗯，
3: 哎呀，我特意打听了，人家告诉我，啊、真正好的呀，就是那个贵州赤水，丹霞金车石斛，这个产量少，
1: 嗯，
3: 极珍贵，这外面一小盒呀就要1上千的，
1: 没错，
3: 你看。你说我们这退休的老人呐、啊，根本舍不得买。
1: 嗯，
3: 哎呀，我一直盼着呀，能用上真，这个正宗地道的呀金车石斛。
1: 嗯，
3: 你看，可是啊，我一直没有机会呀，也买不起呀。
1: 嗯，
3: 也怕上当。
1: 对。
3: 这次啊，听你说呀，你亲自去贵州啊。费尽波折求助百姓啊，不求回报啊。
1: 嗯。
3: 给我们换来了。1分钱不花，免费使用的这个正宗丹霞的金车石斛。哎呦，我听说之后啊，我激动的一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
1: 嗯，
3: 你真是我们心中的活菩萨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要大家有需求，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帮大家争取一些机会。这边呢，我先给你登记上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身体如何呢？
3: 哎呀，我呀，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后啊，你看，可以说呀，我这是，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哦，用多久了？现在情况咋样？

0: 杨哥，你给我说说。
1: 我现在直到今天正好22天。
0: 嗯。
1: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呀，这个活性酶这细胞啊，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这高科技啊，新药，疗效啊太霸道了。
0: 嗯。
1: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有颈动脉斑块，这个脑供血啊也不足。
0: 嗯。
1: 天天呢头晕头沉，这个记性啊极差，
0: 嗯，
1: 刚做的事啊丢了就忘，害怕呀哪天呢这个脑梗啊偏瘫呐，而且呀我还有啊这个胆囊啊息肉，
0: 嗯，
1: 慢性啊胆囊炎，哎呀有的时候啊吃点油腻的呀它就疼，恶心口苦，长期失眠。哎呀，这如面难呐，多梦一醒，在一晚上啊，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嗯。
1: 还有啊，你看我这个手脚呀冰凉，哎呀，感觉啊这个末梢啊循环差，浑身怕冷，免疫力低，而且啊我这个眼睛也干涩模糊。
0: 嗯。
1: 还有啊，这个飞蚊症是越来越重。
0: 哦。
1: 以前呢，我吃的药啊一大堆。哎呦，有溶栓的、扩血管的、安神的、消炎的，这药呀是越吃啊，这个肠胃越差，
0: 嗯，
1: 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差呀，
0: 嗯，
1: 我都有点绝望了。
0: 对，
1: 听你讲啊，这个生物新药是补充900多种的活性酶呀，
0: 嗯，
1: 而且呀还能修复细胞，我抱着试试的心态都用上了，结果呀，你看。我只用了22天呢，这变化太明显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个头不晕了，不沉了。这个脑子呀也清亮了，而且啊这个记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对。
1: 还有啊，我这个口苦啊、胆囊不舒服的感觉呀也消失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吃点肉啊，吃点油腻的呀，你看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
0: 嗯。
1: 还有啊，我这个睡眠呐、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哎呀，我现在是躺下就能睡，这一觉啊能睡到大天亮，
0: 嗯，
1: 也不做梦了，也不醒了，而且呀、啊，这个手脚呀、啊、也暖和了，不怕冷了，
0: 嗯，
1: 这浑身呢、啊、也有劲儿了，
0: 太好了。
1: 还有啊，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了，你看，这飞蚊症啊也减轻了，
0: 嗯，
1: 这个看东西呀、啊、也清亮了。你说这才用了22天呢，我这么多的毛病啊同时好转，这是以前呢、啊、这吃任何药啊都做不到的，现在呀、啊、我彻底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这个西药啊是治标，中药是调脉，只有这个活性酶呀、啊、它是修细胞的，才是真正治病的。我现在呀就想跟着你呀、啊、把这个呀汉方膏用下去啊，再配上这个免费的这个贵州啊丹霞这个金车石斛，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彻底底的给它调理好啊。
0: 嗯，好，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嗯、我真的为你高兴。你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靠的什么呢？靠的是溶栓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
1: 嗯、
0: 胆囊息肉炎症、
1: 嗯、
0: 靠的是消融酶黏膜修复酶、
1: 嗯、
0: 失眠靠的是神经安定酶，那手脚冰凉呢、
1: 嗯、
0: 靠的是微循环活化酶。22天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活性酶啊它能直接作用细胞啊，不走弯路、
1: 嗯、
0: 再配上金钗石斛，那滋阴补气清血管护、
1: 嗯、
0: 眼睛强免疫，
1: 嗯，
0: 对你来说那就是黄金搭配。那石斛的名额呢？我给你登记好，哎，你安心用，坚持下去，身体啊、
1: 嗯、
0: 会越来越好。
1: 那、啊、真是谢谢你啦，常老师。
0: 嗯，
1: 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哎呦，我这一辈子呀都要感谢你呀，常老师。我还想啊继续买这个汉方膏，你说这什么时候能有药啊？
0: 哎，这样啊。我正在帮大家申请当中，包括、
1: 嗯、
0: 哎呀，我也不能说大话啊，包括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
1: 嗯、
0: 大家别着急、
1: 嗯、
0: 马上就会有结果， 等我通知、先把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报上名，数量极少、就5000盒呀，千万别错过啊、好不好？
1: 嗯，哎，好好好，行行行，哎呀，那我就等着呀，有约呀我就直接买，这次呀我要一次性买够啊，买够啊，生心呢，真的是谢谢你啦，常老师，常老师你辛苦啦，哎呀，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再见。
0: 哎，好了，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陈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陈老师，我这个药报名那个金钗石斛哈，那个汉方膏啊，我的药马上用完了，订不上药啊，那个全国都断货了，我快急死了呀。
0: 哎，你别慌激动，别着急，慢慢说。
3: 哎，陈老师，我是跟着你调理的哈。
0: 嗯。
3: 用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马上就彻底康复了。现在整整是用了是2个周期。就差最后一个东西巩固了，就能彻底带药不复发了哈。
0: 嗯，
3: 我昨天呢打电话订药啊，那个工作人员说全国断货了。
0: 嗯，
3: 1克1块钱那个政策也停了。哎呀哈，我当时啊，我这个腿都软了。
0: 嗯，
3: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呀。
0: 哦，那你原先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用药后现在恢复的啥样啊？
3: 哎，我是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嗯。
3: 这个左半的身体啊发麻发沉，这个手脚啊它不灵活啊，那个走路拖着腿，哎呀拿东西不稳呐、说话呀有点不利索。
0: 嗯，
3: 医生说随时可能是二次脑梗呐、有偏瘫啊，那个瘫痪的风险，还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血糖啊是居高不下呀，空腹都11点多。
0: 嗯。
3: 啊，并发症明显，那个手脚麻木啊，那个皮肤痒，我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同时呢还有我还有这个高血脂啊，血着稠啊，那个心慌啊，胸闷呐、血心肌缺血啊，胃肠也不好、再加上个腹胀啊，便秘好几天一次，他大便不了啊，
0: 哦，
3: 那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啊，走几步路呢，兄弟呢，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那时候我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自己都要躺在床上了啊，托你儿女啊，你说西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啊，中药啊，理疗针灸我全试过了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天哪，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那时候我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自己走路正常了呀，不用那个拖着腿了，哎，说话你听得到啊，
0: 嗯，
3: 清晰流利了，
0: 对，
3: 脑子呢也清楚了，这个头晕彻底是消失了，血糖呢从空腹11稳定到6.0左右了，
0: 好啊，
3: 哎，非常稳，平稳，皮肤不痒了。啊，视力清晰了，手脚麻木这个并发症呢完全消失了。
0: 好，
3: 你说有心慌啊，胸闷呐、心肌缺血啊，全部好了。
0: 嗯，
3: 血脂正常了，血流呢也通畅了，便秘好了。
0: 嗯，
3: 你排便呢那就通畅了呀。 我感觉现在这个肠胃啊也舒服了。
0: 嗯，
3: 哎，浑身有劲呢、啊。你说走路啊能干活了，比如说现在能买个菜了，哎，也能做个饭了啊，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不错不错，
3: 我现在真的是马上就彻底康复了，就差这个最后一个周期很过了。
0: 嗯，
3: 我刚调理到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带药啊，一旦带了哈。就是前面的效果不是白费了。
0: 对对，
3: 常老三，我求求你了，无论如何帮我想想办法。
0: 嗯，
3: 给我留一个名额，我必须啊续上最后一个周期。
0: 嗯，
3: 哎，同时呢，我也想要报名这个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个石斛心血管嘛，这个养神经、护血脑、补气血。
0: 嗯。
3: 和咱们这个汉方高搭配啊，对我这个脑梗呐、糖尿病呐、气血虚啊效果最好。外面呢花钱是买不到的，
0: 嗯，
3: 那这次免费的，我一定呢要抓住这个机会呀、啊。
0: 哎，这样，你先冷静一下，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正是康复的关键期，绝对不能断药。你能两个周期恢复到这么个程度，非常不容易。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刚刚啊我也讲了，为了咱们国内患者能平稳治疗用药，厂家呢已经决定把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已经全部取消了，全部留给国内急需的患者。全国呢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调配，抽调暂时不缺药地区的那个库存，优先供应给像你这种马上康复啊，病情治疗又很关键又不能停药的这所有家人们。不过呢，药厂呢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调配。还有呢，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就是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也想办法让咱药厂啊，哎呀，怎么个继续执行？要不然，有了药原价99美元一克，有了也白搭呀，用不起，你说是不是呀？
3: 哎呀，唐老三，你想的太周到了，您真费心了啊！您这么耗心血的，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好，感谢您的挂念啊！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像你这个脑梗、血稠、心肌缺血，靠的什么呢？靠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它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还有心肌修复酶，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么多并发症，靠的什么呢？靠的胰岛修复酶，还有代谢酶，还有神经修复酶，尤其是便秘啊、肠胃的问题，靠的是胃肠蠕动酶、黏膜修复酶。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直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所以呢你大病小病都会一起好。再配上金钗石斛呢，它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能够有效的滋阴补气、清血管、护心脑、防复发，对你这种心脑病、糖尿病的患者是保命巩固防复发的最好搭档，你放心吧。名额呢我给你留着，先登记上，药呢我一定给你安排，你安心等等。那么坚持调理，你马上就能彻底康复喽。
3: 哎呀，太幸运了，太好了，程老师、有你在呀，我们的老百姓真踏实了呀。
0: 不客气啊，安心调理，一定让你健健康康。好，咱再见。
3: 那谢谢你，再见，常老师。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先到先得。 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朋友。
1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9: 这，
2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9: 那好，出发。
2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7: 来嘞。
2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挂念依旧，用声音记

0: 事，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红景一操。
3: 陶弘景，南朝人，人称山中宰相，是当时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文学家，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
2: 这一天，弘景正在读书，大哥来找他。
4: 不耻见物，耻不细，不耻不见细，耻不能，不耻不见物。
5: 弘景，县衙派人来，请你去为司马大人的夫人治病。
4: 好的，大哥，我马上就去。

0: 来到司马大人府中，花园里有几株花娇艳欲滴，红景忍不住张口就问：“
1: 大人，这花是？”
2: 红景，司马夫人病情严重，你还是快去为夫人治病，这花花草草空闲时候再去研究也不迟。
1: 大哥说的是。
0: 司马夫人躺在床上，面色浮肿，神情痛苦。
3: 红景，我夫人她……
1: 夫人脉象平稳，没有不妥之处。
3: 那我夫人的面目为何会……
1: 大人别急，我再用其他方法为夫人诊治。
0: 红景拔出银针，发现银针的颜色发黑。
3: 红景怎么样？
1: 夫人中了毒。
3: 夫人她中了什么毒？
1: 这种毒很怪异，夫人中毒之后虽然昏迷不醒，脉象却很平稳，晚生从来没见过这种毒。
3: 红景，你是咱们这儿的神医，连你都没有见过，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大人放心，晚生这就回去查找典籍，一定找出病因为夫人诊治。
3: 那有劳你了。
1: 身为医者，这是晚辈应尽的本分。
0: 整个晚上，红景翻阅了很多典籍，想要从中找出司马夫人的病因。哥哥来给红景送饭。
2: 红景，吃口饭吧。
1: 大哥辛苦了，我还不饿。
2: 整晚没吃饭怎么会不饿呢？
1: 我一定要找到解毒的方法，然后再吃饭。
2: 红景，你自小就有一个习惯，一事不知便深以为耻，非要把事情弄明白才肯罢休。人无完人，有不知道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
1: 大哥说的不错，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事情，可是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只有不断探索才能不断进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哥您说是吗？
2: 红景，你说的对。
1: 大哥您看，咱们白天在司马府花园中看到的是不是这株兰花？
2: 不错，就是它。
1: 这种兰花名叫灵珠兰，还有剧毒。

0: 引双头毒蛇，中毒者脉象平稳，面部浮肿、哦、这不正是司马夫人中毒的症状吗？
1: 正是，书上可有解毒之法。
0: 凡剧毒之物，十步之内必有解毒之药。我明白了，灵珠兰附近生长的植物就能解毒。
2: 第二天，红景来到司马府，用针灸之术给司马夫人精心施治。司马大人和全家人紧张地围在夫人病床边静候消息。
0: 晚生用针灸之术将夫人体内的毒素归于一处，夫人只要按时服用解药，当可无碍。
3: 这解药？
0: 这解药是以灵珠兰附近生长的灵珠草为药引，一定能够解毒。
3: 原来那灵珠兰是罪魁祸首，我这就去铲除它。
0: 大人且慢。
3: 嗯，
0: 大人，这灵珠兰虽然含有毒性，可也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大人只需要将它移到远离夫人房间之外就可以了，何必铲除呢？
3: 哦，哈哈，说得对，红景，你果然博学多识。我请了许多大夫，都诊断不出所以然来。你这一来就找出了原因，不愧神童之称啊。
4: 陶红景为司马夫人诊病之后声名大起，慕名前来求教之人络绎不绝。
5: 红景，你自小就喜欢读书，遇到问题便废寝忘食，在书中寻找答案。如今你尚未弱冠，便赢得神童之称，大哥佩服。
0: 大哥过奖了，咱们陶家世代书香，声名在外，我们不能够辱没先人，您说是吗？
5: 红景，你说的对。
2: 兄弟俩正说着，仆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6: 两位少爷，司马大人派人来说司马夫人旧疾复发，情况危急，请您过去医治。
0: 哦，
2: 红景给夫人把脉，眉头紧锁。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71微信同号。
3: 啊，红景，我夫人她
0: 夫人毒性复发。
3: 你上次不是说夫人体内毒性已经去除了吗？
0: 晚生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3: 你被称为神童，人家都说你天下之事无所不知，原来你是浪得虚名。
0: 大人息怒，晚生这就回去查找典籍，一定找出病因。
2: 夜已经很深了，红景还在翻阅典籍。哥哥走了进来。
5: 红景，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司马夫人所中之毒，明明就是《西域札记》上记载的灵珠兰之毒，为什么依法解毒没有成功呢？难道是我错了？
5: 不要着急，慢慢来。
0: 司马夫人病情严重，如果不尽快找出解毒之法，司马夫人随时有性命之忧，咱们陶家神医之名也会毁于一旦，我怎么敢稍有懈怠呢？
5: 你的心情我知道，可你已经查阅了这么多典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5: 二弟，你可记得父亲生前曾跟咱们说起有关神仙的传说？
0: 您是说茅山？
5: 不错。
0: 可是神仙之说终属虚无缥缈，没有人真正见过。
5: 父亲曾经说过，人们所说的神仙是指那些见多识广的隐士，说不定他们会知道解毒之法。
0: 那我这就去茅山向神仙求取解毒之法。
5: 大哥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大哥还是留在这里，万一司马夫人病情有变也好有个照应。
5: 也好，二弟你要一路小心呐。二弟保重。
0: 谢大哥。
2: 第二天一大早，红景如画的茅山。

0: 突然，一只兔子跑着跑着就趴在那里，浑身颤抖。一位老爷爷走了过来。
1: 啊，小伙子，你在干什么？
2: 老人家，这兔子中了毒，性命危在旦夕，晚辈初到此地，不知道何处能够找到解药。
1: 这兔子是从哪里跳出来的？
2: 那边。
1: 随我来。
0: 红警跟随老人家往前走，看到前面有一些蘑菇，
2: 兔子一定是吃了这些毒蘑菇。那解药在哪儿呢？
0: 老人家走到那片蘑菇旁，拽下一片草放到嘴里，把它卷起来，然后喂给兔子。兔子马上就醒了过来。
2: 哎，老人家，您怎么知道这小草能够解毒呢？
1: 天地万物皆是相生相克，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内必有解蛇毒之药。我想这毒蘑菇也是如此，一试之下果然奏效。
2: 老人家，莫非您是神仙？
1: 哈哈，我只是一平凡之人，并非神仙。
2: 那您知道神仙住在哪儿吗？
1: 你来这茅山是来寻找神仙的。
2: 晚辈有一事不知，要向神仙请教。
1: 要见神仙不难，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老夫听说，只有有耻心的人才能见到神仙。
2: 晚辈自有一事不知，便深以为耻，勤奋读书，求索答案，正是老人家所说的有耻心的人。
1: 一事不知便感到羞耻，这样没有错。只是你在读书求索答案之时，是否怀有一颗恭敬之心呢？
2: 恭敬之心？
1: 不错，只有怀有恭敬之心，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2: 敢问老人家如何称呼？
1: 老夫葛洪。
2: 您就是人称葛神仙的葛洪老前辈。
1: 神仙之称，愧不敢当。
2: 晚辈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老人家。
1: 有事请说吧。
2: 晚辈遇到了一个病人，身体中毒，脉象却很平稳。晚辈按照西医札记的记载给病人治病，结果毫无起色，请前辈给予指点。
1: 那个病人是因何中毒？
2: 晚辈不知道。
1: 那老夫也无能为力了。
2: 老人家，
1: 老夫一生大多时间用来研究养生之道，对于解毒之法所知甚少，真的帮不了那位病人，还请原谅。
2: 老人家，您替小兔解毒？
1: 哦，那是根据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如果不知道小兔因何中毒，老夫也没有办法。
2: 这该如何是好？
1: 老夫虽然不知道解毒之法，但老夫相信在大自然当中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2: 大自然？
1: 不错，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大自然这个老师。老夫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很多书，自以为博学多识，可后来发现书中所说的一切事理在大自然中都有所体现，而一些困扰在心中的疑团在大自然中也都找到了答案。但寻找答案之时，一定要有恭敬之心。
2: 前辈，您住在哪儿？
1: 老夫就住在山下草庐当中。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送走了老人家，红景坐在那里想着解毒之事。看到不远处有一只鹿在吃草，红景惊奇地发现，在鹿的附近也有灵珠兰。
1: 这里也有灵珠兰。
0: 突然，一条双头毒蛇窜到鹿的旁边，咬了鹿一口，鹿中毒倒下。红景走过去，看到鹿在挣扎，而嘴里在嚼着灵珠兰。
1: 这该怎么办？
0: 他想起了葛洪先生之语：
2: 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内必有解蛇毒之药。
0: 鹿渐渐变得精神了，
1: 这鹿真是命大呀。
0: 红景家的仆人慌忙赶来。
3: 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可找到您了。
1: 福禄，是你，你怎么来这里了？哦，司马夫人病急有变。
3: 司马夫人病入膏肓，大少爷说司马夫人最多只能活十天，让小人来茅山通知您。
0: 红景别无他法，只能和仆人来到葛洪先生的住处。
2: 怎么样，小伙子，今天有何收获？
1: 晚辈无能，晚辈今天并无发现，如今病人危在旦夕，请老人家指点迷津。
2: 你快快起来，你日间观察大自然，真的一点发现都没有？
1: 晚辈愚钝，除了看到一株灵珠兰，并无其他发现，请老人家指点。
2: 老夫也不知解毒的方法，但以大自然相生相克之理，定有解决的办法。
1: 晚辈在西域札记当中看见过这种毒，可晚辈按照方法医治，并无起色呀。
2: 那一定是因为你没有真正领会到古人的心境。
1: 晚辈不懂。
2: 目显当目其心，读书不能够只注重形式，要心怀恭敬之心，仔细揣摩，用心去感悟他们的那份心境，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不耻下问。
1: 您的意思是说，解毒的方法就在那本书中，是晚辈缺乏恭敬之心，没有发现。灵珠兰含有剧毒，吸引双头毒蛇。双头毒蛇，双头毒蛇，我在哪儿见过呢？
0: 红景想起了在茅山曾经见过的双头毒蛇，突然之间恍然大悟。
1: 啊，我明白了。
0: 红景拿着铁锹来到司马府的花园中。
1: 请司马大人和大哥退后，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惊慌。
0: 红景开始把灵珠兰小心地一点点铲去，在灵珠兰的根部露出了一个洞。不一会儿，一条双头毒蛇从洞里爬了出来，但被红景轻松制服。
1: 嘿，司马大人，伤害夫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条毒蛇。
4: 这毒蛇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株灵珠兰本身还有剧毒，它的毒性引来了这条双头毒蛇。晚辈当时误以为夫人中了灵珠兰之毒，其实夫人中的乃是蛇毒。
4: 那该如何解毒？
1: 天地万物皆是相生相克，这灵珠兰虽然含有剧毒，可这种毒性恰好能解毒蛇之毒。
0: 十日后。
5: 这次多亏红景贤侄见识广博，如若不然，夫人性命休矣。
6: 多谢贤侄，
1: 大人过奖了，红景愧不敢当。
5: 红景贤侄妙手仁心，实在难能可贵。我已经向朝廷举荐，保举贤侄做官，为百姓造福。
1: 多谢大人提点。

0: 山隐居十载，今将云游四方，观你能一日之内便寻到双头毒蛇解毒之法，悟性颇高，今赠神仙传一书，望仔细研读，而后若遇疑难，等心怀恭敬，不耻下问，必有所获。从此以后，陶弘景细心研读神仙传，钻研养生之道，而成为道教茅山派的代表人物。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

0: 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张李盖养。
1: 唐朝有个叫花婆，名张李氏，年轻时丈夫便去世，她每天扶着瞎眼的婆婆去讨饭，吃尽一切苦头照顾婆婆。婆婆去世后，张李氏便出家为尼。
0: 郊外一片枫叶飘落在地，

0: 一位男子把他捡了起来。这边妻子张理事迎面走来。
1: 娘子，我病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2: 相公，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 可是我恐怕不能陪你多久了。
2: 相公。
1: 娘子，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2: 相公。
1: 娘子，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2: 相公，我答应你。
1: 如果我走了，你替我好好照顾娘，好吗？
2: 相公，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不会的，不会的。
1: 娘子，别难过，人总有这一天的。娘子，你答应我好吗？
2: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孝敬婆婆的。
0: 好景不长，不久，张理事的丈夫就过世了。
2: 相公，你放心吧。
0: 家里只剩下不多的几粒米，张理事只能熬粥了。

0: 今天怎么吃粥呢？这能吃饱吗？
1: 娘，家里快没米了，只够做几顿粥的了。
0: 哎，我那苦命的儿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你留下娘不管了，娘可怎么活呀？
1: 娘，您就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身体要紧。嗯，
0: 说得倒轻巧，可怜我的儿啊。
1: 娘，
2: 开门，快开门。
1: 娘，我去看看。
2: 开门，快点，快开门。
1: 你们，
3: 我们是来要账的。张理事，你借的钱该还了吧？
1: 朱老爷，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些时日呢？
3: 不行，上次念在你丈夫尸骨未寒，已经宽限两个月了，现在期限已到，赶快还钱。
1: 朱老爷，您看家里能变卖的都已经变卖了，实在凑不出钱还您呢。
3: 这个我不管，再给你两天时间，两日内若是拿不出钱，
4: 老爷就要收房子了。
3: 哼，我们走。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什么？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1: 娘，我也是不得已。
0: 不得已？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你这个败家子儿，张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媳妇？
1: 娘，您别生气，相公久病不愈，家里已经再没值钱的东西了，我就只好拿了房契做抵押，借了一些钱，本想相公的病好了，挣钱慢慢还上，谁知
0: 你没安好心，让我这老婆子今后连个家都没有了。
1: 娘，我绝无此意。
0: 哼，反正我是不能交出这房子，这是我的家，谁也别想把我赶走。
1: 娘，我再想想办法。
6: 张理事来到当铺，摘下耳环给当了。就连住的房子都被人没收了。
0: 哎，这造的什么孽呀？
1: 娘，咱们走吧，这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了。
0: 都怪你，要不是你把房子压了，我这老太婆怎么会无家可归呢？
1: 娘，都是儿媳的错，您要生气就打我一顿吧。
6: 老人家举起拐杖，却最终没有落下来。
1: 去哪儿啊？
0: 不用你管。
6: 走着走着，老人家重重地摔倒在地。
1: 当心。娘，您看前面有个庙。娘，咱们就住在这里吧，既能挡风又能遮雨。
0: 儿啊，我可怜的儿啊，这么大的雨不会淋到你吧，儿啊。
1: 娘。
6: 婆婆睡在庙里的硬床板上，张理事趴在床边将就了一宿。
0: 这天怎么还没亮啊？
1: 娘，天都已经大亮了。
0: 我的眼睛。
1: 娘。
0: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
1: 娘。娘。
0: 不用那么大声，我眼睛瞎了，可耳朵还不聋。
1: 娘，您看，我今天又接了很多刺绣的活。
0: 我看不见。
1: 娘，等我把这些刺绣的活干完，就有钱给您看眼睛了。
0: 我没那福气。
1: 娘，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去。
0: 你别虚情假意了，我就是饿死也不用你养活。
1: 娘，您要去哪儿啊？
0: 讨饭去。
1: 娘，您这是何苦呢？
0: 别跟着我。
6: 老人家和儿媳妇儿，一人前一人后，相跟着来到集市，以乞讨为生。一对母子在此驻足，他们留下几枚硬币，孩子手中还拿着蒲公英。这一幕让张理事想起了曾经与丈夫共度的美好时光。
1: 相公，你看，这蒲公英的种子可以随风飘走呢。
7: 是啊，蒲公英无论飘到哪里都会迎风开花，只要有土地就能落地生根。
6: 张理事正愣神儿，走过来一位富家子弟。
8: 哟，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怎么和叫花子坐在一起呀？快起来，
1: 别碰我，我就是叫花子。
8: 真可惜，真可惜呀、啊！
9: 这小王家太不行了，这什么人？
8: 老太婆，这是你的女儿吧？给你10两银子，你收好了，你的女儿归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女儿的。
1: 拿回你的银子。
8: 啊？
1: 拿回你的银子。哦
8: 哦。啊、哦！一个叫花子。
6: 又来了一位家境优越的男子。
10: 姑娘，这几匹丝绸你拿去做衣裳吧，看你的衣裳已经这样破旧了，哪里配得上你的俏模样啊。
1: 多谢公子，只是小女子武功不受禄，公子还是赠与他人吧。
10: 这叫花花还真有骨气啊。
1: 是啊，
9: 是啊，真是什么
6: 呀。一位身着华服的富家公子拿着钱财找上门来。
1: 你不过一时贪恋我的姿色罢了，我情愿跟着婆婆讨饭挨饿，也不会嫁给你的。
6: 婆媳俩正在街上走着，婆婆突然晕倒在地。
1: 娘，娘，你怎么了？娘。
6: 一位知书达理的张公子及时伸出援手。
1: 张公子，你看这也没有能让你们坐的地方。
11: 没关系。
1: 张公子，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不然我娘她……
11: 别难过了，刚才带

0: 大夫不是说了吗？老人家虽然眼睛一时无法治愈，但身体已无大碍，今后不要再街头乞讨度日了。可是我们……
1: 这个无妨，这点银子你先拿着，给老人家买些米面食物。啊，
0: 这使不得。如何使不得？你我虽然萍水相逢，却也有缘。
2: 何况你的夫家和我一样都姓张，这一笔也写不出两个张字来呀。这，你就不要推辞了。谁都有为难之事。今日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改日再来看望老人家。多谢张公子。娘，你好点了吗？嗯，好多了。
3: 娘，刚才那个张公子又来看您了。
4: 还留下一些食物和银子。啊，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怎么报答人家？娘，只要您好了，以后我就刺绣挣钱还的。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张公子时常来看望张立士和他的婆婆，每次都带来丰厚的米面蔬果。
0: 老人家，我告辞了，
2: 连口水都没喝。
0: 老人家不必客气。
5: 媳妇，快送送贵客。
6: 是婆婆。啊，
0: 张立士。
6: 张公子有话但说无妨。
0: 我想让你们搬到我家去住。搬到你家，那怎么可以？
6: 我家老爷想娶你为妻。
0: 我的原配夫人因病早亡，此后再未续弦。如果你能答应嫁给我，我愿意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6: 不，如今我和婆婆相依为命，怎能再嫁人？
0: 而丢下她呢？这个无需担心。你若嫁给我，今后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娘一样侍奉她老人家。
7: 老爷，她带着个瞎眼婆婆，岂不是累赘？
0: 住口！不得无礼。
6: 哼，我不会再嫁的。
0: 这样吧，你不必急着回绝，还是和老人家商量一下，我等待你的答复。
2: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娘，张公子他说要娶儿媳。娶你？我说他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他打的是这样的算盘。
6: 娘，他没有那么坏，他是想把娘也一起接过去，好好孝敬您。我可没这福气。娘，您放心吧，媳妇从未想过再嫁。
2: 你走吧，今后你再也不是张家的媳妇。
6: 娘，为何要赶我走？媳妇犯了什么错？
2: 我儿子已经死了，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说你贞洁孝顺？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6: 娘，不要赶我走。
2: 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了，你这个假人假意的妇人。
6: 娘，我没有。
2: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走。
6: 娘。
4: 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走。好，娘，我走了。您多保重。拜别婆婆，张立士心怀委屈的一路小跑，最终来到了户外的一棵大树下。婆婆的话语。 再次回响在耳畔，他伤心极了。
6: 娘，我没有。
2: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走。
6: 娘，
2: 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走。
0: 老娘，我走。老天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哭着哭着，天渐渐黑了，张李氏睡着了。睁开眼，天已大亮。张李氏起身来到集市上，迎面看到一对母子闹别扭又最终和好的场景。
2: 别哭了，你要再哭娘就不要你了。去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0: 我娘，
2: 哭吧哭吧，娘这回真的走了。
0: 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
3: 哎，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不管怎样娘就是娘，我得回去。
4: 哦，等等，
1: 是张公子。
3: 是你
4: 啊，我正要找你呢。
5: 这是我家老爷为您准备的聘礼，纹银500两。
3: 聘礼？
4: 是啊，那天和你说的事情你想好了吗？这是我给你的聘礼。
3: 我不能答应。
4: 为什么？我是真心对你好啊。
3: 张公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只想陪婆婆好好度日，尽我儿媳的本分，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来了。
4: 嗯，
3: 还望珍重。
4: 啊，你真的就这样决定了？
3: 我意已决。
4: 你
1: 听闻此语，张公子手中的钱袋掉落在地。回到家，婆婆却不知所踪。
3: 娘会到哪里去呢？
1: 街上打听，回老屋寻找，均一无所获。
3: 都怪我，真不该留下娘自己。娘要是走丢了，我可怎么对得起相公的在天之灵呢？可是娘能到哪里去呢？
1: 一阵风吹来，卷起片片落叶，她想到了一个地方。
3: 娘，
1: 天黑了，张女士最终在丈夫的坟地找到了婆婆。
3: 娘，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娘，相公，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在一个旧屋的硬板床上，张李氏安顿婆婆躺下，她还为婆婆做好了饭。
1: 娘，您吃饭吧。娘，您吃一口吧。
2: 我不喝，我不要喝。

0: 娘，您要是能消气，怎么打我都行。可是求您吃一点饭吧。
1: 我不用你管我，你给我走开，你走开，你走开。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娘是怕你舍不得丢下娘，娘不想拖累你，娘希望你能再嫁一个好人家。
0: 娘，我嫁到张家就是张家的人，您就是我的亲娘。孩子哪有嫌弃母亲的道理呢？儿媳心里只有相公一个人，真的不能再嫁人了呀。
1: 好孩子，
0: 娘。
2: 一个女乞丐养个瞎眼的婆婆已经不易，尤其难上加难的是自己相貌姣好，遇到的诱惑又如此之多，却能抵制得住并全心赡养婆婆终老，这就更叫人可亲可佩了。万善百行，唯孝为尊。后来张李氏活到88岁，无疾而终。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

0: 因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呢，您把这一趟贵州之行完完整整的讲给了所有家人。您为了咱们全国的老百姓，亲自飞往贵州赤水，几经波折，费尽心思，最后呢，用一颗治病救人的真心，免费救助了多位得了怪病的村民，才换来了今天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使用。节目播完之后啊，无数的家人打来电话，都说听得热泪盈眶，也都说常老师您是真正的仁心仁术，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医生。所以今天一开播呀，我必须替所有的家人问一句，常老师，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开始申请，就能报名了呢？
1: 主持人问到了所有家人最关心最着急的问题，今天呀，非常肯定地告诉全国所有的家人，咱们盼了无数个日夜，梦寐以求啊，外面花上上千块钱都买不到的真货，那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正规的中药饮片，由国家正式批准文号，功能主治清清楚楚，可以直接口服，真正到底正宗原产地的金钗石斛，今天呀，已经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整整5000盒，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面向所有的相信我、支持我的家人，正式开放申请报名。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很多家人听到这句话，心里的这一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喽！大家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盼着一份道地正宗的金钗石斛，盼得太难喽。我答应大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我承诺给大家的福利，我一定会兑现。我不说空话，不画大饼，不糊弄咱们老百姓。我说让大家免费用，我就一定让大家免费用上。首先，第一个咱说说啊，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是普通的小方小药，它是我结合几十年临床的经验，结合国外尖端生物科技精心筛选的15味道地核心药材。这15味药材呢，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配伍精选的，每一味都是道地珍品，缺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汉方红参，原产于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野生8年的野山参，这是整个配方的军药，也是咱们呀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4味道地药材，有的产自高原，有的产自深山，有的产自雪山，有的产自悬崖峭壁。近几年啊，生态管控、产地限制、采挖管控、天气影响，很多药材产量逐年暴跌。以前药厂收药材给钱呀，他就能收到，现在呢，药厂的采购员啊，常年住在大山里，一住就是1-2个月呀，跑遍10几个省份，能不能收购一周期的生产用料，全靠运气。药材不齐，他就不能生产；药材不到地，就不能提取出高活性的生物酶。这是第一个，最致命的缺货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物新药，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炮制工艺极其复杂呀，上百道工序， 发酵陈化。家长们，超低温流体萃取不是简单的煎煮，粉碎它分两大核心工艺。第一步呢，传统古法发酵陈化纯提秘制，整整72道古法工序，不能快不能急不能省，差一道药效大打折扣。把食物原药材放进专业的恒温恒湿那个发酵罐里，汉方红参在这个恒温恒湿的陈化发酵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它里边含有的独特的人参皂苷，英文缩写呢叫 2G3， 能通血管，能清斑块，能护心脏。人参皂苷 2G5 呢，来修复细胞，抗衰延寿，增强免疫。人参皂苷 RH2 呢，它调代谢，稳内环境，而且护脏腑。这些发酵后的物质啊，融合后会形成一类叫人参母胎活性酶激活因子。那这种物质呢，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也是激活酶自身的活性，提升酶效果的一个关键。用它去结合其他14味药材提炼出来各种酶，就好比母亲呀，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从而结成一个更具战斗力的一个团体，也叫一个团队。那经反复实验后，我们得到了最新的生物科研成果909超级复合酶。那第二步呢，国际尖端技术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当中啊，把药材里最精华最具活性的生物酶成分完整提取出来，保留了900多种活性酶不被破坏。那这一套设备造价上亿呀、啊、那操作的一名工程师啊，他月薪就得10万呀，生产一批药耗时长达数月，那普通中药材一天能生产几十万盒，咱们皇宫汉方膏呢，一个月下来才能生产出极少的一批呀、啊、产量太低，根本满足不了咱全国患者的需求。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活性极高。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最核心的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它分子量小啊，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修复细胞。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效果好，太好，口碑很好，那用户爆发式的增加呀，供不应求啊。家人们啊，你们自己想想，最早用生物新药的人他就一小部分，这部分人都是非常保守的，试一试一个月，什么冠心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脑梗心梗，腰椎颈椎病，肠胃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炎病等等，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都能从细胞上修复啊，都能从根上调理呀、啊、那效果摆在眼前。家人们，迅速改变观念，真功实效看得见。那这个时候老百姓，你一传十，十传百，那口碑越来越广了啊，口碑宣传的越来越大了。那昨天一个人用，今天一家人用，明天一个村一个小区都在用，那患者的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那药厂的生产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用药的速度。我之所以拼命的争取一颗1块钱，就是为了咱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比那些老外更低更实惠更良心的价格。但是家人们，你们记住，我绝不会丢下你们不管， 绝不会让大家断药，绝不会让大家用不起用不上。这件事呢，昨天我已经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了，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上火，不要害怕。从贵州回来，我下飞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吃饭，而是连夜和药厂董事长、总经理所有高层开紧急会议，整整沟通了一宿啊。我可以非常明确、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呢，药厂已经正式确定，把2026年第一季度所有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所有原本要发往欧美、发往国外的药全部截留下来，全部留给国内的老百姓。这是我用无数次沟通、无数次争取、无数次恳求换来的，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药厂呢已经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吧，包括直辖市，做了整体统筹、整体布局、整体规划，通过大数据，通过各地区患者的数量，就人数啊，通过病情严重程度，通过断药紧急程度，制定了一个最公平、最合理、最人性化的调配方案，优先供应、急需用药、断药、病情重、病情急的这些地区和患者朋友，像香港、澳门这些特别行政区，很多老患者手里呢，他还有库存，就家里还有，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说白了就一句话啊，谁最急、最需要、最不能断药，就先给谁供应。所以家人们啊，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的病情比较重，相对比较重啊，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或者新朋友刚用药见效不能断药的，包括马上康复就差临门一脚的，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刻马上拨打400热线。那么打通电话之后，清清楚楚告诉工作人员你所在的省份、城市、区县、街道、病情、用药情况、还剩多少药，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记下。药厂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录入大数据，统一分析、统一排序、统一调配，越急于严重、越接近断药的，越优先给你配货，优先给你发药，优先保证你不断药。那么今天呀，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咱们呢，先放下焦虑，先放下担心，咱们集中精力，做好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一件大事儿。现在呢，立刻报名，抢占呢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免费使用名额。这个机会呢，有多难得，我不用再多说了。贵州赤水丹霞，悬崖峭壁生长，天然生态，无农药无污染，正规国家批准文号，直接口服中药饮片，外面市场啊，几十克，售价上千块，普通人舍不得买，买不起。这一次啊，我是用救助200多位村民的功德，用我的人情、我的面子、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给大家使用，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吧。5000盒听起来不少，但是面对全国的患者家人，真的太少太少了，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绝对不可能人人都有，不可能雨露均沾呀。谁先占名额，谁就有机会。犹豫拖延宽望，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名额被抢光，再也没有机会。今天呢，我只能要求大家一件事儿：先报名抢占名额，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手。至于后续每个人能申请到几盒，怎么发放，怎么搭配呀，咱们皇宫汉方膏使用效果最好。当我看到大家能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能配合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康复的基础上有更突飞猛进的效果，能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节省用药费用，真的啊，我觉得一切都值。我最后呢再重复一遍，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已经到药厂，现在呢立刻报名，不花一分钱。好了好了，家人们啊，时间不等人，健康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希望。我是常老师，我永远和大家站在一起。
0: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0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4岁，今天吧跟你打电话呢，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报名申请这个贵州丹霞那个金钗石斛。这次啊，你看你费心机灵的给我们大家争取了这么好的东西，并且还是免费的用，所以啊，我绝对不想错过。希望你呢，一定要帮我赶紧把它登记上哈。
1: 好，这位家人啊，我先给你啊把名额登记上，你放心，只要是真心想调理身体，相信咱们生物疗法的家人们啊，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留住，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2: 哎呦，太感谢你常老师，你真的是一看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操碎了心，到处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能用上好东西，并且还要少花冤枉钱，所以啊我们的全家吧都特别的感激你。
1: 咱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1: 那
2: 我身上那些病啊，那可不是一样两样了，我是真的是典型的那种一体多病。
1: 哦，
2: 你看这么多年啊把我折磨的啊，就我自己啊就感觉快要崩溃了。
1: 嗯，
2: 你看我有小脑萎缩，脑子吧、
1: 哦、
2: 反应也慢，然后记忆力呢还特别的差，刚说过的话呢一转头就忘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呢还会迷路，老是就是那样丢三落四的，想到这些吧我自己都感觉挺害怕的，并且呢我还有严重的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2: 平时呢老是感觉那个腰疼啊腿麻呀，弯腰走路吧干活啊什么的都很费劲儿。
1: 嗯，
2: 那个要是一到了阴雨天啊那更是疼得受不了。
1: 哦，
2: 还有一个就是男科的问题呢也特别的重，前列腺有前列腺增生，并且还要频要急，晚上吧就起夜至少有5-6遍，就一看一夜整个起条5-6遍啊，导致根本就睡不成觉。
1: 嗯，
2: 一有药一把都得马上跑，稍微跑慢一点啊都不行。
1: 哦，
2: 然后我那个肠胃功能啊那更是一塌糊涂了。
1: 嗯，
2: 有胃溃疡、慢性肠炎，稍微吃一点那个凉的呀或者说硬的呀就会胃疼、拉肚子、胆酸、胀气啊，吃啥都不香。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眼睛啊还是干涩模糊，还怕光，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这个整天啊这个人这个脑袋啊就是感觉就是那么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感觉啊特别的迷茫， 因为医院跑了无数次了，什么医西药啊。

0: 它是从细胞上来治病。哎，我看这种治病的方式啊，跟我以前用的所有的治病方式它都不一样。然后我才抱着最后那么一点希望啊，他把那个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态把它用上的。结果呢，哎呦，没想到真的是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1: 哦，已经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了，还给了你惊喜。那说说看，用多久时间了？你都有哪些收获呢？你给我说说。
0: 我才用了整整一个周期，我身体啊，哎呦，不瞒你说，我就发生了，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我说话，这个脑子感觉啊清楚多了，那个小脑萎缩吧也稳住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那个记忆力也是明显的变好了，它不糊涂，也不迷路，然后反应也比以前快多了，家里人们都说我跟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有就是那个腰疼啊腿麻啊现在完全的消失了吧，腰间盘突出来不犯了吧，然后干点活啊什么，比如说走下路啊弯腰啊什么的，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那种很轻松自如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它不肿大了，要频要急了，现在是彻底的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一觉就睡到天亮，再也不用遭罪啊，怎么胃溃疡啊肠炎啊的全都好了。
1: 那好。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胃病啊，就是现在胃酸胃疼啊拉肚子啊他也没有犯过，并且还有就是感觉现在吃饭啊吃什么都是很香的，也有食欲，消化也好，眼睛吧也不干也不瘦，看东西呢也看得很清亮，整个人吧就感觉就是现在就感觉很有精神，有一种是好像是使不完的力气那种，有气力。然后说实话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一体多病能他能好得这么彻底，我现在这个心情嘛是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像我说话有时候这个心情有点特别的激动。
1: 对对。
0: 前天都一想到这些吧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我今天啊所以就还想问常老师一句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自己啊感觉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一样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啊能不能停药了。
1: 听你说这些啊我真的为你高兴，你能好的这么彻底这么全面，这不是我厉害啊，不是我厉害，是你自己的观念转变了，路走对了呀。你记住一句话，老方法治不好新问题，老路走不到新地方，而你以前呢反反复复治没好，就是因为那些药啊，你像止痛的、消炎的、缓解症状的，没有一个能修复你受损的细胞，那细胞一直坏着，那病根就一直有啊，那病怎么可能治好呢？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为什么比所有的方法都管用呢？都彻底呢？哎，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一，它不是普通的中药，也不是那个普通的西药，它是精选了15味道的药材，经过陈化发酵之后，又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出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好多新的朋友一听，哎呦，这么多呀！对，这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作用于人体最根本的单位，就是那个细胞。它是一药调多病，一方求全身呀。900多种活性酶啊，同步工作，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就恢复了，那这个病啊，自然不就彻底了吗？那么不是暂时压制。是真正断根儿，你现在只用了一个周期，全身问题啊都全面康复，这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治愈。我给您明确答复，你坚持巩固一个周期，把身体啊彻底巩固一下，把细胞活力全面激活，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停药之后，只要是别胡吃海喝。多注意点身体，一辈子都不会再复发，不会再反复，那才叫真真正正的彻底康复健康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常老师啊，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讲，我就明白才明白为什么我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了。有您这句话啊，我就彻底的放心了。那我一定啊再巩固一周期，彻底能把我这个

0: 争取把它养好。哎呦，真的太感激你了，要不是你啊，要不是这款三味新药的话，哎呦，我在想我现在应该还在那个痛苦里面呢，还在煎熬着嘞。哎呀，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啊。不用太客气啊，你能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懂得转变观念，相信科学，相信生物新药，才能有今天的好效果，这也是你自己的福气。今天似乎呢，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等统筹分配下去、第一时间呢给你安排搭配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滋阴固本、强脑护骨养肠胃，效果呢会更好，更稳固。
0: 嗯，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啊，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按照也就是说按时了听节目，不辜负呢肯定不会辜负你的苦心的。
1: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身体呀、越来越健康、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都保重啊陈老师。
1: 好，再见。
2: 经常老师多方努力和听友们的助力，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蟾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参与的人越多，申请到的优惠免费赠送的力度就越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努力，让听友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的请讲
3: 啊。常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个呢，我一定要报名申领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蟾石斛。第二个呢，我想赶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1: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慢慢说。这个石斛的名额呢，我先给您登记上，您放心。
3: 哎，那太感谢您了，曹老师。这几天我天天守在节目跟前，就是听您讲，去贵州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哎呦，跋山涉水的，还求人办事儿。免费救助这些山区的老百姓，哎，才换来了个免费的金蟾石斛。我听的是一遍一遍的掉眼泪啊，您是为我们操碎了心。自己不图名不图利的，你看啊，还到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这些老人能用上好东西，少花点钱，还不遭罪。哎呀，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大善人，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
1: 哎呦，你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些呢都不算什么，真的只是有限的机会的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家人们啊能用上好药好方法。我那点苦不算啥呀，不值得一提。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啊，曹老师，您这人心眼也好使。我是咱们也算是新朋友吧。我今年吧61岁了。我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但是我家里我老伴儿他早就用上了。他的效果吧好的我是亲眼所见。所以我今天才着急打这个电话，就是急的我。
1: 老伴儿用了，那老伴儿啥情况呢？
3: 我老伴儿吧今年他63岁了，一身的毛病。他这个高血压吧就10几年了。他的血压吧之前一直是170，高压170，低压100，就这样左右这样那啥波动的。他还头晕头胀，天天吧他红红沉沉的。他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心肌缺血。一走路他就心慌胸闷，而且他还喘不上气来。你说他上个厕所买个菜都费劲。另外吧他还有严重的这个肩周炎。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别提了他穿衣服呀这个弄个头发呀都要人帮忙。而且吧他的睡眠也特别差。入睡可难了，半夜还爱醒，还多梦。整天烦躁的他。另外他。

0: 个血脂还粘稠，手脚也发麻，哎，整天吧，他就是觉得浑身可沉了，也没劲儿。
1: 嗯。
0: 就这些年吧，我们跑遍了那个医院，哎，那个降压药呀、救心丸呀、这个丹参滴丸呀、阿司匹林，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可不少啊。
0: 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
1: 嗯，
0: 可是只能控制，就根本治不好。
1: 嗯，
0: 你说这药一停，它就加重。完了，人家医生说你再不注意吧，随时还有这个心梗呀、脑梗，就这挺严重的。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听了您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完了，我就给老伴儿申请了，就是一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结果您还真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用了也他这个胸闷就减轻了，哎，呼吸也顺畅了，
1: 好，
0: 这血压也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精神头也有了，还半个月了，又用了有半个月吧，这个心慌彻底就没有了。走路也不喘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就是一个周期下来，睡眠也好了，情绪也稳了，手脚也不麻了，而且他这个血压也稳定了，血压就稳定
1: 了，
0: 就是好，血压就稳定到125到80左右，就这样，哎，真挺好，哎，我是真的看着。眼里真是高兴在心里，所以我今天也下定决心，我自己也想用用，我也有一身的毛病，我还常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多，一到冬天一受凉完了就咳得睡不着，另外就还有大便也不成形，眼睛也看啥也看不清，他总爱流眼泪，
1: 对，
0: 我老伴儿不是都验证过了吗？再加上这次吧，您给争取的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吧，哎，我就想问问常老师，就像我这种的，老是慢性支气管炎、风湿呀、什么脾胃虚、眼干眼涩的这种情况，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是不是能给我都治好了呀？
1: 你能有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啊！你已经亲眼看到老伴儿啊，他这个效果这么好，还愿意转变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开始。你的问题啊，像老慢支、咳喘、风湿关节炎，还有啊脾胃虚弱、眼干眼涩、阴虚燥热，哎呦，这些恰恰都是咱们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最擅长的，针对咳喘痰多，里面有咱们像清肺酶、像止咳平喘酶、黏膜修复酶，修复呼吸道，化痰清肺。那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这个老慢支。针对于风湿关节葛了拜疼啊，哎，有抗炎溶闭酶、骨膜修复酶，还有通络酶。能消除炎症，能修复这个关节。那脾胃有问题呢，咱们有胃肠黏膜修复酶，还有消化酶。眼睛眼干眼涩的问题，有视神经活化酶，再配上金钗石斛，你像里边有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哎，等等这些滋阴润燥、固本强体呀，两者一搭配，对你这种一体多病见效最快、最全面、最彻底。你现在直接报名登记，先把咱们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汉方膏呢，哎呦，我这边给您安排名额，你放心，只要你相信，我一定让你用上，用得起，用出好效果。
0: 哎呀，您真太感谢常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
0: 我是一定按时听您的节目。完了就跟着您调理身体，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咱不客气，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那您费心了啊，常老师，再见，您忙，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谭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谭老师啊，谢谢你能接我的电话呀，给你说声话呀，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呐。
1: 哎，那好，那好，跟你通电话我也很开心。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嗯，好的。哎呀，我给你先说说这个石斛呀。
1: 嗯。
3: 我对这个石斛呀一点都不陌生，我以前呢早就用过。是孩子们呢出钱给我带回来的、
1: 哦、
3: 说是好东西呀、啊。你看用完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啊，我这个嗓子不干了，睡眠踏实了，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3: 而且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感冒啊都少了、
1: 嗯、
3: 而且啊这个眼睛也清亮了。从那以后啊我就知道啊这个石斛是好东西、啊
1: 嗯、
3: 可是啊我自己去药店呢、啊、去这个市场一看呢、啊，我都傻眼了。
1: 哦，
3: 你看各种各样的石斛呀，哎呦，有便宜的几十块，有贵的呀几百上千呢，样子是太多了，真假难辨呐、
1: 嗯、
3: 你看我根本分不清啊，哪是真哪是假呀。
1: 嗯，
3: 哎呀，我特意打听了，人家告诉我啊，真正好的呀就是那个贵州赤水丹霞金车石斛，这个产量少，
1: 嗯，
3: 极珍贵，这外面一小盒呀就要1上千的，
1: 没错。
3: 你看，你说我们这退休的老人呐、啊，根本舍不得买，
1: 嗯，
3: 哎呀，我一直盼着呀能用上真，这个正宗地道的呀金车石斛，
1: 嗯，
3: 你看，可是啊我一直没有机会呀，也买不起呀。
1: 嗯，
3: 也怕上当。
1: 对，
3: 这次啊，请你说呀，你亲自去贵州啊，费尽波折求助百姓啊，不求回报啊，
1: 嗯，
3: 给我们换来了1分钱不花、免费使用的这个正宗丹霞的金车石斛。哎呦，我听说之后啊，我激动的一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
1: 嗯，
3: 你真是我们心中的活菩萨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要大家有需求，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帮大家争取一些机会。这边呢、我先给你登记上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身体如何呢？
3: 哎呀，我呀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后啊，你看可以说呀我这是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哦，用多久了？现在情况咋样啊？你给我说说。
3: 我现在吃到今天正好22天。
1: 嗯，
3: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呀，这个活性酶这细胞啊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3: 这高科技啊新药疗效啊太霸道了。
1: 嗯，
3: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有颈动脉斑块，这个脑供血呀也不足。
1: 嗯，
3: 天天呢头晕头沉，这个记性啊极差。
1: 嗯，
3: 刚做的事啊丢了就忘，害怕呀哪天呢这个脑梗啊偏瘫呐。而且呀我还有啊这个胆囊啊息肉，
1: 嗯，
3: 慢性啊胆囊炎。哎呀，有的时候啊吃点油腻的呀它就疼，恶心口苦，长期失眠。哎呀，这如面难呐，多梦一醒这一晚上啊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嗯，
3: 还有啊你看我这个手脚呀冰凉。哎呀，感觉啊这个末梢啊循环差，浑身怕冷，免疫力低。而且啊我这个眼睛也干涩模糊， 还有啊，这个飞蚊症是越来越重。
1: 哦。
3: 以前呢，我吃的药啊一大堆，哎呦，有溶栓的、扩血管的、安神的、消炎的。这药呀是越吃啊，这个肠胃越差。
1: 嗯。
3: 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差呀。
1: 嗯。
3: 我都有点绝望了。听你讲啊，这个生物新药是补充900多种的活性酶呀、啊，
1: 嗯，
3: 而且呀、啊、还能修复细胞，我抱着试试的心态都用上了，结果呀，你看我只用了22天呢、啊，这变化太明显了，
1: 嗯，
3: 哎呀，我这个头不晕了，不沉了，这个脑子呀也清亮了，而且呀、啊、这个记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对。
3: 还有啊，我这个口苦啊，胆囊不舒服的感觉呀也消失了。
1: 嗯，
3: 现在呀我吃点肉啊，吃点油腻的呀，你看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3: 还有啊，我这个睡眠呐、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哎呀，我现在是躺下就能睡，这一觉啊能睡到大天亮。
1: 嗯，
3: 也不做梦了，也不醒了，而且呀、啊、这个手脚呀也暖和了，不怕冷了。
1: 嗯，
3: 这浑身呢也有劲儿了，
1: 太好了。
3: 还有啊，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了，你看这飞蚊症啊也减轻了。
1: 嗯，
3: 这个看东西啊也清亮了。你说这才用了22天呢、啊，我这么多的毛病啊同时好转，这是以前呢、啊、吃任何药啊都做不到的，现在呀、啊、我彻底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哎呀，这个西药啊是治标，中药是调脉，只有这个活性酶呀、啊，它是修细胞的，才是真正治病的。我现在呀、啊、就想跟着你呀、啊，把这个呀、啊，汉方膏用下去啊，再配上这个免费的这个贵州啊丹霞这个金车石斛，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彻底底的给它调理好啊。
1: 嗯，好。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嗯、我真的为你高兴。你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靠的什么呢？靠的是溶栓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
4: 嗯、
1: 胆囊息肉炎症、
4: 嗯、
1: 靠的是消融酶、黏膜修复酶、
4: 嗯、
1: 失眠靠的是神经安定酶，那手脚冰凉呢、
4: 嗯、
1: 靠的是微循环活化酶。22天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活性酶啊它能直接作用细胞啊，不走弯路。
4: 嗯，
1: 再配上金钗石斛，那滋阴补气、清血管、
4: 嗯、
1: 护眼睛、强免疫，
4: 嗯，
1: 对你来说那就是黄金搭配。那石斛的名额呢？我给你登记好，哎，你安心用，坚持下去，身体啊、
4: 嗯、
1: 会越来越好。
3: 那真是谢谢你了，常老师。
1: 嗯，
3: 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哎呦，我这一辈子呀都要感谢你呀。韩老师，我还想啊继续买这个汉方膏，你说这什么时候能有药啊？
1: 哎，这样啊，我正在帮大家申请当中，包括、
4: 嗯、
1: 哎呀，我也不能说大话啊，包括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
4: 嗯、
1: 大家别着急、
4: 嗯、
1: 马上就会有结果，等我通知、
4: 嗯、
1: 先把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报上名，数量极少、
4: 嗯、
1: 就5000盒呀、啊、千万别错过啊、
4: 嗯、
1: 好不好？
3: 嗯啊，好好好，行行行，哎呀，那我就等着呀，有药呀我就直接买，这次呀我要一次性买够啊，买够啊，生心呢，真的是谢谢你了，常老师，常老师你辛苦了，哎呀，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再见。
1: 哎，好了，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啊，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程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常老师，我这个药报名那个今天失火哈，那个汉方膏啊，我的药马上用完了，滴不上药啊。

0: 这全国都断货了，我快急死了呀！
1: 你别慌激动，别着急，慢慢说。
0: 哎，陈老师，我是跟着你调理的哈。
1: 嗯。
0: 用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马上就彻底康复了。现在整整是用了是两个周期，就差最后一个周期巩固了，就能彻底带药，不复发了哈。
1: 嗯。
0: 我昨天呢打电话进药啊，那个工作人员说全国断货了。
1: 嗯。
0: 一克啊，一块钱那个政策也停了。哎呀，我当时啊，我这个腿都软了。
1: 嗯，
0: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呀。
1: 哦，那你原先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用药后现在恢复的啥样啊？
0: 哎，我是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嗯，
0: 这个左半的身体啊发麻发沉，这个手脚啊它不灵活啊，那个走路拖着腿，哎呀，拿东西不稳呐。说话呀有点不利索。
1: 嗯，
0: 医生说随时可能是二次脑梗啊，有偏瘫啊，那个瘫痪的风险，还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血糖啊是居高不下呀，空腹都11点多。
1: 嗯，
0: 并发症明显，那个手脚麻木啊，那个皮肤痒，我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同时呢还有我还有这个高血脂。血着愁啊，那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心肌缺血啊，胃肠也不好，再加上个腹胀啊，便秘，好几天一次他大便不了啊。
1: 哦。
0: 那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走几步路来就累，天天的、啊、那就是活受罪呀。
1: 嗯。
0: 那时候我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自己都要躺在床上了啊，拖泥儿女啊，你说西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啊，中药啊，理疗针灸，我全试过了呀。
1: 嗯，
0: 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啊，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药了它就反弹了。
1: 嗯，
0: 哎、啊，根本治不了根呐。
1: 没少走弯路，钱没少花呀，病一样也没好啊。
0: 啊，你说啊，这都遇到你，遇到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是真正看到希望了。哎，我用了两个周期啊，整整两个周期，身体发生那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呀。那个首先啊，我这个脑梗后遗症，那个半身不麻了，不沉了，手脚灵活有力了，走路正常了呀，不用那个拖着腿了。哎，说话你听得到啊，清晰流利了。
1: 对，
0: 脑子呢也清楚了，那这个头晕彻底是消失了，血糖呢从空腹11稳定到6.0左右了。
1: 好啊，
0: 非常稳平稳、皮肤不痒了啊，视力清晰了，手脚麻木这个并发症呢完全消失了。
1: 好，
0: 你说心慌啊，胸闷呐、心肌缺血啊，全部好了。
1: 嗯，
0: 血脂正常了。血流呢也通畅了，便秘好了，
1: 嗯，
0: 你排便呢那就通畅了，我感觉现在这个肠胃啊也舒服了，
1: 嗯，
0: 浑身有劲了，你说走路啊能干活了，比如说现在能买个菜了，也能做个饭了啊，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不错不错，
0: 我现在真的是马上就彻底康复了，就差这个最后一个周期巩固了，
1: 嗯。
0: 我刚调理到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带药啊！一旦带了哈，就是前面的效果不会白费了。
1: 对对，
0: 常老师，我求求你了，无论如何帮我想想办法。
1: 嗯，
0: 给我留一个名额，我必须啊续上最后一个周期。
1: 嗯，
0: 哎，同时呢，我也想要报名这个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个石斛心血管嘛。这个养神经、护血脑、补气血，
1: 嗯，
0: 和咱们这个汉方膏搭配啊，对我这个脑梗啊、糖尿病啊，气血虚啊，效果最好。外面呢花钱是买不到的，
1: 嗯，
0: 那这次免费的，我一定呢要抓住这个机会呀、啊。
1: 这样，你先冷静一下，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正是康复的关键期，绝对不能断药。你能两个周期恢复到这么个程度，非常不容易。 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刚刚啊，我也讲了，为了咱们国内患者能平稳治疗用药，厂家呢已经决定把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已经全部取消了，全部留给国内急需的患者。全国呢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调配，抽调暂时不缺药地区的那个库存，优先供应给像你这种马上康复啊，病情治疗又很关键又不能停药的这所有家人们。不过呢，药厂呢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调配。还有呢，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就是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也想办法让咱药厂啊，哎呀，怎么个继续执行？要不然有了药原价99美元一克，有了100大呀，用不起，你说是不是呀？
0: 哎呀，唐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您真费心了啊。您这么耗心血的，要多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您的挂念啊，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像你这个脑梗、血稠、心肌缺血，靠的什么呢？靠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它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还有心肌修复酶，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么多并发症，靠的什么呢？靠的胰岛修复酶，还有代谢酶，还有神经修复酶，尤其是便秘啊、肠胃的问题，靠的是胃肠蠕动酶、黏膜修复酶。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直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所以呢你大病小病都会一起好。再配上金钗石斛呢，它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能够有效的滋阴补气、清血管、护心脑、防复发，对你这种心脑病、糖尿病的患者是保命巩固防复发的最好搭档，你放心吧。名额呢我给你留着，先登记上，药呢我一定给您安排，你安心等等。那么坚持调理，你马上就能彻底康复喽。
0: 哎呀，太幸运了，太好了，陈老师，有你在呀，我们的老百姓真踏实了。
1: 不客气啊，安心调理，一定让你健健康康。好，咱再见。
0: 妈，谢谢你，再见，常老师。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先到先得。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世事变迁，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呢，您把这一趟贵州之行完完整整地讲给了所有家人。您为了咱们全国的老百姓，亲自飞往贵州赤水，几经波折，费尽心思，最后呢，用一颗治病救人的真心，免费救助了多位得了怪病的村民，才换来了今天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使用。节目播完之后啊，无数的家人打来电话， 都说听得热泪盈眶，也都说常老师您是真正的人心人术，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医生。所以今天一开播呀，我必须替所有的家人问一句，常老师，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开始申请，就能报名了呢？
4: 主持人问到了所有家人最关心最着急的问题，今天呀，非常肯定地告诉全国所有的家人，咱们盼了无数个日夜，梦寐以求啊，外面花上上千块钱都买不到的真货，那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正规的中药饮片，由国家正式批准文号，功能组织清清楚楚，可以直接口服，真正到底正宗原产地的金钗石斛，今天呀，已经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整整5000盒，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面向所有的相信我、支持我的家人，正式开放申请报名。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很多家人听到这句话，心里的这一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喽！大家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盼着一份道地正宗的金钗石斛，盼得太难喽。我答应大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我承诺给大家的福利，我一定会兑现。我不说空话，不画大饼，不糊弄咱们老百姓。我说让大家免费用，我就一定让大家免费用上。首先第一个咱说说啊，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不是普通的小方小药，它是我结合几十年临床的经验，结合国外尖端生物科技精心筛选的15味道地核心药材。这15味药材呢，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配伍精选的，每一味都是道地珍品，缺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汉方红参，原产于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野生8年的野山参，这是整个配方的军药，也是咱们呀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4味道地药材，有的产自高原，有的产自深山，有的产自雪山，有的产自悬崖峭壁。近几年啊，生态管控、产地限制、采挖管控、天气影响，很多药材产量逐年暴跌。以前药厂收药材给钱呀，他就能收到，现在呢，药厂的采购员啊，常年住在大山里，一住就是1-2个月呀，跑遍10几个省份，能不能收购一周期的生产用料，全靠运气。药材不齐，它就不能生产；药材不到地，就不能提取出高活性的生物酶。这是第一个，最致命的缺货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物新药，咱们黄喉汉方膏啊，它的炮制工艺极其复杂呀，上100道工序，发酵陈化，加咱们超低温流体萃取，不是简单的煎煮粉碎，它分2大核心工艺。第一步呢，传统古法发酵陈化纯提秘制，整整72道古法工序，不能快，不能急，不能省，差一道药效大打折扣。把15味原药材放进专业的恒温恒湿那个发酵罐里，汉方红参在这个恒温恒湿的陈化发酵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它里边含有的 独特的人参皂袋，英文缩写呢叫 2G3， 能通血管，能清斑块，能护心脏。人参皂袋 2G5 呢，那修复细胞，抗衰延寿，增强免疫。人参皂袋 RH2 呢，它调代谢，稳内环境，而且护脏腑。这些发酵后的物质啊，融合后会形成一类叫人参母胎活性酶激活因子。那这种物质呢，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也是激活酶自身的活性，提升酶效果的一个关键。用它去结合其他14味药材提炼出来各种酶，就好比母亲啊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从而结成一个更具战斗力的一个团体，也叫一个团队。那经反复实验后，我们得到了最新的生物科研成果，909超级复合酶。那第二步呢，国际尖端技术，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当中啊，把药材里最精华最具活性的生物酶成分完整提取出来，保留了900多种活性酶不被破坏。那这一套设备造价上亿呀、啊、那操作的一名工程师啊，他月薪就得几万呀，生产一批药耗时长达数月，那普通中药材一天能生产几十万盒，咱们皇宫汉方膏呢，一个月下来才能生产出极少的一批呀、啊、产量太低，根本满足不了咱全国患者的需求。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活性极高。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最核心的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它分子量小啊，小到一个多少吨，能直接修复细胞。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效果好，太好，口碑很好，那用户爆发式的增加呀，供不应求啊。家人们啊，你们自己想想，最早用生物新药的人，他就一小部分，这部分人都是非常保守的，试一试，一个月什么冠心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脑梗心梗，腰椎颈椎病，肠胃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炎病等等，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都能从细胞上修复啊，都能从根上调理呀、啊、那效果摆在眼前，家人们，迅速改变观念，真功实效看得见。那这个时候老百姓，你一传十，十传百，那口碑越来越广了啊，口碑宣传的越来越大了。那昨天一个人用，今天一家人用，明天一个村一个小区都在用，那患者的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那药厂的生产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用药的速度。我之所以拼命的争取一颗一块钱，就是为了咱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比那些老外更低更实惠更良心的价格。但是家人们，你们记住，我绝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绝不会让大家断药，绝不会让大家用不起用不上。这件事呢，昨天我已经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了，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上火，不要害怕。从贵州回来，我下飞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吃饭，而是连夜和药厂董事长、总经理所有高层开紧急会议，整整沟通了一宿啊。我可以非常明确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呢，药厂已经正式确定把2026年第一季度所有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所有原本要发往欧美发往国外的药 全部截留下来，全部留给国内的老百姓。这是我用无数次沟通，无数次争取，无数次恳求换来的。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药厂呢已经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吧，包括直辖市，做了整体统筹、整体布局、整体规划，通过大数据，通过各地区患者的数量，就人数啊，通过病情严重程度，通过断药紧急程度，制定了一个最公平、最合理、最人性化的调配方案，优先供应急需用药、断药、病情重、病情急的这些地区和患者朋友。像香港、澳门这些特别行政区，很多老患者手里呢他还有库存，就家里还有，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说白了就一句话啊，谁最急、最需要、最不能断药，就先给谁供应。所以家人们啊，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的病情比较重，相对比较重啊，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或者新朋友刚用药见效不能断药的，包括马上康复就差临门一脚的，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刻马上拨打400热线。那么打通电话之后，清清楚楚告诉工作人员你所在的省份、城市、区县、街道、病情、用药情况，还剩多少药，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记下。药厂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录入大数据，统一分析、统一排序、统一调配，越急于严重、越接近断药的，越优先给你配货，优先给你发药，优先保证你不断药。那么今天呀，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咱们呢，先放下焦虑，先放下担心，咱们集中精力，做好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一件大事儿。现在呢，立刻报名，抢占呢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免费使用名额。这个机会呢有多难得，我不用再多说了。贵州赤水丹霞悬崖峭壁生长，天然生态，无农药无污染，正规国家批准文号，直接口服中药饮片，外面市场啊几十克，售价上千块，普通人舍不得买，买不起。这一次啊，我是用救助200多位村民的功德，用我的人情、我的面子、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给大家使用，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吧。5000盒听起来不少，但是面对全国的患者家人，真的太少太少了，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绝对不可能人人都有，不可能雨露均沾呀。谁先占名额，谁就有机会。犹豫、拖延、宽望，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名额被抢光，再也没有机会。今天呢，我只能要求大家一件事儿。先报名抢占名额，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手。至于后续每个人能申请到几盒，怎么发放、怎么搭配呀，咱们皇宫汉方膏使用效果最好。当我看到大家能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能配合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康复的基础上有更突飞猛进的效果，能大大缩短治疗周期， 节省用药费用。真的啊，我觉得一切都值。我最后呢再重复一遍，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已经到药厂，现在呢立刻报名，不花一分钱。好了好了，家人们啊，时间不等人，健康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希望。我是常老师，我永远和大家站在一起。
2: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4岁，今天吧跟你打电话呢，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报名申请这个贵州丹霞那个金钗石斛。这次啊，你看你费心机灵的给我们大家争取了这么好的东西，并且还是免费的用，所以啊，我绝对不想错过，希望你呢一定要帮我赶紧把它登记上啊。
4: 好，这位家人啊，我先给你啊把名额登记上，你放心，只要是真心想调理身体，相信咱们生物疗法的家人们啊，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留住，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5: 哎呦，太感谢你常老师，你真的是一看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操碎了心，到处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能用上好东西，并且还要少花冤枉钱，所以啊我们的全家吧都特别的感激你。
4: 咱不客气不客气。
5: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4: 那
5: 我身上那些病啊，那可不是一样两样了，我是真的是典型的那种一体多病。
4: 哦，
5: 你看这么多年啊，把我折磨的啊，就我自己啊，就感觉快要崩溃了。你看我有小脑萎缩，脑子吧反应也慢，然后记忆力呢还特别的差，刚说过的话呢，一转头就忘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呢，还会迷路，老是就是那样丢三落四的。想到这些吧，我自己都感觉挺害怕的，并且呢我还有严重的那个腰间盘突出。平时呢老是感觉那个腰疼啊，腿麻呀，弯腰走路吧，干活啊什么的都很费劲儿。那个要是一到了阴雨天啊，那更是疼得受不了。还有一个就是男科的问题呢也特别的重，前列腺有前列腺增生，并且还要频要急，晚上吧就起夜至少有5-6遍，就一看一夜整个起了5-6遍啊，导致根本就睡不成觉。一有药一把都得马上跑，稍微跑慢一点啊都不行。然后我那个肠胃功能啊，那更是一塌糊涂了。有胃溃疡、慢性肠炎，稍微吃一点那个凉的呀，或者说硬的呀，就会胃疼、拉肚子、胆酸、胀气啊，吃啥都不香。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眼睛啊，还是干涩、模糊，还怕光，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这个整天啊，这个人这个脑袋啊，就是感觉就是那么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感觉啊特别的迷茫。因为医院跑了啊无数次了，什么西药啊、中药啊、理疗啊、按摩啊，还有那些什么民间的偏方啊，几乎都全用遍了，花了我看不下10万块钱了。每次都是治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用起药来了，治疗的时候呢它要轻一点，然后一起药呢立马就复发了，它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就这样到最后都是越治越严重了。哎呀，就因为你看这我就早就失去信心了。我甚至就一直哎呀，到后面我就觉得啊，自己这辈子已经就这样了，好不了了。直到我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是补充

0: 燕儿，你都有哪些收获呢？你给我说说。
1: 我才用了整整一个周期，我身体啊，哎呦，不瞒你说，我就发生了，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我说话，这个脑子感觉啊清楚多了，那个小脑萎缩吧也稳住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那个记忆力也是明显的变好了，它不糊涂，也不迷路，然后反应也比以前快多了，家里人们都说我跟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有就是那个腰疼啊腿麻啊现在完全的消失了吧，腰间盘突出来不犯了吧，然后干点活啊什么，比如说走下路啊弯腰啊什么的，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那种很轻松自如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它不肿大了，要平要急了，现在是彻底的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一觉就睡到天亮，再也不用遭罪啊，什么胃溃疡啊肠炎啊的全都好了。
0: 好。
1: 还有就是我那个胃病啊，就是现在胃酸胃疼啊拉肚子啊他也没有犯过，并且还有就是感觉现在吃饭啊吃什么都是很香的，也有食欲，消化也好，眼睛吧也不干也不涩，看东西呢也看得很清亮，整个人吧就感觉就是现在就感觉很有精神，有一种是好像是使不完的力气那种，有气力，然后说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一体多病，他能好得这么彻底。我现在这个心情嘛，是那你应该能感受得到，像我说话有时这个心情有点特别的激动。
0: 对对，
1: 天天都一想到这些吧，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我今天啊，所以就还想问常老师一句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自己啊，感觉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一样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啊，能不能停药了？
0: 听你说这些呀、啊，我真的为你高兴。你能好的这么彻底，这么全面，这不是我厉害啊，不是我厉害，是你自己的观念转变了，路走对了呀。你记住一句话，老方法治不好新问题，老路走不到新地方。啊，你以前呢反反复复治没好，就是因为那些药啊，你像止痛的、消炎的、缓解症状的，没有一个能修复你受损的细胞。那细胞一直坏着，那病根就一直有啊，那病怎么可能治好呢？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为什么比所有的方法都管用呢，都彻底呢？哎，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一，它不是普通的中药，也不是那个普通的西药，它是精选了15味道的药材，经过陈化发酵之后，又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出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好多新的朋友一听，哎呦，这么多呀！对，这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作用于人体最根本的单位，就是那个细胞。它是一药调多病，一方求全身呀。900多种活性酶啊，同步工作，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就恢复了，那这个病啊，自然不就彻底了吗？那么不是暂时压制。是真正断根儿，你现在只用了一个周期，全身问题啊都全面康复，这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治愈。我给您明确答复，你坚持巩固一个周期，把身体啊彻底巩固一下，把细胞活力全面激活，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停药之后，只要是别胡吃海喝，多注意点身体，一辈子都不会再复发，不会再反复，那才叫真真正正的彻底康复健康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常老师啊，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讲，我就才明白为什么我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了。有您这句话啊，我就彻底的放心了。那我一定啊再巩固一周期，彻底来把我这个身体把它养好。哎呦，真的太感激你了，要不是你啊，要不是这款生物新药的话，哎呦，我在想我现在应该还在那个痛苦里面呢，还在煎熬着嘞。哎呀，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呐、
0: 不用太客气啊，你能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懂得转变观念，相信科学，相信生物新药， 才能有今天的好。

0: 效果，这也是你自己的福气。今天似乎呢，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等统筹分配下去，第一时间呢给你安排，搭配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滋阴固本，强脑护骨，养肠胃，效果呢会更好，更稳固。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啊，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按照也就是说按时了听节目，不辜负呢肯定不会辜负你的苦心的。
0: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身体呀越来越健康。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都保重啊陈老师。
0: 好，再见。
2: 经常老师多方努力和听友们的助力，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蝉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参与的人越多，申请到的优惠免费赠送的力度就越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努力，让听友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的请讲
3: 啊。常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个呢，我一定要报名申领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蝉石斛。第二个呢，我想赶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慢慢说。这个石斛的名额呢，我先给您登记上，您放心。
3: 哎，那太感谢您了，曹老师。这几天我天天守在节目跟前，就是听您讲，去贵州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哎，五跋山涉水的，还求人办事儿。免费救助这些山区的老百姓，哎，才换来了个免费的金蝉石斛。我听的是一遍一遍的掉眼泪啊，您是为我们操碎了心。自己不图名不图利的，你看啊，还到处被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这些老人能用上好东西，少花点钱，还不遭罪。哎呀，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大善人，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
0: 哎呦，你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些呢都不算什么，真的只是有限的机会得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家人们啊能用上好药好方法。我那点苦不算啥呀，不值得一提。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啊，曹老师，您这人心眼也好使。我是咱们也算是新朋友吧。我今年吧61岁了。我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但是我家里我老伴儿他早就用上了。他的效果吧好的我是亲眼所见。所以我今天才着急打这个电话，就是急得我。
0: 老伴儿用了，那老伴儿啥情况呢？
3: 我老伴儿吧今年他63岁了，一身的毛病。他这个高血压吧就10几年了。他的血压吧之前一直是170，高压170，低压100，就这样左右这样那啥波动的。他还头晕头胀，天天吧他红红澄澄的。他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心肌缺血。一走路他就心慌胸闷，而且他还喘不上气来。你说他上个厕所买个菜都费劲。另外吧他还有严重的这个肩周炎。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别提了，他穿衣服呀，这个弄个头发呀都要人帮忙。而且吧他的睡眠也特别差。入睡可难了，半夜还爱醒，还多梦。还整天烦躁的他。另外他那个血脂还粘稠，手脚也发麻，整天吧他就是觉得浑身可沉了，也没劲儿。就这些年吧我们跑遍了那个医院，那个降压药呀，救心丸呀，这个丹参滴丸呀， 阿司匹林，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可不少啊。
3: 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可是只能控制，就根本治不好。你说这药一停，他就加重。完了，人家医生说你再不注意吧，随时还有这个心梗呀、脑梗，就这挺严重的。这不是后来听了您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完了，我就给老伴儿申请了，就是一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结果您还真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用了也他这个胸闷就减轻了，呼吸也顺畅了，这血压也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精神头也有了，还半个月了，又用了有半个月吧，这个心慌彻底就没有了。走路也不喘了，今天腰也好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就是一个周期下来，睡眠也好了，情绪也稳了，手脚也不麻了，而且他这个血压也稳定了，血压就稳定
0: 了，
3: 就真是好，血压就稳定到125到80左右，就这样，真挺好，我是真的看在。眼里真是高兴在心里，所以我今天也下定决心，我自己也想用用，我也有一身的毛病，我还常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多，一到冬天一受凉完了就咳得睡不着，另外就还有大便也不成形，眼睛也看啥也看不清，还总爱流眼泪，
0: 对，
3: 我老伴儿不是都验证过了吗？再加上这次吧，您给争取的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吧，我就想问问常老师，就像我这种的，老是慢性支气管炎、风湿呀、什么脾胃虚、眼干眼涩的这种情况，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是不是能给我都治好了呀？
0: 你能有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啊！你已经亲眼看到老伴儿啊，他这个效果这么好，还愿意转变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开始。你的问题啊，像老慢支、咳喘、风湿、关节炎，还有啊脾胃虚弱、眼干眼涩、阴虚燥热，这些恰恰都是咱们。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最擅长的，针对咳喘痰多，里面有咱们像清肺酶、像止咳平喘酶、黏膜修复酶，修复呼吸道，化痰清肺。那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这个老慢支。针对于风湿关节葛了拜疼啊，有抗炎溶闭酶、骨膜修复酶，还有通络酶。能消除炎症，能修复这个关节。那脾胃有问题呢，咱们有胃肠黏膜修复酶，还有消化酶。眼睛眼干眼涩的问题，有视神经活化酶，再配上金钗石斛，你像里边有石斛多糖、石斛黄酮，等等这些，滋阴润燥，固本强体呀，两者一搭配，对你这种一体多病见效最快、最全面、最彻底。你现在直接报名登记，先把咱们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汉方膏呢，我这边给您安排名额，你放心，只要你相信，我一定让你用上，用得起，用出好效果。
3: 哎呀，您真太感谢常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我这一定按时听您的节目。完了就跟着您调理身体，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3: 那您费心了啊，常老师，再见。您忙，不打扰您了。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 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找朋友。
4: 哎，你好，谭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谭老师啊，谢谢你能接我的电话呀，给你说声话呀，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呐。
0: 哎，那好那好，给你通电话我也很开心。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4: 嗯，好的。哎呀，我给你先说说这个石虎呀。
0: 嗯。
4: 我对这个石虎呀一点都不陌生。我以前呢早就用过，是孩子们呢出钱给我带回来的、
0: 哦、
4: 说是好东西呀、啊、你看用完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啊，我这个嗓子不干了，睡眠踏实了，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4: 而且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感冒啊都少了、
0: 嗯、
4: 而且啊这个眼睛也清亮了，从那以后啊我就知道啊这个石虎是好东西、啊、
0: 嗯，
4: 可是啊我自己去药店呢，去这个市场一看呢，我都傻眼了。
0: 哦，
4: 你看各种各样的石斛呀，哎呦，有便宜的几十块，有贵的呀几百上千呢、啊、样子是太多了、
0: 嗯、
4: 真假难辨呢。你看我根本分不清啊，哪是真哪是假呀。
0: 嗯，
4: 哎呀，我特意打听了，人家告诉我啊，真正好的呀就是那个贵州赤水丹霞金车石斛，这个产量少，
0: 嗯，
4: 极珍贵，这外面一小盒呀就要一上千的。
0: 没错，
4: 你看你说我们这退休的老人呐、啊、根本舍不得买。
0: 嗯，
4: 哎呀，我一直盼着呀能用上真这个正宗地道的呀金车石斛。
0: 嗯，
4: 你看，可是啊我一直没有机会呀，也买不起呀。
0: 嗯，
4: 也怕上当。
0: 对，
4: 这次啊请你说呀，你亲自去贵州啊，费尽波折求助百姓啊，不求回报啊，
0: 嗯，
4: 给我们换来了一分钱不花免费使用的这个正宗丹霞的金车石斛。哎呦，我听说之后啊，我激动的一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4: 你真是我们心中的活菩萨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要大家有需求，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帮大家争取一些机会。这边呢、我先给你登记上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身体如何呢。
4: 哎呀，我呀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后啊，你看可以说呀我这是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0: 哦，用多久了，现在情况咋样啊，你给我说说。
4: 我现在直到今天正好22天。
0: 嗯，
4: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呀，这个活性酶这细胞啊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4: 这高科技啊新药疗效啊太霸道了。
0: 嗯，
4: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
0: 了。嗯，
4: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有颈动脉斑块，这个脑供血呀也不足。
0: 嗯，
4: 天天呢头晕头沉，这个记性啊极差。
0: 嗯，
4: 刚做的事啊丢了就忘，害怕呀哪天呢这个脑梗啊偏瘫呐。而且呀我还有啊这个胆囊啊息肉，
0: 嗯，
4: 慢性啊胆囊炎。哎呀，有的时候啊吃点油腻的呀它就疼，恶心口苦，长期失眠。哎呀，这如眠难呐，多梦一醒这一晚上啊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嗯，
4: 还有啊你看我这个手脚呀冰凉。哎呀，感觉啊这个末梢啊循环差，浑身怕冷，免疫力低，而且啊我这个眼睛也干涩模糊。
0: 嗯，
4: 还有啊这个飞蚊症是越来越重。
0: 哦，
4: 以前呢我吃的药啊一大堆，哎呦，有溶栓的、扩血管的、安神的、消炎的，这药呀是越吃啊这个肠胃越差。
0: 嗯，
4: 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差呀。
0: 嗯，
4: 我都有点绝望了。
0: 对，
4: 听你讲啊，这个生物新药是补充900多种的活性酶呀、啊，而且呀、啊、还能修复细胞。我抱着试试的心态都用上了，结果呀，你看我只用了22天呢、啊，这变化太明显了。哎呀，我这个头不晕了，不沉了，这个脑子呀也清亮了，而且啊，这个记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对。
4: 还有啊，我这个口苦啊，胆囊不舒服的感觉呀也消失了。
0: 嗯。
4: 现在呀，我吃点肉啊，吃点油腻的呀，你看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
0: 嗯。
4: 还有啊，我这个睡眠呐、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哎呀，我现在是躺下就能睡，这一觉啊能睡到大天亮，
0: 嗯，
4: 也不做梦了，也不醒了，而且呀、啊，这个手脚呀、啊、也暖和了，不怕冷了，
0: 嗯，
4: 这浑身呢、啊、也有劲儿了，
0: 太好了。
4: 还有啊，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了，你看，这飞蚊症啊也减轻了，
0: 嗯，
4: 这个看东西啊也清亮了，你说这才用了22天呢。我这么多的毛病啊同时好转，这是以前呢、啊、吃任何药啊都做不到的。现在呀、啊、我彻底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哎呀，这个西药啊是治标，中药是调脉，只有这个活性酶呀、啊、它是修细胞的，才是真正治病的。我现在呀、啊、就想跟着你呀、啊、怕这个呀、啊汉方膏用下去啊，再配上这个免费的这个贵州啊丹霞这个金车石斛，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彻底底的给它调理好啊。
0: 嗯，好，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为你高兴。你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靠的什么呢？靠的是溶栓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胆囊息肉炎症、靠的是消融酶、黏膜修复酶、失眠靠的是神经安定酶，那手脚冰凉呢、靠的是微循环活化酶。22天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活性酶啊它能直接作用细胞啊，不走弯路。再配上金钗石斛，那滋阴补气、清血管、护眼睛、强免疫，对你来说那就是黄金搭配。那石斛的名额呢，我给你登记好，哎，你安心用，坚持下去，身体啊、会越来越好。
4: 那真是谢谢你啦，查老师。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哎呦，我这一辈子呀都要感谢你呀、查老师。我还想啊继续买这个汉方膏，你说这什么时候能有药啊？
0: 这样啊，我正在帮大家申请当中，包括我也不能说大话啊，包括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大家别着急、马上就会有结果，等我通知、先把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报上名，数量极少、就5000盒呀、千万别错过啊、好不好？
4: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那我就等着呀，有约呀我就直接买，这次呀我要一次性买够啊，买够啊生心呢、真的是谢谢你啦。常老师你辛苦了，哎呀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再见。
0: 哎，好了，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啊，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陈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常老师，我这个药报名那个金钗石斛哈，那个汉方膏啊，我的药马上用完了，订不上药啊，那个全国都断货了，我快急死了呀！
0: 哎，你别慌激动，别着急，慢慢说。
5: 哎，常老师，我是跟着你调理的哈，用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马上就彻底康复了。 现在整整是用了是两个周期，就差最后一个周期捆固了，就能推理弹药不复发了哈。
0: 嗯，
5: 我昨天呢打电话进药啊，那个工作人员说全部断货了。
0: 嗯，
5: 一克啊一块钱那个政策也停了。哎呀，我当时啊，我这个腿都软了。
0: 嗯，
5: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呀。
0: 哦，那你原先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用药后现在恢复的啥样啊？
5: 哎，我是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嗯，
5: 这个左半的身体啊发麻发沉，这个手脚啊它不灵活啊，那个走路拖着腿，哎呀，拿东西不稳呐、啊，说话呀有点不利索。
0: 嗯。
5: 医生说随时可能是二次脑梗啊，有偏瘫啊，那个瘫痪的风险，还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血糖啊是居高不下呀，空腹都11点多。
0: 嗯，
5: 啊，并发症明显，那个手脚麻木啊，那个皮肤痒，我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同时呢还有我还有这个高血脂。啊，血着稠啊，那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心肌缺血啊，胃肠也不好，
0: 嗯、
5: 再加上个腹胀啊，便秘，好几天一次他大便不了啊。
0: 哦。
5: 那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啊，走几步路来就累，天天的、啊、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5: 那时候我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自己都要瘫在床上了啊，托你儿女啊，你说西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啊，中药啊，理疗针灸我全试过了呀。
0: 嗯，
5: 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啊，都是当时好一点，一直停药了他就反弹了。
0: 嗯，
5: 哎、啊，根本治不了根呐。
0: 没少走弯路，嗯、钱没少花呀、嗯，病一样也没好啊。
5: 啊，你说啊，这都遇到你，遇到这个生物新药。那、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是真正看到希望了。哎、
0: 嗯，
5: 我用了两个周期啊，
0: 嗯，
5: 整整两个周期，身体发生那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呀。那个首先啊，那个我那个脑梗后遗症，那个半身不麻了，不沉了，手脚灵活有力了，走路正常了呀，不用那个拖着腿了。哎，说话你听得到啊，
0: 嗯，
5: 清晰流利了。
0: 对，
5: 脑子呢也清楚了，那这个头晕彻底是消失了，血糖呢从空腹11稳定到6.0左右了。
0: 好啊，
5: 哎呀，非常稳，平稳、
0: 嗯，
5: 皮肤不痒了啊，视力清晰了，手脚麻木这个并发症呢完全消失了。
0: 好，
5: 你说比如心慌啊、胸闷呐、啊、心肌缺血啊，全部好了。
0: 嗯。
5: 血脂正常了，血流呢也通畅了，便秘好了，
0: 嗯，
5: 你排便呢那就通畅了，我感觉现在这个肠胃啊也舒服了，
0: 嗯，
5: 啊，浑身有劲了，你说走路啊能干活了，比如说现在能买个菜了，也能做个饭了啊，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不错不错，
5: 啊，我现在，
0: 嗯，
5: 真的是马上就彻底康复了。就差这个最后一个周期捆固了。
0: 嗯，
5: 我刚调理到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断药啊！
0: 嗯、
5: 一旦断了哈，就是前面的效果会不会白费了？
0: 对对，
5: 常老三，我求求你呐，无论如何帮我啊想想办法。
0: 嗯，
5: 给我留一个名额，我必须啊续上最后一个周期。
0: 嗯，
5: 哎，同时呢，我也想要报名这个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个石斛心血管嘛，这个养神经、护血脑、补气血，
0: 嗯，
5: 和咱们这个汉方膏搭配啊，对我这个脑梗呐、糖尿病呐、
0: 嗯，
5: 气血虚啊，效果最好。外面呢花钱是买不到的，
0: 嗯，
5: 那这次免费的，我一定呢要抓住这个机会呀、啊。
0: 哎，这样，你先冷静一下，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
5: 嗯，
0: 你现在正是康复的关键期，绝对不能断药。你能两个周期恢复到这么个程度，非常不容易。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刚刚啊我也讲了，为了咱们国内患者能平稳治疗用药，厂家呢已经决定把2026年第一 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已经全部取消了，全部留给国内急需的患者。全国呢，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调配，抽调暂时不缺药地区的那个库存，优先供应给像你这种马上康复啊，病情治疗又很关键又不能停药的这所有家人们。不过呢，药厂呢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调配。还有呢，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就是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也想办法让咱药厂啊，哎呀，怎么个继续执行？要不然有了药原价99美元一克，有了100大呀，用不起，你说是不是呀？
5: 哎呀，唐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您真费心了啊！您这么好心血的，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好，感谢您的挂念啊！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像你这个脑梗、血稠、心肌缺血，靠的什么呢？靠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它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还有心肌修复酶，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么多并发症，靠的什么呢？靠的胰岛修复酶，还有代谢酶，还有神经修复酶，尤其是便秘啊、肠胃的问题，靠的是胃肠蠕动酶、黏膜修复酶。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直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所以呢，你大病小病都会一起好。再配上金钗石斛呢，它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能够有效的滋阴补气、清血管、护心脑、防复发，对你这种心脑病、糖尿病的患者，是保命巩固防复发的最好搭档。你放心吧，名额呢我给你留着，先登记上，药呢我一定给您安排，你安心等等。那么坚持调理，你马上就能彻底康复喽。
5: 哎呀，太幸运了，太好了，程老师，有你在呀，我们的老百姓真踏实了。
0: 不客气啊，安心调理，一定让你健健康康。好，咱再见。
5: 妈，谢谢你，再见，常老师。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先到先得。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 外交国、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雅青。上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齐家方面的问题，从如何更好地陪伴孝养老人，受到婆媳关系。现代社会女子承担的职责比较多，肝气郁结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那如果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身体的五脏六腑，就像君王治国那样予以重视，深谋远虑，细心布局，真心的爱自己，爱家人，相信不仅性情可以慢慢的调好，身体和气色呢，也都会不错哦。下面进入我们这期节目的访谈环节，一起来听我和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吧。
1: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积极的去调整自身的状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调得好一点，那么这个人通常性情也会比较好。假如我们家里面，这个是肝病，那个是胃病，然后这个什么病呢，其实这个家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一个健康的和谐的家庭呢，往往可能他的灾祸都会比较少，疾病会比较少，因为一家人处在一个祥和的状态。
0: 所谓家和万事兴嘛，对。难怪有一些就是疏解女性这个肝郁气滞的这样的保健品会比较畅销，可能女性朋友都需要吃一吃，来让自己的心情经常就是疏通一下啊。其实到大自然中，我觉得也是个好办法。女性朋友比如说学一点瑜伽呀、太极呀这些东西，古琴呀，我觉得也是发展一下业余爱好会比较好。
1: 少一点跟自己家庭跟孩子的过分粘着，是的，因为女性她在这个时代扮演了太多的角色，她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社会的责任，所以她不像男性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在生理上，我们常讲这个女子以肝为本，男子以肾为根嘛，有可能就两个男女之间，他们 其实他们的生长周期、生长规律、他们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其实调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中医讲肝的一个生理特性，它有肝主疏泄，疏是疏通的疏，我们可以讲是抒发的抒，舒展的舒。所以一个人如果肝很好的话，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弹性很好，吸水的能力特别强，然后一挤它马上就松开弹开了，它的弹性的柔韧性特别好，就是因为肝也是个腺体嘛，相当于一个海绵体一样的。所以肝主疏泄，那么疏是什么？就舒展，抒发，我们把自己的情绪可以在一个适当的一个范围之内很好的把它控制好。比如说我 该收的时候收，该发的时候发，收发自如，这是肝的功能。肝主疏泄，泄是什么？泄就是将我们的血，将我们的气往下走。比如说女性她有月经，月经就是肝这个部分来协调，将每个月的这些体内的一些部分往外排，这个叫泄的能力。再另外呢，肝藏血，我们人体有很多的一些血， 如果不用的时候呢，它就藏到肝里面去，那作为一个备用。还有就是人卧则血归于肝，一个人在侧卧的时候，在休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静脉血会回流到肝部去储存起来，去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停留，那这个时候也是养到肝的。所以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不良的人，他的肝也 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睡眠不好的人脾气通常也会不好，它是关联的，它是一个闭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所以在中医里面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的。你说一个家庭幸不幸福，婆媳之间关系好不好，或者夫妻关系好不好，其实有可能它的点就是在一个肝。 肝的问题，那么肝它原因在哪？有可能就某一次的睡眠不好，那也可能在追溯是有一次喝酒喝醉了等等，它所有的现象它都可以导归到一个因素里面去，有可能有诸多的因素出现了同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才有说中医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看病的，它更多要看象看症。 什么症什么病还有什么象啊，所以中医它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是有一种很宏观的一种哲学的一种大的思维模式来进行的。
0: 哦，我前一阵看一篇文章，就是讲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大概调查了好几百位特别长寿，他这个长寿的概念定义到85到95岁中间，然后就属于非常长寿生命状态比较好的人。哎，最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未必是比如说中医搞中医的或者是懂医的都不一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倾其一生的所好，就是喜欢整天把玩的东西。哎，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老先生95岁，他是个诗词大家，一生经历坎坷的时候都是他说诗词救了他的命，不管遇到什么他最后都用诗词来化解了。哎，他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健身，但是他很长寿。有的人呢，他这个他心之所系是太极拳，练了一生太极，然后他别的什么事情来了他都照常的去练太极的，不管生活中处理什么样的事情他这个是雷打不动，好像就把他的精气神凝聚到一个点。那您能不能通过您的视角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哎，能不能够通过自己心之所系的然后把它延续一生，把它作为一个始终坚持下来的东西，让自己的心有所归，让自己的身心往健康这个地方去聚焦呢？
1: 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兴趣和爱好很重要。就像我自己在很多兴趣爱好方面还是比较广泛的啊，不管是在音乐啊还有艺术啊等等层面都有自己的一个追求。那因为这也是可能自己对美好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像您刚刚讲的这些长寿的老人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这种追求以后呢，其实他们生活会更加的充实。您刚才提到一个字很重要，就是化。有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小病小痛啊，他在他自己的一个爱好当中他就把它化掉了，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关公的那个刮骨疗伤一样，他曾经在他那个下棋当中，然后呢这边的痛已经忘掉了，忘乎所以，
0: 专注在棋里面感受不到这边在做什么。
1: 对啊，这就是一种情志的，我觉得是一种转移嘛。转移。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的重心更多的放到这些美好的事物上面去，比如说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像我们这些中青年的，都可以有更多时间去走到自然里面去，山水之间去寻找一些更美好的一些空气也好，这些山水的画卷展现在我们前面的，就是夕阳西下，这个夕阳倒影在湖水当中的那份感觉，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就很疗愈的。就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一些烦恼啊，负面的一些念头，有可能当下就没有了。
0: 现代人每天面对多而杂的信息，缺少了一份对自然对美的接应，也缺少了一份与大自然与万物相连而带来的生机与神气，所以我们的身心需要提纯，也需要沉淀。如何活出与道相合的生命高级状态呢？来听听这组录制于自然里的采访吧。雅青与龚若璞老师行走于山水之间的对话，随心所至自然展开，涉及生活中的美学、家庭教育、大美本草、自我修身、文化的根底及传承、大自然神奇的疗愈力等等。愿天地之间最美的一切引发的对话，触动我们身心的变化，和合而成得以提升审美、触发感通能力的实践表达。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正在播出，雅青对话龚若璞，欢迎您继续收听。看着这个，就是尤其是现在是深秋嘛，深秋的这个夕阳 照在我们的身上，照在我们脸上，然后映照在我们对面的湖上，内心自然有一种喜悦升起。
1: 我们在自然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说太多啊，因为本身就已经非常美好了，我们没必要去再过多的解释啊，或者画蛇添足。所以我常常带着朋友或者自己就到山里面去，静静的坐一个下午，或者是看一轮明月啊，或者是看夕阳晚霞啊，甚至是去听一场松涛啊，那么甚至看满天的繁星，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这种感动和美好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的身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疗愈的，生病的机会可能大大减少。
0: 哎，我发现这里面这个小路你看都修得好好啊，这么高的就是篱笆，然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可以通向远方，通到这个山里的，我感觉就是可以在这里随意探索，照着这个路去走。我们昨天也是就是吃完饭以后走了好远的路，感觉到很舒服。其实生活当中需要这么一点点冒险的感觉，有的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大敢走，其实我们可以走一走啊。
1: 这个冒险主义啊不值得提倡啊，就是我们到户外去，到山水之间还是要以安全第一嘛啊。现在很多驴友去到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未知的地方去探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有一些不可控的一些东西，比如动物也好啊，甚至是一些地质灾害啊，一些悬崖危险啊都存在。所以我自己去行山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比较安全的，而且有景可观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我前面的这个山呢，就好像一个屏障，对吧？它是一个有点长方形的一个屏障，它上面有一些黄叶、红叶啊，或者有一些松树。那么像这些都昭示着我们，哎，这是一个秋天啊，它不是春天。那秋天呢，就有秋天的样子啊。你看这些芦苇啊、芦花都已经发黄了，那么我们眼前的这些柚子树啊，已经挂下了黄黄的果实了，还有前面的啊，这个柿子树都红红的柿子已经挂在那里了。所以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地的造化，它不是人为去做出来的。这种天地造化就是一种自然的最伟大的力量啊。那么我们经常跟这些东西做一些链接呢，其实我们的心是可以回归到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啊。特别是小朋友，他们见到这些景色太开心了，就是会很激动啊，他们在这个草地上，在湖边，所有的动植物都让他们欣喜，都让他们非常的快乐。那我们成年人呢，我们见到这些东西有感觉吗？如果已经没有感觉了，说明我们的内心啊跟自然已经有割裂了，有屏障了，甚至有对立了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要警觉的。我们如果走到山里面去还能够欣喜的像个孩子，那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救的人。
0: 真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景啊！我看这个南方的深秋马上就要到冬天了，还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不管是花朵还是一些自然中的植被，不同地方的景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不同的个人它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尊重这种差异性，它也是一种道法自然。
1: 对，也就是讲和而不同嘛。讲到这里呢，我也这个多说两句，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还有我们讲中医跟西医它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来以和而不同的这个态度来生活啊，会更好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西医跟中医的学习的经历，其实西医也可以为我所用。那我其实我常讲一句话，就是以中医的思维来运用西药，西药也是中药。那如果以西医的思维来运用中药，中药也是西药，对吧？所以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用中华传统话来整理自己的思想，这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吧，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贪玩嘛，那肯定，我觉得男孩子都会有一个贪玩的一个阶段啊，当然现在并不是不好玩了啊，可能就去玩的这个点不一样啊，有可能像我这个年纪也有很多人他玩的会更加的一些高雅或者说更古典，那么也有人会比我玩的可能更加的一些就是小孩子气一些。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啊，也是80后嘛，他说他现在已经有点觉悟了。我说你怎么觉悟了？他说我以前啊都是在玩，很小孩子气啊，买这个买那个，然后玩这个玩那个。现在呢，我想去好像修建一个别院啊，一个中式的别院，来让自己安住，让自己更宁静，可能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也没错，以前的小孩子气都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一种阳气的体现。假如我们都觉得不好玩了，这个世界也不好玩了，其实是我们自己吹吹老矣了。
0: 是，这个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生阶段，就是在那个阶段，他可能就需要那个样子。比如说贪玩的时候，过了这个阶段，他又该想，哎，我又对那个感兴趣，我又去学别的了。可能最终跟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问他你长大要干什么，已经渐行渐远。但这个过程我觉得也都很正常，也是不断的去发现自我，自己成长，然后再跟这个世界去交相辉映的时候，他有不同的灵感的触发，也许他走上了跟他小时候想象完全不同的道路，可能都是很正常的。对于你，可能小的时候就注定你以后要学医了，但是很多孩子他现在还不知道他以后要做什么。那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也会问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们就是好像到现在也20-30岁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我以后的人生路会往哪里，感觉到非常的迷茫，甚至有的都当爸爸妈妈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就会有点焦虑，就认识自我的焦虑。你有没有一些就是作为过来人，比他们长那么可能10岁左右10几岁一个大哥哥，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1: 我的体会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他焦虑可能有几重啊。第一重呢是刚刚毕业以后要选择工作的时候，这个会有一种焦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婚姻的时候要走进婚姻的殿堂了，这是他是第二层焦虑。第三重焦虑呢，就是他抱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对，不知所措，哎，我怎么就当妈了，我怎么就当爸了。我也有这个体会，因为人嘛总有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呢也是让自己成长的一种进步的，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是如何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第一次这个抱娃等等甚至第一次生病，对吧？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应该以一个很平常的心来对待，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过来人啊，也就是建议大家啊，或者可能更平常心一点会更好啊。因为像我自己从事医学，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病人，很多的疾病，包括好像每天都会收到一些朋友的或者是熟悉不管不熟悉的都会来问说，哎，我身体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发现这些人是焦虑的，那是着急的啊。他面对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急了，那就开始无措了。那这些都是在前期的工作没有做好，就是说我们在消耗自己身体的时候，你其实有没有想过终有一天会走到疾病的状态，
0: 就是来不及想
1: 对啊，所以你不可能说你只享乐不承担痛苦啊，对吧？如果我在享乐的同时我也已经考虑到后果是怎么样的，那我也欣然接受目前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后果，对吧？所以既然如此的就更平常心一些，哎， 这个疾病了，那就认真吃药去治疗呗，只能这样了，是吧？
0: 那其实就是你们一家人都是从医的嘛，从你父亲还有你兄弟，是弟弟还是哥哥？
1: 弟弟。
2: 弟弟
0: 啊，也在从医，现在还在从医。哎，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比如说一大家人过年聚会的时候，你们都聊什么话题啊？就都是这个治病啊，或者是养生啊这样的吗？还是因为你弟弟好像

十来天一次会去看看父母，哎，有这样的一个频率，那么也会互通有无啊。比如说他有一些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呢，他也会来问我，嗯，那我自己呢也会，因为他喜欢喝茶，我也喜欢喝茶，所以我们经常会一起喝喝茶，这样，聊都很随意，不会说特意的去定个话题什么的。那么跟我父母亲的时候，可能跟我父亲聊的更多的是学问方面，因为他还是很用功去学习的一种人，对，他对于中国的文化，嗯，有自己很多方面自己独到的理解，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起到一些争论，哈，就是我是我的观点，他是他的观点，最后说，嗯，啊，这个懒得理你了，就这样，对，这就是反而是比较真的一部分，我觉得把握一个度，就是说不要让他真的生气的，或者真的为一件事情、为一个观点去发怒了，这个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就是还是要平和一些。特别到他们这个年纪，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去附和他们一点，就是更多要放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去啊学习啊，去赞赏，所以去欣赏和赞赏我们的父母亲或者老人的一些优点很重要。哎，你可能讲一句，就是他们辉煌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过往经历，他们会很开心。你帮他们来回忆他们的辉煌、他们的一些荣誉、荣耀，会不一样。我也会偶然去提点，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啊，很牛啊，是吧？而且我们也会去问他一些问题，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老人觉得自己还有用，他觉得还有为，这那觉得好像，哎，你们有很多不懂嘛，还要来问我吗？其实有的时候是明知故问，但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就是维持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的一种方法。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 大梁多的见苗见三次，大梁少就汤一遍垄，大梁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大梁。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 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

胸大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

0: 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 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2: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就是改不了。
3: 北京时间6: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2: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0: 哎，
2: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2个加号。
0: 啊，
2: 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0: 哎，
2: 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肾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2: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1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 身体都拉垮了。
0: 你看，
2: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嗯，这点我非常
2: 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2: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膏吧这么好用。
0: 啊，
2: 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皮派酸强多了。
0: 啊，
2: 哎，这胡家老膏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暖洋洋的。
0: 啊，
2: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0: 嗯，
2: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0: 你看
2: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型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0: 嗯，
2: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0: 啊，
2: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可真是太好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7: 是
2: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0: 就是。
2: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6个月了吗？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0: 你看
2: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0: 嗯，
2: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儿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哎，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慢慢的恢复了。哎呦，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2: 嗯，
0: 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2: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0: 嗯
2: 嗯，这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啊。
0: 好，
2: 也是你的大爱帮助了我呀。让我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东西，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对，
2: 谢谢
0: 你
2: 无私的奉献呐，真的谢谢你呀！
0: 好，别客气，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嗯，是
0: 啊，
2: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儿呀，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0: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的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
2: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个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0: 啊，
2: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0: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
2: 了，
0: 所以
2: 现在是心里没底儿啊。总寻思总这么拉肚子，这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心里高兴。
0: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

0: 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啊！这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
1: 那胡老啊，我得谢谢你呀、啊，得说这么吉言呐、啊，我谢谢你、
0: 啊。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0: 哎，好的。
1: 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
0: 好的，也谢谢你。
1: 好，
0: 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
1: 哎，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6: 您请讲啊。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7: 嗯，
6: 还有心脏病，
7: 哦，
6: 还大便干燥，
7: 嗯，
6: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7: 哦，气短是吧？哎，
6: 对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7: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6: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前大便啥的啊，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7: 嗯，
6: 有时候还120多，
7: 哦，
6: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7: 嗯嗯。167是吧？
6: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嘛，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先定那是。
7: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6: 对呀，
7: 嗯，
6: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7: 哎哎哎哎，
6: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7: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6: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7: 是吧？啊，嗯，
6: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7: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6: 对对对，
7: 病史比较长，
6: 高血压没
7: 是吧？
6: 啊，
7: 嗯，
6: 没要那么高降，
7: 嗯，
6: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快。赶快松回来，
7: 嗯
6: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吧，
7: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6: 对呀，是啊，
7: 嗯，
6: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7: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6: 是啊，
7: 挺好的。
6: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7: 嗯，
6: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7: 你看看多好啊！啊，
6: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7: 嗯，
6: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7: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您了。
6: 啊啊。
7: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6: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7: 嗯，
6: 一个我得的脑梗，
7: 嗯，
6: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大一个大便干燥了，
7: 嗯，
6: 就这些样，
7: 嗯，
6: 有时候腰疼，
7: 啊，还有腰疼，嗯，
6: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7: 啊，
6: 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7: 现在是吧？
6: 哎，
7: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6: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7: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

0: 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
0: 啊，
3: 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个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3: 哎呀，什么针灸，哎呦，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

0: 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个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0: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是了，
1: 听得出来。
0: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1: 啊，
0: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0: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0: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我说的您理解吗？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
0: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
0: 他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0: 丢了嘛，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8: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7: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9: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7: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0: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7: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1: 万千热爱，
12: 各自发光，
11: 行行出状元，
12: 行行都光荣。
11: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

0: 与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

0: 创新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

0: 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人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 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7: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3: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会议上强调，带头扛牢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徐林、李炳军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
0: 今年以来，贵州升级以旧换新补贴品类，拓展换新范围，同时联动万余商户发展票根经济，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3: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凯里举行，
0: 点燃全民健身热潮，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火热开赛。
3: 3年敲门36.5万次，贵州家庭医生上门送医，补齐居家养老短板，为老人晚年生活提供依靠。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9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即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推进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
3: 徐林指出，持续深入抓好各项整改整治工作，一把手是关键。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领会把握整改整治的重要性，带头扛牢责任，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盯住不放，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徐林强调，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主动认领，带头整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落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落实新冠里旧账要求，远谋近施，系统解决项目建设等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扭住硬骨头，以更大力度打好攻坚决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短板弱项，强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身作则，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渐行渐效。
3: 李秉钧要求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力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四加十加三重点任务等整改整治，巩固拓展教育、乡村学生出行安全等领域整治成效，找准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短板，系统施策解决深层次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0: 6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在贵阳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戴伟、联想集团副总裁王立平、戴晶彤参加。徐林、李秉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数字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四类产业、三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希望联想集团加强与贵州战略对接，在算力建设、大模型开发应用、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军感谢贵州对联想集团的帮助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联想集团与贵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将立足企业所长、贵州所需，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在前项目布局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联想集团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贵州持续用好以旧换新政策，加大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举措，同时推进票根经济发展，推动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价值挖掘转型，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1: 在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家电商城，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空调、智能电风扇、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智能化、绿色化家居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雨佳：
2: 国补力度很大，我们就买了那个锅炉和那个空调，优惠了600多块钱。
1: 消费者田红慧：
3: 公司刚装修，现在的话主要是想过来看一下空调，现在不是有国补吗？性价比也比较高。
1: 京东家电贵阳市花溪区小河店总店长周李广：
4: 今年的话我们整体增长了10%，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比较智能的 AI 空调啊，这些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
1: 今年贵州持续开展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再将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六类家电以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四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扫地机器人、智能电暖桌、航拍无人机等十类地方自主补贴智能家居产品。政策的支持带动更多企业、行业协会在做优优化服务上下起了功夫。苏宁易购贵州区域总经理刘奇志：
5: 依托我们的零售云上面的话，我们不光是有一些特价，我们一些新品啊，我们在经济关和机企业经营社区里面，我们上面老百姓可以免费预约清洗保养，免费的来进行晾房，免费的我们帮他设计阳台的局部改造和厨房的局部改造的一些方案。
1: 贵州省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向鸿飞：
6: 我们将精准打通汽车消费供需对接通道，整合的行业资源，持续创新活动的形式，优化服务举措，实现政企车企群众的多方共赢。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号，贵州已使用补贴资金13.63亿元，带动换新消费143.55亿元，其中带动消费者汽车更新超5.34万辆，家电换新63.12万件，数码与智能产品购新近120万件。今年贵州还大力发展首发经济、演艺经济、票根经济、悦己经济等，持续提振消费。通过景区、演艺活动、电影、重大赛事等五类票根，向消费者发放了30多万张票根消费券。一码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7: 凭贵州的景区门票、演艺门票、赛事门票、电影票还有展会等有效票根，参与者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一张面额500元的政府票根消费券，线上线下都可以使用。在贵州省境内的餐饮、商超、住宿、加油站等商户消费时都可以享受8折的立减。
1: 今年4月，贵州进一步优化票根覆盖人群，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范围，家门口观影、看演出、逛展会、跨市州游玩都能享受与外地游客同等的消费补贴。贵州一家本土超市在旗下1100多家商场打造贵州特产主题专区，消费者使用票根经济消费券还可叠加超市满减优惠以及包邮到家服务。合力超市销售部经理刘佳颖：
8: 票根经济对本地的零售和文旅产业具有长期的价值，它有效地促进省内外消费者走进本地商超，亲身体验我们服务，让贵州的文旅形象更加立体。我们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消费便利性，助力游在贵州、购在合力的消费新业态。
1: 自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共10140家商家加入票根经济平台，带动交易金额1.63亿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1: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9: 在有困难的时候，也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

0: 块。
1: 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2: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3: 围绕和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2: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4: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2: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5: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谊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2: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6: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营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2: 六盘水市水城区通过链主引领集群发展，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原料供应向精深加工全链条跃升。今年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制造业同比增长93.7%，电解铝产量达9.94万吨，同比增长122%。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7: 在水城经开区一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一条铝水不落地的智能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去年底，企业完成扩能升级，新增电解槽、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智能操作系统。该项目总投资超32亿元，分3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产铝水20万吨，年营收约42亿元，炼主产能释放，下游产业有水可饮。当地打造左右邻就是上下游模式，铝水就地转化率达到100%。隔壁的一家新材料企业用的就是双源公司产出的铝水，一年可节省成本3000多万元。目前企业正加班加点生产2000多吨产品。贵州盈月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熔铸分厂工艺技术员燕经纬：
8: 生产出来之后马上就会运往广西，客户再经过热轧冷轧等工序之后，会做成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电池壳之类的产品。
7: 企业正聚焦电池薄坯料、高端双磷箔等新能源市场，加速建设年产20万吨热轧高精度铝合金偏定项目。目前厂房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达50%。贵州盈月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王海波：
8: 熔铸板块我们去年9月份一条生产线已经投产了，铸轧2条生产今年2026年1月份投产，冷轧板块预计呢我们8月底安装完成，9月份进入调试阶段，是规划我们的数字暖升级 AI 工厂。
7: 目前水城经开区已聚拢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3家，今年1至5月产值超95亿元。
9: 贵州新闻联播。
7: 记者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出入境航班1100余架，同比增长22.22%，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0.73倍。今年贵州边检从国际航班通关保障、外国人通关语言服务、出入境人员预约通关、专区验放、集中通行便利等9方面持续优化完善便民利企出入境措施，将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候检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优化外籍旅客填写入境及指纹采集流程，缩短外国人通关时间。目前中外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25%，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以内。
2: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聚焦旅居康养福全链条发展，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全省旅居先导区和全聚旅居康养目的地。来听报道。
0: 入夏以来，兴义纳聚河源康养小镇客流稳步攀升，小镇依托布依古寨特色资源，深耕民宿加康养融合业态。旅居人士朱莹莹通过网络直播分享本地康养生活，一年来直播间曝光量近700万，吸引不少省外游客慕名前来体验。
10: 我觉得兴义就步步是美景，发自肺腑的想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
0: 广东游客李依林：
11: 我一到这里，我就被这里的环境给震撼到了，山清水秀，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0: 如今纳聚河源已形成集康养、休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居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纳聚河源康养小镇总经理刘伯辉：
12: 让更多的客人感受到黔西南人民的热情和好客，让他们感受到兴义这座城市的文化，逐渐地爱上这座城市，然后停留下来。
0: 黔西南推动房地产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的康旅新模式转型。位于兴义市鲁屯镇的长远秋水湖康旅小镇及康旅养生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一期在建项目将于今年底全部投运。北京旅居客人程立清：
13: 我觉得这个空气呀，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0: 与此同时，黔西南州加快构建全龄段康养产品体系，重点打造城市、景区、自然资源、文化民俗、山地运动、乡村六大旅居康养业态。紧邻万枫林的枫林月山酒店，凭借优质观景资源，推出半月、月度等长周期旅居产品，旅居客源占比超10%。上海旅居客王国强：
14: 来了将近10天了，坐在外面都能看到山的风景，体验感很好，这样康居呢又疗养身体。
0: 前不久，黔西南州召开旅居康养产业招商会，集中发布一批精品民宿、旅居地产、康养配套等项目，并推出30项惠企政策，从土地、金融、医保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推动黔西南旅居康养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2: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行。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3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不仅展现了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也让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
7: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气排球项目日前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举行，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组别，汇集了全省14个单位、34支队伍的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此外，群众赛事乒乓球、广场健身操舞项目在龙里县开赛，全省共15支乒乓球代表队、11支健身操舞队伍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6月16号。
2: 在贵州，有一群家庭医生专门为失能老人敲门、量血压、换导尿管、陪看牙医。3年来，他们敲门36.5万次。每一次敲门，守护的不仅是老人们的身体，更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温暖和底气。来听报道。
7: 92岁的谭英华住在贵阳天域城小区，经评估为4级极重度失能，走不了路，也几乎不能说话。 儿子朱松最怕的是母亲喉咙有痰卡住，但只要跟社区医生联系，他们很快就到。
15: 这个痰啊，他在这个喉咙上，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来。有时候我还记不到这个时间啊，他们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家老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是他们的功劳。
7: 贵阳市陆冲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崔伟娟。
16: 我们会定期的上门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血氧啊等健康指标，给家属啊讲述一下，比如说老人日常怎么护理啊，定期的更新一下居民健康档案，调整一下服务内容。
7: 在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廖家湾村，78岁的杨厚秀老人牙疼得吃不下饭。村医杨永琴听说了，立刻把情况发到街道卫生院家庭医生微信群里。鼓楼街道卫生院评估医师张阿玉很快就上了门。
16: 他的牙齿一直疼痛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生就建议他去我们的卫生院口腔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7: 杨厚秀在家属陪同下到卫生院就诊，全程免挂号免排队，这是健康敲门行动开通的绿色通道。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卫生院副院长邹小丽。
17: 我们对有就诊需求的老年人，为他们提前挂号陪诊，让到院的私人老年人享受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7: 贵州各地创新探索敲门加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补齐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短板。贵阳市陆冲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孙亚亚。
18: 我们还会定期与私人老人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最新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延伸开展健康照护和守护的行动。比如说我为老人定制营养餐，做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等。
7: 量一次血压，换一根导尿管，陪看一次牙，单看都是小事，但对老人们来说，每一次敲门声都不是客套，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暖意。我省从2023年推行健康敲门行动以来，已在全省88个县市区推开，数千支家庭医生团队累计上门服务36.5万人次。2026年预计还将增加12万次。省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处卫生健康监察专员刘柏林。
19: 持续深化健康敲门行动，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让私人老人安享居家晚年。
7: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援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深耕低空经济发展，在高原蓝天下书写一段双向奔赴的援藏故事。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就走进拉萨，去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20: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援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1: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22: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21: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 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22: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主团结从来不是

0: 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起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9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3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晴，20到31度；铜仁多云，21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4度；水城阵雨，17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
14: 上了。
13: 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我上网。
17: 我也上网。
1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8: 我们传播谣言。
1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9: 我们吐槽骂街。
1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1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16: 我上的是互联网。
1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9: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8: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9: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0: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渡》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12: 6月9号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13: 是我第3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12: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1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15: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12: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16: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12: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4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17: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12: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18: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12: 电影《四渡》出品人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19: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线。

0: 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2: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铜仁市碧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3: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4: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红军和睦林孙女何丽：
5: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1: 电影四度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6: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1: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7: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的感动了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1: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8: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9: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样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码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10: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1: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10: 游客姚瑞：
12: 非常期待电影的

0: 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 游客张霞：
2: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3: 瓮岸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4: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角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三进两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 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侯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侯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侯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舵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侯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你阅读吗？
1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